0: 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歌听得我好爽啊！刚刚跟大家在广告时间段分享到这首歌曲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哇哦，好开心呢啊！一首非常的好听的歌曲，我决定了在下个时间段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去听到梁博的另外一首《日落大道》。就是我其实爱上梁博，不是在《中国好声音》，也不是在他的这个梁博三部曲出现，是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然后呢，就是我们山西有一个太行山音乐节，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太行山音乐节大概就在每年7月份，这两天可能已经开始逐渐的，是不是有这个售票的信息出来了啊？当时那场太行山音乐节当中，哇，各位想象一下，一大片草坪绿油油的，草坪上站了，就咱不多说吧，少说有几千人，真的得有啊。然后呢，梁博他就在那个舞台当中唱起了这首《出现又离开》，唱起了那首《日落大道》，唱起了他那首非常这个火爆的《男孩》。那个瞬间，那个飞鸥，那个感觉，让你觉得天哪，好快乐啊，人生的快乐时刻真的在那一刻瞬间达到了顶峰。而且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除了梁博之外呢，还有一些银河乐队，还有这个郭顶、水星记都听到了，那一刻你就觉得哎，爽啊。然后我买的票还比较便宜，那一刻你就觉得耶，更爽了。然后呢，我们上个时间段跟大家聊到关于空调这个事儿啊，就是开不开空调，多少开的。然后呢，监控哥就说他媳妇儿这个戴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脸基尼骑电动，然后说这个有点像开车贴面膜。我还真贴过，开车的时候还真贴过面膜。然后呢，那我这个人稍微有点这个 open 啊，什么叫 open 的，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感受不到大家的一个目光的。就是我干过啥事呢，我在高铁上化过妆贴面膜，我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贴过面膜，骑电动车没贴过面膜，因为风吹的那面膜就干了啊。但我一直觉得干这些事情那么啊，没有什么吧，还好吧。结果直到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吗？我说还好吧，呵呵，也没怎么样嘛。然后呢，这个俊麦说了，说现在手机都有遥控器的功能，说这个开空调的话不需要板了。啥空调呀？我们家那空调可能买的比较早啊，是

现在是哪些空调已经就是还是说基本上都有了，就是这种手机可以控制的，有的话你告我一声，如果是只是单独两个品牌有的话你告我一声，因为我们家新房马上就要装修了，我为了防止我未来有一天就是我们家也产生这种抢夺遥控抢夺空调遥控的这种可能，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品牌他们家就是说这个空调遥控器是直接手机可以控制的，那么我坚决拥护他们家这个空调，我一定会买他们家空调的啊。这个遥控器我说实话每年跟我妈那简直就是一场大战，遥控器到底在谁手里，空调温度到底调多高，多会儿开始开空调，在我们家那已经是每年都会出现的一个一定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笑脸。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啊。然后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您就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啦。然后呢卑微小景说明姐早上好，早上好。小景就说到了说自己开心就好了，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不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之前我是压根没觉得这件事情不合适，就贴面膜，在高铁上贴面膜这事儿不合适，我一直觉得这不就是很普通吗，我又没事儿，我搁那儿坐着高铁一坐坐好几个小时，那闲着也是闲着，那贴个面膜吧，所以我经常会把这个化妆包啊啥的就带到我的行李箱外头，为啥呢，方便我在高铁上化妆。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啊，咱们这个勇气可能就稍微比别人多了一截啊。然后呢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小姐说都有什么，现在这个基本上都有了，你瞅瞅我们家那空调买的确实是早了，这么一讲的话我们单位这空调也挺早的啊，他也不能那个，他也离不开他。

非常的这个开心啊，能够在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去见面，跟大家去聊天啊，就还蛮高兴的啊，就是让我知道一下上班的妹妹啊，还挺多的。然后上班会给自己这个妹妹啊，会给自己找乐子的，也不止我一个人嘛，对不啊？那当然呢，我说我们早间节目还是一个资讯节目啊，与此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去分享一些资讯的一个内容了。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刚刚有一个小的困惑和小的疑惑，想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一起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前两天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家今年是有个高三生的，高三生毕业完了，从他高考完到现在已经快一个礼拜了，天天在家里就是手机玩到四点，晚上玩到四点钟，中午十二点起床干饭，干完饭之后开始玩手机，玩到晚上六点钟开始干饭，从六点钟躺在沙发上一直躺到凌晨四点钟，沙发上躺累了就会躺到这个床上。所以就是我在今天这个八点钟的一个时间段，想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去征集一个问题，各位高三生的这个暑假他们能干点啥呢？能干点啥呢？我昨天跟孩子聊了，我说你就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天天玩手机，这玩的眼睛还酸呢，对吧？他说我想去兼职，我想打工。其实我个人而言啊，我说实话，我个人而言我不是很建议，然后我把他这个想法给反驳掉了。因为我说哎呀，我说孩子呀，以后有你上班的时候呢，别着急，以后有你去吃这个苦的日子呢，别着急。但是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他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长的一个暑假，他到底还能干点什么呢？想了半天，反正我俩是没商量出结果来。所以说今天早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来问一问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然后呢问一问我们这个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能不能给咱出个主意的，高三生毕业之后他们能去干什么。然后呢再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就是告诉我们，来跟我聊一聊。然后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先整理一下大家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消息啊，就整理一下大家的一个留言。各位拜托了，我真的很好奇，我其实真的不建议就是高三的孩子们这个时间段去打工，因为对于我来讲，就是我高三当时打工了，我在咱们临汾某一家 KF 不是 KF 德某市啊，然后去那边去打工了，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觉如果能去玩的话就更好了。

说大家有什么招吗？就是我们家这个高三生，他们今年到底能干点啥呢？对吧？这高三的孩子了，这一天到晚的，天天搁家里玩手机，玩的就是昏天黑地的，不知天地为何物的，完全都不知道几天是怎么过的啊！就每天就是手机玩着没电了，好，手机充电 ，iPad 开始。iPad 玩没电了，好嘞，手机充满电了，行嘞，手机 iPad 家长都不让玩了，电视打开投屏又开始了。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听到他的生活确实挺快乐的啊，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做的呢？大家来帮忙出个主意啊，出个主意，拜托各位了。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啦。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这个留言消息的同时，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您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件事呢是也挺重要的啊，就是关于今年这个招生的一些消息，跟高考生也有关系。所以说各位，这个刚刚高考完的宝爸宝妈听好喽，各位，今年咱们了解到就是多所这个双一流的学校都宣布他们这个本科扩招了啊，有一些新的专业也是成为了一个亮点，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啊。你像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计划当中，稍微一梳理，你就会发现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就是这种双一流学校已经明确的扩招了本科的一个招生的一个计划。上海交通大学的话，今年呢了解到的它这个招生计划是大幅增量的，同时呢还会持续的优化本科专业的一个设置。学校呢获批增设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以及具身智能五个本科的一个专业。另外呢，这个上海交大和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这个为主，他们呢是合办的这个张江国际理工学院，今年也是正式开始招生了。按照计划呢，招生规模呢是750人，然后呢拟设有这个机械工程、电子与这个计算机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一些专业，平均每年的这个招生量都会达到180人左右。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像这种双一流大学，他们增设了一些名额，他们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扩招了自己本科生的一个招生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可能你本身是达不到这个，举个例子，就是上海交大啊，本来你的分数上上海交大，它属于擦一点边儿，有点难。你得搏一搏，但这一搏，对吧？搏一搏，单车可能变摩托，但是单车也可能变成一个轮儿，啥也没有。但是今年增开了，增设了，增加了这种招生的一个扩招的一个计划。那么你这个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概率是直接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这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消息的。包括今年同济大学，然后呢较上一年的话扩招了100个人，然后其中呢是重点偏向到了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还有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然后呢这些的内容，然后一些卡脖子的一些技术专业类的这种紧缺的一个技术。华东师范的话今年也是再增加了100人，然后东南大学的话今年呢同样也是这个新招生了。然后东南大学本科这个招生的这个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解读当中显示，2026年东南大学本科新增的这种计划是拟新增600人，拟新增600人，人数非常的大，规模的一个跃升。这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紧缺与这个学校优势传统项目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增加，对吧？你本科招生的专业增加了，招生的大类增加了，双一流学位的这个叫什么双一流学校，他们这个学校这个增加这个学校人数也增加了。而且今年像中山大学，他们是你增加在内地的话你增加100人，在这个港澳台地区的话你增加约500多位。南开大学今年也会增加这个100多人，北京科技大学同样也有增设，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就这些您听到的学校，各位都是目前已经明确的发布了自己招生的一个计划当中，是会比往年要多招人的学校。然后为啥我说的这么严谨呢？因为一定还会有一大批的学校还没发公告，还在路上呢。我无法传达我自己。所以说对于更多的这个高考的孩子们来讲啊，今年刚高考完的高三的学生来讲，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消息。而且其实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两年我们这个侧重的一些学科它其实是有些变化的，对吧？你像我当年，但当然我都10年前了，我当年高考之后去报这个学科，当时就是会有几个很明确的一个学科，它是属于那种新兴的未来热门行业。举个例子，计算机，跟我同批高考的我的发小，计算机专业的，然后他呢是上的武汉大学，保研到了浙江大学，然后呢他现在的一个年薪的话呢，咱就是说这能说吗？就是他现在这个年薪属于我的这个十倍都说少了，月薪啊，月薪是属于我的一个10倍，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当年他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优势一个热门的一个行业和未来的一个选择，但是你让现在去选择像什么软件工程啊这类的一些这个
专业，它其实已经相较于往年当年来讲已经没有那么热门了，更多热门的好像哎变了。所以说就报考专业是一件很这个很需要大家去这个操心，很需要大家去仔细反复去琢磨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啊，小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就是选到一个自己觉得哎合适的，前景比较不错的，能够给自己未来提供很多发展，有很多发展空间的一个专业。当然如果说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的，各位别着急，因为马上我们这个民生派的一个节目就会在近期邀请到我们这个报考专家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去分享聊一聊关于如何去报考，怎么样去选择专业的那些事儿。所以说您可以锁定关注一下听见零分啊，各位朋友们。

然后呢，我们再来盘点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抖音的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菲菲小姐说啊，说这个都有，我朋友卖格力的，能打折，空调是吧？格力，互关一下，这属于人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这三个人绕一绕，咱直接认识格力老总了啊。不过我确实啊，就是我们家最近确实也是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装修挺麻烦的，挑家具家电挺复杂的啊。然后监控哥也跟我们说了，说暑假工就是高三结束之后打暑假工，我个人不太建议他去打暑假工，一个小姑娘家的，就是从我当年的一个经历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打工这事儿吧，尤其是现在我已经上了这么多年班了，各位我说实话，那高三的孩子我真不建议他们去打工。为啥呢？原因就在于他们以后打工的时候还多着呢，未来日子还长着呢，上班的苦他们还得吃好多年呢，这个阶段的话要不咱就干点其他的呗，对不啊？爱笑的丫头说考驾照，哎，是个好主意啊，夏天考好驾照啊，趁这个但是他现在还没18岁呀，现在还这个身份证考驾照是不是得年满18岁才能报这个驾校了？他18岁的话，因为他生日比较生日的话呢是到了8月份了，8月份再考驾照的话，如果这个学校报在外地的话，在临汾当地考驾照，他这个周期就拖得有点忒长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考驾照这事儿之前是想过，但是不小心给 pass 掉了啊。这个对于这个我但是没有了解过啊，这个现在就是他这个年龄上还没有全满18岁可以去报吗？不行吧。监控哥说来电脑城学技术当学徒，我真挺想的，省得他以后对吧，上了大学了拿个笔记本，今天这个笔记本坏了他直接关机重启再重启，重启开不开啊，还是开不开，除了重启这一个招就没招了。然后呢，时光温柔说跟朋友一起去旅行啊，跟朋友一起，跟家里人是同意的，跟朋友的话爸妈有点不放心，爸妈会有点不放心，小姑娘家的你自己出门玩的话，你搁这小朋友一块出去玩，总是觉得有点这个担心啊，总是觉得说有点不太放心啊，所以说就是跟出门就去玩这事的话，目前只考虑就是跟家里人一块出啊，一块去啊。然后民视科技问到说你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吗？我妈小姐回复啊，说不明显吧哥，不，我是你的心。

再来关注一下小花生，说到说姐妹啊，播一个一路生花好不好嘞，没问题。我们接下来大概在这个五分钟过后啊，会进入到广告时间段，广告时间段把这首一路生花送给你好不好，因为我一路生花我给你搜一下，我们曲库当中似乎没有呢好像啊。

是的，曲库当中没有啊，所以说等他在广告时间段的时候，我通过这边给你播放一下，好不好？把这首《一路生花》送给你，也祝愿我的姊妹们啊，大家未来都能够走花路。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啊这会儿的话，你正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8:26，那么我们市区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的话呢，在早高峰的这个压力当中，其实已经逐渐的缓解了，但是呢，我们仍然。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有哪些路段车流量的压力会稍显增多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来关注到是在广宣街，各位，广宣街这会儿不建议大家驶入了。广宣街，哎妈呀，你看那屋大肚的呀呀的吧，我每次一说这个呀呀的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有这个老林夫人的那个味儿啊。然后除了广宣街之外呢，还有哪儿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科北巷南往北的一个方向啊，到我们这个北城花园的那个位置，也是看到南往北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波车多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广宣街那边那么堵啊。然后再来关注到长兴中街的北口，在哪儿呢？在这个居然之家附近啊，各位啊，这边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尤其是北往南的一个。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

0: 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啊，越苦毒素就越高，好吧。然后呢，它这个毒素有几个致命的一个弱点，一翻炒炖煮100摄氏度，它100摄氏度那个温度你去煮，它是没有办法破坏的。你就算你说我炒了好长时间，我煮了很长时间，我都焯水了，那去明确焯了可长时间了，各位没用，它照样中毒。而且它的这个毒性非常的强，刺激我们的肠胃，损伤我们的一个肝脏的一个功能，导致那种消化道出血呀、休克啊等等一些多器官的一个损害。目前是没有明确的有用的这种解毒剂的，只能靠这种催吐以及补液来进行对症的一个治疗。所以说提醒各位，你就在夏天吃一些食物的时候，不要总觉得说，哎，它发苦了，是什么苦能降火呀？啊，苦了对身体好呀，清热呀。各位别那么想啊，该苦的像苦瓜，它正常就是苦的，它不苦那就奇了怪了，那才是出问题了。但是你像什么丝瓜呀、葫芦瓜呀，对吧？这些东西它不能苦，不该苦，苦了那才证明出问题了，好不？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有几种苦味的食物煮熟了也有毒的，包括啥呢？就我们刚刚说到丝瓜。对吧，正常丝瓜是这个没有毒的，但是呢如果说丝瓜发苦的话，各位别吃了，有毒有毒啊、嗯！咱就不说什么对身体有害，直接就是有毒啊、嗯！除此之外，发苦的土豆各位啊，那你像有的那个朋友会说啊，我们家土豆没有发苦，对吧，它就是发芽了，变绿了，这还能吃吗？不能，它有毒。各位如果说哎呀，我们以前就经常吃呀，啥事儿也没有啊，各位就是它那个毒素，你只能说你之前真是运气比较好，命比较大啊。但是它真的是，它那个发芽变绿的土豆当中，它有什么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龙葵碱。龙葵碱它这个一旦它开始发芽长绿了，它那个龙葵碱就会是迅速攀升的，你吃起来有点发苦，有点发麻，如果大量的食用的话，你会引起的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中毒的一个现象，好吧，不要吃。还有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也是啊，各位啊，就是如果说你发现就是有点苦了，不要吃。而且就是吃银杏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去买炮制好的一个成品，不要自己去买这种生食啊，自己去从那个银杏树上掉下来，我自己去捡吧，自己去在家里烹饪。各位，银杏果的那个毒素它非常非常的稳定，普通的烹饪是没有办法把它给正常的给去除掉的，包括还有这个发苦的坚果。

哇，这个大家其实吃的会比较多一些。发苦的坚果当中，其实霉变的坚果会比较多，尤其是黄曲霉素会比较多。想象一下，过年的时候吃瓜子儿，有没有吃到过瓜子儿嗑开了，吃到嘴里苦苦的？但是你觉得可能就不在意，吐掉再算了。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去漱口。那里黄曲霉素，黄曲霉素远胜砒霜，你就这么理解啊？黄曲霉素它是一级致癌物，毒性远胜过砒霜，而且还耐高温，280度以下都是难以破坏的。吃到一些发苦的坚果，第一时间赶紧吐掉，吐掉之后去漱口。而且还有像什么杏仁儿，看宫斗剧的都知道，那苦杏仁儿，哎呀妈呀，那可不敢吃。吃上20到60粒，那安陵容咋没的？那安陵容最后自己嘎自己的时候，不就在那一直吃苦杏仁儿吗？苦杏仁儿可不敢吃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食物，如果说产生这种异变的话呢，也不建议大家去吃的。举个例子，腐烂的蔬果和这个水果，然后包括像腐烂的生姜，这点其实大家会很容易忽略。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大家都已经有明确的意识到了，说对吧？这个腐烂了的苹果呀、梨呀，就这类水果的，哎，行，我不吃了。之前的时候是削掉这个发霉的地方、烂的地方，剩下的新鲜着呢，没事吃吧。现在不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它一旦一个地方开始腐烂，说明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细胞分那个物啊，就已经长到整个水果当中都不能吃了。所以但是各位朋友们，生姜您注意过吗？在家里大家买生姜，尤其是夏天，大家做饭的频率可能会稍低一些，你会发现你自己切开的生姜时间久了之后，它好像长出一些绿色的霉斑。各位不要再吃了，因为腐烂的生姜当中会产生的一种叫做黄樟素，你即使是食用了一点点，也会引起我们肝细胞的中毒和变性，损害我们的肝功能。所以说夏天了，各位温度比较高，食物腐烂这个情况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可能会比较常见一点点。大家如果说就说哎，我们家做饭也不是特别勤快，或者说也不太确定的，毕竟夏天天热了，大家这个不做饭的概率可能就会逐渐比例增加了。那您在购买食材的时候，就是咱吃一顿买一顿的会比较合适一些。这两天大家前两天大家吃甘蔗吃的会比较多一些，红心的甘蔗，各位有发现吗？红心的甘蔗、红心的芦笋、莴笋，各位这两个不要吃，好吧？不要吃，它产生了一点点的一个霉变，都是什么呢？都是它发生霉变的一个开始。一旦开始了，这个进程它就是打不住的了。所以说，您像什么红心的甘蔗呀，像我们这个一些发红的这个莴笋呐，各位就不要再吃了。如果说是有一些这个店家卖给您说，哎呀，这个没事儿，这个、能吃，各位。明令的禁止它，而且告给他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会造成我们人体的一个损害，好不好？然后包括还有死掉的螃蟹，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海鲜的话一定不能吃这种嘎掉的啊，就是嘎掉的这种海鲜的话呢，它体内那个细菌繁殖的速度巨快，你就这么理解吧，巨快啊！你吃到的不是说的是死掉的螃蟹，你吃到的其实是嘎掉这个螃蟹当中给大家去完全这个长大的一些。组胺类的一些让大家能够去过敏的一些内容啊，包括酒泡的木耳，有黑斑的红薯，这些各位朋友们大家都不要多吃，不是都不要多，都不要吃。紧急撤回一句啊，都不要吃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物，大家看似哎表面没有问题，一切开结果发现像红薯啊长了黑斑的，对吧？长了黑斑它就是，各位你可以这么理解，很多的食物它不是靠高温能够去进行煮沸，它能够去靠高温真的能够把那个细菌病菌给杀死的。所以说你在这个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而且还是那句话，咱们现在物产非常的充沛，您去超市也好，去菜市场也好，已经不是那30多年前的那个生活，大家吃菜会比较辛苦一些，大家需要囤粮。各位你现在只要出门大概率啊，走不了300米你就能够找到你家门口或你家周围附近的然后一些的这个鲜蔬啊、水果呀、超市啊、商超呀，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买到一些新鲜的有用的一些好吃的一些食物，我们是不需要囤积的。囤积久了它们发霉了变质了，首先我们说浪费了钱，其次我们糟蹋了物件，最后我们对自己的人身还造成了损害，得不偿失，没有必要。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直接啊，切记就是像收到了这类的消息，咱一个转发给相亲相爱一家人，因为现在说实话年轻人碰见这种情况其实会稍少一些，年轻人就主打一个呢，坏了算了吧，对吧？还是我的命比较重要。但年纪稍大一些，老年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有点这个心疼啊，糟蹋粮食了，但是咱就说少买点不就不糟蹋了吗？对吧，对吧，咱们就是按时按量的去进行购买，这样的话就是哪哪都好啊。

竟已经到夏天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食品方面的一个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然后呢这个小景说以后结婚去找高明姐主持啊，那是另外的下期啊。然后呢这个一路向前说关尔司令吗，说你的搭档呢，那没有搭档啊，我就主打一个抬柱子啊，抬钢筋，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一个人撑起一台节目。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

0: 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

我听见林粉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林粉是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啊，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是的，那么在稍后9:30之后啊，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安康过端午，养生食为先。那么我们会邀请来自于临汾市体重管理中心的两位营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大家有没有关心过，就是在这个端午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食用端午美食，会对我们的身体呢会更加的有益的？那么稍后9:30之后，我们会将两位嘉宾呢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
0: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关注，哎，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可能和往常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是什么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这个尝试。那么，大家要收听这个民生派节目的话，在之后除了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直播呢是双号啊，双号来进行直播的。那么大家看哪个方便，哎，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只需要关注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码，在微信当中啊，每天一开播的话，您的手机呢自动就会弹出来我们正在直播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说啊，从9:00到刚刚，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正在紧张的调试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之后，我们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些直播的一种新颖的创新的方式，无论是用视频号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好，或者是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码，都可以关注到我们民生派节目的全部内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到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大家非常关心的热点的信息，像近期呢临近端午节假期啊，那么大家的聚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啊。
1: 是的，
0: 那么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多吃一些呀，多喝一些呀，那么如何来进行这个养生，如何来关注您的体重问题、健康问题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关注的内容。那么到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律师，那么律师会和我们大家聊点什么呢？比如说呢，我们亲朋好友相聚好像难免会喝一点酒，是不是？那么喝完酒之后的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明天要解决的，比如说大家这个酒驾问题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代驾的问题啊，智驾的问题啊，再或者是说劝酒的问题啊等等，有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这个法律的风险。哎，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锁定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把您的问题呢先想想好，或者是说呢明天正好有时间，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内啊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交流沟通还有互动起来了。
1: 是的，这两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呢都是大家所关心到的那些问题，我们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汇总，也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如果说有想和我们嘉宾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和互动哦。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稍微的休息一下，请两位嘉宾呢坐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和大家先来进行见面啊。那么您的问题都可以想好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继续留言起来了。
1: 好，我们稍后再见。

0: 灰色是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

0: 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

0: 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

0: 首先呢，有请吴老师来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声招呼吧。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吴文翠。端午节前后呢，面对美味的粽子呢，人们常常呢会有疑问，这个粽子怎么吃，老人孩子吃多少才合适。今天呢，我就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些吃法和当下这个湿热的天气，教会大家呢顺时节吃对粽，养好脾胃，赶走湿气。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陈老师来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小梅。咱们临汾人呢都守着老传统，爱吃家乡味儿，但很多人不懂呢结合自己身体的状况来吃。端午呢美食虽多，吃不对呢也会成为身体的负担。今天呢我们就分人群分情况跟大家详细的唠唠，让大家过节吃得开心，身体也棒棒的。
0: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哦。那么有专业人讲解，今天的干货绝对是接地气，好上手。那首先啊，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端午餐桌上的主角粽子。那好多人啊天天吃粽子，却不知道咱本地粽子啊本来都是养生好物，之所以吃出毛病，全是吃法和选品量没把控好。吴老师先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临汾传统粽子有啥讲究，那大家平时又容易踩哪些坑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没错，粽子呢本身是好东西，吃错了呢它才伤身。那么咱们本地的粽子呢主要是用糯米黄米做原料，然后这两种食材呢它性质呢比较温和，能养胃健脾补气血。那么咱们晋南呢端午前后呢天气又潮又热，早晚呢温差也比较大，不少的人呢就浑身发沉，没有胃口，体内呢湿气比较重，吃点黄米和糯米呢正好能补脾胃，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端午吃粽子的一个大智慧。那么尤其是咱们临汾传统的黄米红粽糕，永和的红枣呢糯米粽最适配呢本地人的体质。那么咱们临汾本地优产的这个永和红枣呀，还有呢稷山的板栗枣，都皮薄呢肉厚，甜度呢非常适中，药性呢也温和。老一辈的人，临汾人呢，端午包粽子呢，又用芦苇叶、本地的黄米，还有呢红枣，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低糖低脂，然后呢温润养胃，是一个节气养生的一个美食。那么芦苇叶呢，是本地河滩上自然生长的一种食材，它自带着香气啊，清热呢祛湿。那么包裹糯米黄米呢，这样蒸煮一下呢，可以中和呢食材的温热，又能增添呢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吃完粽子以后又不舒服呢？主要呢是有三个误区。第一呢就是粽子变味了，以前咱们吃的都是清淡的黄米粽、红枣粽，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蛋黄肉粽、火腿粽，还有重油的豆沙粽越来越多。那么它一个特点呢就是高盐高油高糖，就丢了原本的这个养生的作用。那么第二个一点呢就是管不住嘴，吃的太多。咱们临汾人过节呢讲究就是团圆热闹，那么餐桌上的粽子呢管够，大人孩子呢都爱吃，总觉得这是一个家常的主食，没有多大事，一次性呢吃两三个三四个。那么这样的话呢糯米粘性比较强，消化速度慢，就会增加我们胃肠的负担。湿热天气呢叠加，更呢加重了积食，自然呢就出现了一个腹胀呀，不消化上火湿气加重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吃粽的时间和场景不对，很多老乡呢把粽子呢当成夜宵零食凉着吃，孩子们放学以后随手可以取到来吃食，然后大人熬夜追剧呢随手吃，空腹吃，睡前吃，凉着吃，都是伤脾胃升血糖的一个错误的吃法，也是呢过节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呢，结合咱们的体质和饮食习惯呢，清淡的黄米粽、杂粮粽呢是健脾养胃的一个养生主食，但是重油重糖的这种商业化的肉粽、甜粽呢就会加重了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那么端午养生呢不是不吃粽子，而是呢选对款式，吃对时间，控制分量，搭配着吃。
0: 对，这下大家都明白了，不是说这个粽子不好，而是呢咱们吃法跑偏。接下来呢有请陈老师帮大家分分类，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粽子适合啥人吃，哪些人要忌口，尤其是老人孩子、血糖高的朋友，还有减脂的朋友。

0: 朋友一定要听仔细哦。
1: 嗯，好的。那我结合市面上现在流通的粽子品类呢，我们把粽子呢通常分为三类。咱们临汾的朋友们直接可以对照自家的情况来选择。老少通用，精准避坑。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临汾本土的清淡的养生粽子，是一个最优的推荐，全民适配。那主要包括我们传统的黄米红枣粽，那个我们永和的这种红枣粽，还有一些杂粮粽啊，还有这一类粽子呢比较低糖。低脂，你看无重油重盐，膳食纤维呢比较丰富。那我们的黄米和糯米呢有温润健脾，红枣还可以补气血养血，芦苇叶呢又清热祛湿，完美适配咱们这个端午的气候和我们本地的这种脾胃的体质。这类粽子呢适配我们所有家庭的人群，像脾胃虚弱的老人啊，脾胃娇嫩的小孩，还有血糖偏高的中老年人，还有湿气重的一些上班族，还有减脂的人群啊，体质虚弱的人群，都是可以适量的食用的。是我们端午呢可以常态化吃的一种养生的粽子，也比较贴合我们临汾端午习俗的这样一种正统美食。还有一类，就第二类呢，是我们重盐重油的一个咸口味的粽子。这种粽子呢是严格要少吃的。另外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尽量呢不要吃，像市面上我们常见的，鲜肉的粽子，蛋黄的肉粽、火腿粽、腊肉粽这类粽子，这种粽子呢热量比较高，油脂超标，盐分也超标。像一般一个普通的蛋黄肉粽的热量，那相当于我们一碗半你这样一个大米饭的一个热量，那油脂含量、盐分含量都是远超我们人体一餐的一个合理摄入的一个标准的。所以呢，在临汾人的脾胃呢，长期比较适配这种清淡的面食呀、杂粮啊、家常饭菜，对这种重油重盐的咸味的粽子呢，适配度就比较低，所以吃完呢就容易积食不消化，血脂升高，像三高的人群、肥胖人群，以及心的血管不太好的这种中老年人群，还有脾胃比较，肠胃比较弱的这种胃肠疾病的患者呢，那尽量是少吃或者是不吃，普通健康的年轻人和成年人呢，那我们想吃的话呢，也是浅尝辄止，过节尝尝鲜即可，不要贪多。还有一类，就是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种超高的甜腻的这种粽子，就是糖含量比较高。这类粽子呢，适用人群呢，主要是控糖人群呢，尽量少用。
0: 对，
1: 像一般这种大蜜枣的蜜粽啊，重油这种豆沙粽、八宝甜粽，还有一些网红这种冰粽。这类粽子呢，添加了大量的精制糖、豆沙果酱，它升血糖特别快啊，属于典型的一个高 GI 的食物。那结合咱临汾本地的这种主食多为米面、大米、馒头这种，日常碳水化合物本身就偏高，再加上如果吃这种大量的甜粽的话，血糖会一个快速的一个飙升啊，不仅不容易导致血糖波动，还会滋生我们体内的湿气啊，加重痰多，还有面部的水肿，身体也会乏困。所以很多朋友端午节过后呢，总会觉得浑身沉重啊，脸上爱出油、爱长痘、浮肿。那根源呢，主要就是这种高糖的甜味的粽子可能吃多了。像这种糖尿病的高血糖人群、肥胖的、湿气重的，还有痰多的、水肿的人群呢，我们就尽量呢不要吃这一类的粽子。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句，就是端午吃粽子的一个规律呢，就是肯定是优先选择这种清淡的黄米的这种枣粽啊、杂粮粽。像重油重的重盐的这种咸口味粽子，还有这种超甜蜜的这种甜粽呢，就浅尝辄止啊，不要贪多啊。特殊人群呢，就是一定要严格控制量，精准的忌口。
0: 对，说的真的是太实在啊。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啊，有很多的家长呢都在咨询，孩子特别爱吃粽子，又怕吃多积食睡不好。那吴老师专门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粽子该怎么吃，吃多少呢？
2: 这个也是呢每年家长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咱们本地的孩子从小是吃面食杂粮长大的，
0: 对，
2: 脾胃呢偏向于娇嫩，而糯米啊、黄米啊粘性大，质地呢又紧实，相对比于咱们常吃的馍馍呀、面条呀、米粥呀，消化浓度呢消化难度就翻倍了。那么儿童的脾胃功能呢还尚未发育完善，那么过多的食用呢可以造成积食、腹胀、反酸、便秘，严重的呢还会引发小儿脾胃虚弱、食欲下降，
0: 对，
2: 节后呢长时间呢不爱吃饭。 那么首先呢，就是要知道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不建议吃任何的粽子，不管是清淡的这个枣粽还是这个白糯米的粽子都不建议使用，因为幼儿脾胃消化能力太薄弱啊，粘性的糯米呢极易造成积食、呕吐、腹胀，所以呢尽量不要给低龄的孩子呢尝试。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3到10岁的这个学龄儿童，也是咱们小学生的一个群体哈，每次呢尽量呢只吃半个的黄米粽呀，或者是红枣粽，不要吃这个蛋黄粽、肉粽，还有呢超甜的那种蜜粽。那么食用的时间呢，放在白天啊正餐的时段，然后就是饭中食用，并且呢要借助呢正餐的饭菜汤水，这样帮助消化。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绝对不能让孩子呢把粽子当成零食啊，当夜宵、当加餐。许多朋友呢端午期间呢家里的粽子随手摆放，孩子呢放学看电视随手呢都能吃到。那么空腹吃、睡前吃呢，是孩子积食、夜间睡眠不安、磨牙、腹胀、哭闹的一个头号原因。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孩子吃完粽子呢不要马上躺下，也别接着呢吃零食和水果，带着孩子呢出去溜达溜达，帮助呢肠胃蠕动，就能呢有效的避免呢这个积食。所以呢只要严格把控分量、时间、款式，孩子呢也能安心的过节，解馋呢不伤脾胃。
0: 这干货满满啊，家长们都记牢了。说完粽子，我们再聊一聊端午的第二样标配美食，那就是咸鸭蛋。不少朋友纠结，鸭蛋能够清热去火，但是盐呢又特别多，到底能不能多吃呢？陈老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好的。端午吃咸鸭蛋呢，也是我们传了很多年的一个老习俗。咸鸭蛋蛋黄流油起沙，口感醇香，蛋白入味呢，是我们专属的一个临汾人爱吃的一个端午的一个美食。从那个食疗角度来讲呢，那鸭蛋呢本身呢是偏凉的，能清热降火、润燥安神。端午时节呢，这样的天气越来越热，空气湿热干燥呢，很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咽喉肿痛啊、体内闷热、上火长痘这种情况。所以，而且呢，温润的粽子吃多呢，还容易积食。如果搭配这种凉性的咸鸭蛋呢，刚好可以中和这种温热，这种平衡身体的一个体质。所以这也是咱们老祖宗端午吃，咸鸭蛋的一个养生智慧。但是呢，咸鸭蛋最大的一个短板呢，就是它盐分偏高。
0: 对。
1: 一个咸鸭蛋的含盐量呢，差不多抵上我们成年人，一天这个盐摄入量的一半儿，啊，这就是我们在家说不能多吃的一个原因。所以像一些特殊的人群，像例如像高血压的、肾病的、容易水肿的，还有尿酸高这种朋友呢，大家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咸鸭蛋。像健康的成年人呢，我们一天呢也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所以尽量不要贪嘴。吃咸鸭蛋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注意呢，就是在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像炒菜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少放盐、少放酱油啊，咸菜、腌菜呢这些呢也尽量不要吃。这样呢才能整体上避免我们一天盐分摄入一个超标啊，会这样呢会容易加重我们的水肿和湿气。
0: 明白了，美食虽好，适量呢才是关键。还有一个老习俗啊，就是喝雄黄酒。南方很多地方端午节都会喝，那么咱们这儿有不少家庭呢还在延续。那吴老师，雄黄酒真的能够养生吗？到底能不能喝呢？
2: 这里呢必须给大家重点辟谣，然后呢特别提醒，这是端午最容易踩的一个传统的误区。所以雄黄酒呢千万不能喝，大人小孩都不行。那么雄黄本身呢，它含有呢硫化砷，带有很强的毒性。泡成酒加热之后呢，毒性呢还会更加加重。那么现在大家经常熬夜，代谢也差，喝了雄黄酒呢很容易引起呀头晕、恶心。然后呢伤肝和伤肾。
0: 对。
2: 那么过量饮用呢，效果呢就是后果呢更加严重，得不偿失。不过呢，我们民俗呢也可以保留，换个方式就行。比如说雄黄酒不要喝，用来外用完全没有问题。把它稀释之后呢，撒在院子门口墙角，它可以呢起到一个驱虫防蚊的作用。 那么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替代的方案，大家可以把饮用雄黄酒的习俗呢换成低度的米酒、冰镇的绿豆汤、淡的菊花茶、薄荷茶、芦苇叶的凉茶，
0: 嗯，
2: 这都是咱们户户都能做到的，可以选到的食材，
0: 对，
2: 可以呢清热呀、祛湿啊、解暑润燥、温和而且安全，完全呢适配咱们端午这种比较湿热的天气。
0: 对，这个提醒啊太重要了。那接下来咱针对性说一说重点人群，先讲中老年朋友。那陈老师

0: 年龄层的长辈们，端午过节最容易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养生需要注意啥问题？
1: 咱们长辈朋友们呢，常年吃面食，年龄大了之后，脾胃呢代谢功能呢都有所下降。
0: 对，
1: 加上这个端午的天气闷热潮湿，很容易肚子胀、血糖不稳、浑身发沉，还有睡不好。所以呢，中老年朋友们要记住四个重点，我们端午过节时候要注意，要护脾胃、温血糖、去湿气，
0: 对，
1: 还有不贪凉。那我们分开来说，就第一就是说饮食呢，我们一定要是清淡的，
0: 是
1: 只少量吃我们本地的这种黄米枣粽啊、红枣粽子，还有杂粮粽子。像这种肉粽、冰粽还有超甜的这种粽子呢，就尽量不要吃了。
0: 对对，
1: 尤其是千万不要空腹吃粽子啊。
0: 是，
1: 不少老人早上起来就把这个粽子当早饭来吃啊。糯米呢是会刺激我们胃黏膜的，是容易让我们反酸、胃痛啊，血糖也呢会一下子升高。所以呢，我们建议吃粽子的时候呢，是放到正餐的中间来吃，而且要搭配青菜、汤水一起来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多走动来排湿气。那天气闷热，很多老人总爱在家里待着，吹空调，湿气排不出去，也容易头昏、浑身乏力。所以呢，建议呢大家在早晚凉快的时候去公园、去路边去散散步，活动活动一下，微微出出汗就好，那不需要剧烈的运动。再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贪凉啊，天热了也不要猛地喝一些凉水或者吃一些凉的东西，空调当然更不要吹太久了。咱们北方人的体质呢都是偏湿寒的，冷热交织呢会加重我们的湿气，还容易让我们关节疼，所以平时呢要多喝温水，开窗通通风，这个最稳妥了。
0: 对，句句啊说到这个点子之上啊，我们再说说年轻人还有上班族，放假之后啊，作息乱，吃喝没节制，节后各种不舒服。吴老师给年轻的朋友来支支招吧。
2: 好的，年轻人端午的通病呢，就是熬夜、胡吃海喝，
0: 对，
2: 偏爱冷食，然后呢不爱运动。首先呢，就建议他们呢管住嘴，别暴饮暴食。
0: 是，
2: 放假呢，聚会也很多，那么蒸糕呀、炸油糕、粽子、咸鸭蛋，再加上烧烤、夜市小吃，顿顿呢都是重盐重糖的一个饮食方式，那么肠胃呢一下子呢就超负荷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吃饭吃到七分饱就行，荤素搭配，少吃这些油炸油煎的以及呢一些甜品类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吃一些祛湿清热的食材，比方年轻人呢长期久坐熬夜，脸上呢会出痘痘啊，爱长油哈、啊、那么大便呢也黏腻，浑身呢犯困。那么平时呢，我们就主张多吃一些冬瓜呀、薏米呀、绿豆呀、山药，多喝一些清淡的茶饮，少喝呢这个奶茶呀以及呢碳酸饮料。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要戒除呢贪凉的这个坏习惯。
0: 是，
2: 像冰粽、冰奶茶、冰可乐，虽然呢喝着爽，但生冷食物呢它会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的时候呢，气色也会变差。所以呢，端午节的时候呢，尽量吃温热的食物。也就是呢，要顺应时节，才会呢健康。
0: 对，今天啊，吴老师和陈老师两位营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分享了干货满满的一些内容。那为了让大家的端午节吃得更加健康，吃得更加舒心，刚刚呢也是针对了不同人群，为大家去分享了大家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几大美食，端午节经常大家食用的粽子，很多人可能从今天或者是之前已经开始食用粽子了。除了粽子之外，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咸鸭蛋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雄黄酒。那么我们刚刚也是针对性的跟大家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

0: 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高盐的饮食呢，会导致我们孕妈水肿、血压波动啊，不利于我们孕期这个体质的调理。
1: 嗯，
0: 哺乳期的高盐饮食呢，也会直接影响我们乳汁的一个质量。
1: 对，
0: 所以呢，要给咱们宝妈们提个醒。所以端午饮食呢，一定要清淡为主，少量解馋，绝对不要贪多。避开重口、重油、重糖这种品类，就可以安全的

0: 们过节，健康的养生。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非常细致耐心的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那在我们的这个互动专区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第一个问题，有人就说这个粽子粘性大，空腹一口都不能吃，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吴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2: 这个话呢有点绝对了。那么脾胃虚弱的老人啊，孩子肠胃不好的人呢，是不建议空腹吃的。
1: 对。
2: 那么因为呢，糯米呢非常黏腻，会黏在呢胃壁上，很容易引起呢反酸呀、肚子疼、消化不良。那么但脾胃功能好的年轻人空腹吃一小口，这样的清淡的白粽问题也是不大的。
1: 对。
2: 只是呢，我们依然呢还是不推荐空腹吃。那么粽子最佳的食用时间呢，就是在正餐的中间，搭配饭菜同吃，比方有蔬菜有汤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既能发挥糯米的这个健脾养胃的作用呢，还能够完全规避呢积食呀伤胃的风险，这个呢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搭配的吃法。
1: 第二个问题，端午又热又湿，是不是要多喝一些凉茶降火去湿呢？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也是一个养生的误区。很多人越喝凉茶湿气越重，脾胃越虚。其实
1: 对，
0: 在我们北方的临汾呢，属于北方内陆城市，大多数人的体质呢都是脾虚，体内的寒气夹杂湿气重并不是纯热的那种热性体质，所以市面上大多的凉茶呢属于性质比较寒凉的，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呢，会直接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加重脾虚。很多老百姓呢天天喝凉茶觉得它能降火，结果火没降下去，反而浑身乏困，胃口变差，还容易拉肚子湿气更重了。真正适配我们临汾本地的这种端午祛湿的方法呢，其实不是这种喝这种凉茶，
1: 对，
0: 而是用我们温和的食疗加上我们适度的运动温热养护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1: 对，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没有听清楚要温和食疗加适度运动加温热养护。今天我们两位营养师走进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到的都是适合我们临汾人当地生活习惯，包括这个气候环境的一些养生的方式，也希望大家在端午节当中去吃得更加健康，然后让大家呢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艾草能养生，那艾团还有艾草膏艾草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
2: 这个呢也是一个养生的误区。艾草呢性质呢性质偏温，它能驱寒祛湿，但是适量吃对身体才能好。那么艾草呢还偏燥，吃多了呢它容易上火，口干呀嗓子疼呀心烦失眠呢都会找上门，所以呢尤其是爱长痘的本身就容易上火的年轻人呢，一定要呢把握好量。养生呢讲究的是适度，不是呢越多越好。
1: 是的，明白了。端午养生的核心就是要护脾胃去湿热，不贪多不盲从。那能不能请两位老师结合我们临汾本地食材给大家推荐几道养生的食谱，搭配粽子咸鸭蛋然后解腻又养胃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没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为咱们临汾家庭推荐一些养生方多采用我们本地的一些食材，做法也非常简单，老少通用特别适配老人小孩孕妈以及我们一些三高人群减脂人群还有湿气重这些人群。让我们完美解决过节吃粽子油腻积食上火还有湿气重的问题。真正实现我们吃粽不伤身过节无负担。首先先给大家推荐两款茶饮，让我们来代替我们的奶茶冷饮，让我们清爽养生。
1: 好。
0: 第一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陈皮赤小豆薏米茶，这个呢是适合我们所有人的，尤其是吃粽子容易腹胀身体发沉湿气重的老人和孩子特别实用。食材呢主要是用我们的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陈皮弄上一半，用清水800毫升。做法也很简单，就赤小豆和薏米呢提前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全部食材一起下锅，开大火煮开以后呢用小火再煮20分钟。不用额外的加糖，温着喝，它既可以解腻呢又可以祛湿。陈皮呢还能中和我们薏米的凉性，不伤我们的脾胃。
1: 对，这个呢是大家在夏季的时候都会熬的一种汤大家可以再加上这个陈皮。刚刚也说到了数量，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陈皮一半，清水800毫升。它这个分量比较小，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把这个泡好，全部煮上。

0: 这个20分钟，然后呢就是每天这样去进行饮用，它的味道也比较好，然后呢也能够起到这种就是吃粽子可以减轻这样一个腹胀的一些感觉，然后呢湿气重的一些这个老人小孩包括年轻人，其实大家可以在夏天多喝一些这样的饮品。那吴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些适合大家去吃的一些菜或者是一些这种饮品吧。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给推荐一款呢，就是薄荷菊花淡竹茶、这个呢适合呢就是上火呀、口干、熬夜心烦、然后头昏犯困的一些朋友们。
0: 对，
1: 那么主要的食材就是菊花5朵、然后薄荷叶、淡竹叶各3克、然后呢一个弄那个开水呢一个冲泡一下，
0: 对，
1: 那么焖木好5分钟就能喝，还可以呢反复的蓄水，不放糖，可以呢清热醒脑，比这个冰的饮料健康多了。
0: 对，
1: 那么提醒大家一下，平时如果是容易拉肚子呀、脾胃特别虚寒的人呢是要少喝的。
0: 这个茶饮呢是解腻祛湿，汤品是健脾养胃。那么陈主任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两道端午节专属的一些养生汤吧，让我们直播间的更多的朋友来去学习一下搭配粽子正餐去食用，中和油腻，养护脾胃。
2: 给大家推荐一款冬瓜海带瘦肉汤。
0: 好，
2: 特别适合我们三高人群和减脂人群，以及一些老人和孩子们。像即使腹胀、水肿、湿气重的朋友们也特别适用。我们的食材主要是有用冬瓜200克、海带100克、新鲜的瘦肉150克、生姜2片，还有一些少许的食盐。做法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瘦肉用冷水锅下锅，焯水去腥，去除掉这种血沫多余的油脂。锅中烧水，放入姜片、瘦肉和海带，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再煮上15分钟，加入我们切好的冬瓜，继续再煮10分钟左右。只需要放少许的盐调味即可。全程呢比较清淡无油，也没有多余的调料，比较清淡解腻，还能消水肿。
0: 对，这是一道家常的一道这个瘦肉汤啊，冬瓜海带瘦肉汤。那吴主任这边有安康过端午养生食味鲜的直播呢，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这里呢提前祝福我们临汾的市民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吧，拜拜。
1: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

0: 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再次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于初春网的创始人以及旅游达人张波老师，欢迎张波老师。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2: 张波现在还会带着夫人去郊游吗？
7: 也会，因为主要吧可能带孩子的这个几率更高一些，主要还是以孩子的需求为主了。但是说平时吧，如果说是孩子要上学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可能说是去郊游的这个就少一些，大部分会选择节假日带着孩子，他们正好也放假，这样子的话然后走的地方比较多一些。不过我觉得说是因为像现在吧，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情侣啊，他们整个出去的这个几率问我的这个次数也是非常非常多，或者说是尤其是女孩子比较偏多，她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这个几率也特别多，所以说是今天呢，我觉得说是应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旅行目的地。
2: 开始之前张波老师就说了，说这个适合俩人约会的这些出游的好地方哈，通常就是姑娘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姑娘们有话语权。
7: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因为从我身边咨询量来说，大部分男的一般的不选择说是目的地，都是由女孩子来确定说啊我们要去哪个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这个比重是比较大一些。
2: 但是您知道吗，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给一些男性的朋友提推荐，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女孩啊，他们说哎咱们周末去哪玩啊，又过节，然后男朋友或老公就会说你说呢，女孩会说随便， 然后这个男孩比如说 A 的时候啊这地儿不好，那 B 呢啊这地儿不好，尽管最后做决定的还是女士，但是如果你提不出 ABC 这个选项的话，女生会觉得你会这样
7: 反正是我觉得肯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大部分啊，不是说绝对的，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男士的这个特别喜欢玩的，他可能对、
2: 嗯、
7: 对很多地方都比较定，可能也有时候这个建议，有时候这个女孩还会去听的，
2: 嗯
7: 啊，
2: 有时候女生吧、嗯、喜欢就是你准备好，尽管我可以挑刺儿，
7: 对，
2: 但是你要准备好，你不能什么都没准备让我说这个。他们会不
7: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今天呢，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然后给大家来推荐一些目的地啊。
2: 特别好。
7: 当然，推荐的贵了或者便宜了，这个男士们不要去，不要去挑这个理儿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目的地确实是特别适合啊。就是说，远一点来说，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到这个新疆的喀纳斯，啊，
2: 这
7: 是
2: 这个近期就几天。操作不了了，
7: 几天操作不了，但是说比较好的是新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啊，它是一个机场特别多的一个省市、
2: 嗯、
7: 啊，那么也就是说是大家可以直接飞过去，然后在喀纳斯，因为喀纳斯那边比较方便，它就是说它的整个机场的大巴会直接接到这个喀纳斯的景区、
2: 哦、
7: 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确实是想要选择远行的目的地，远足的目的地、嗯、对吧，那么极具吸引力的一定是喀纳斯，
2: 嗯
7: 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呀，因为它有一种感觉就类似于像这个瑞士啊，
2: 像瑞士，
7: 对对对对，就是有中国的瑞士之称的一个目的地、
2: oh.
7: 啊。那么不管是它是夏天还是秋天，夏天的话，大家晚上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冷一点啊。
2: 嗯、
7: 就是说，纵使是夏，纵使是我们这边的话，已经37、38度，或者说你到了新疆某一些目的地也是37、38度的温度的情况下，
2: 嗯、
7: 然后但是在喀纳斯这边的话，它的晚上的温度最也就是可以达到4度到5度，
2: 嗯，
7: 所以说这样的目的地来说，第一个它极具就是特别浪漫的一个目的地，
2: 嗯，
7: 第二一个的话，它还是一个就是确实受欢迎、受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因为你无论是晚上去看、
2: 哦、
7: 看星星。对吧，就是说大家直接就是你打开窗户，甚至这边它本身没有什么任何很多的没有很多的光污染，
2: 嗯
7: 啊，所以说在这边的话，然后是它是一个看星星一个好地方，再一个它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算是西北的边防区域，对吧，啊，就是说基本上在鸡的尾巴尖上啊，也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地、
2: 嗯、
7: 一个目的地、
2: 嗯、
7: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目的地，还有甚至包括说在青海的这个查恰盐湖、
2: 嗯、
7: 啊，这样的目的地也是受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当然这些目的地都比较偏远，那也就是说我觉得说是在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目的地来说，其实我觉得说是3-2天可以完成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去大连、
2: 嗯，大连哈、
7: 啊，
2: 比如说咱周五早点下班，
7: 对，
2: 就可以操作的这个事儿。
7: 你晚上的火车早上就可以到大连，
2: 嗯，
7: 对吧？因为它这个也不耽误你任何的这个就是上班的时间，
2: 嗯。
7: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然后基本上说你一个动车，周日，然后你一个动车，然后直接坐回来，
2: 嗯。
7: 然后在当地的话，为什么说大连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从大连到旅顺它也非常非常的方便，甚至你都不用开车啊，就是这个我给大家说为什么说好，第一个就是你完全第一个是选择在海边度假，
2: 嗯
7: 啊，海边的小木屋别墅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这是说作为大连那边，再一个它大连它本身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很多个广场吧啊、
2: 嗯、
7: 广场当然这是适合于带孩子去，但是如果说带着情侣去的话，我觉得可以逛逛它这些街道啊，因为大连的整个一些街道，它的整个一些建筑啊，都是说比较有国外的这个风情的这个特色，
2: 对，啊、历史的气息，
7: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比较浪漫的一个城市。
2: 嗯，
7: 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我觉得说是我推荐他去从大连啊，你坐上一个高铁吧啊，然后到旅顺。啊，为什么说到旅顺呢？因为旅顺这个地方，它这个城市啦，不大不小，但是建筑啦又特别极具这个田园风格，甚至说是包括有一些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些电影，比如像这个《夏洛特烦恼》，啊，然后也是在这个城市有它的一个取景地，
2: 哦，
7: 啊，就是整个街道两边，就是去走走街道，然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2: 嗯，
7: 啊，
2: 哦，这大连其实我只待过2天，也是上回去采访的时候，
7: 嗯、
2: 我就发现其实大连就是。有很多怎么说呢， 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建筑风格的建筑，
7: 对对对对，
2: 也是因为以前它是有这个历史的原因嘛，

0: 哈，有一些租界区，所以它有一些形态各异的建筑，中心的广场很像欧洲的感觉，还有好多好多鸽子。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甚至说鸽子也罢，或者海鸥也罢哈、这个其实说白了在这边是真的是很正常的很多的。最主要的说它整个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城市啊，它为什么说好，第一个你会发现它整个所有的整个街道两边没有这个就是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这是它比较城市比较好的一个概念。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它比较浪漫的，比如说晚上你去逛逛这个什么各个国家的这个街道，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一点的话，那么吃，第一个就是女孩子最怕长肉的，你要是大鱼大肉的话，可能大家都受不了，对吧？但是说这边的海鲜，我觉得你就可以甚至说白了，海鲜市场直接现买好，然后在旁边就加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0: 价格应该也不错吧？
1: 价格，还是相对我们北京来说还是很优惠的。您可以放开了让他吃，完全可以吃的是满身都是海蛎子味儿回来。
0: 嗨，
1: 对，
0: 尤其带着女朋友去，你一下让他吃爽了之后，他的很多性格的真实的那面全暴露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一个是这个城市它还存在一个吃喝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说是从旅行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去坐个船啊，然后说是就是说是整个去。或者是快艇啊，就是整个说是出海这种的概念也是非常的好，甚至包括因为这边它本身有这个帆船出海的项目嘛，然后我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再一点说这边的话，在大连城市在它的附近了啊，就是因为是有了海了，除此之外它还有一片这个牧场，这个牧场来，然后说是基本上说是属于类似于草原风格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还可以到这个牧场去转一圈。
0: 这个牧场是一个、
1: 三环牧场，就是名字叫三环牧场。
0: 它这个牧场是观光用的、还是它真的就是现在还在做牧场用？
1: 一是就是现在主要还是以观光用，现在主要还是观光用，但是说游客不至于显得那么多而且就是它是分不同的季节嘛，你比如到了大连这个城市里边，它不同的季节，比如到樱花季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对吧？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了，它一个是海滨城市，在除此之外了，它这个还有这个草原，对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的，因为他很少去，大部分人都去什么就是什么老虎滩啊，对吧，等等这些这个海滩上去转转，对吧？但是比较好的是这个牧场里边它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盖的就是可以入住的这个民宿，算是民宿类型，但是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啊，就是说是一栋别墅这样子的。
0: 是小独栋呢、
1: 对，小独栋的。所以说我觉得因为它价格不是特别贵嘛、我觉得说是你不管你说有几个朋友或者就是几个男女朋友都相约着然后去租上一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0: 现在不流行 double date 嘛、就是两对或三对情侣一块儿出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就是大家可以到大连这边，这是我们所推荐的一个，因为它占有了海边的一个概念，同时还有一部分草原，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浪漫的街道。
0: 毕竟这个夏天啊，很多的朋友是想去海边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海边有海边浴场的问题，就是现在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所以有可能有一些线路会不太适合情侣约会，旁边一堆熊孩子们瞎闹什么的。
1: 几乎应该是这么说吧啊，就是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大家推荐了辽宁新城。距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大概是一个400公里的一个路程。但是说兴城的海滨浴场上，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下大雨，周五啊，是一个周五下午，然后正好下大雨，然后说是，没想到周六天突然就放晴了。然后整个海滨浴场，我这么说实际的一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是，呀，这个是中式的这个海滩度假。
0: 像煮饺子一样吧，
1: 就是下饺子还是其中之一，然后最主要的你车在整个那一片海滩的附近你几乎找不见停车位，这是一种的话，然后另外其实我更建议的是不是你就是坐上一个船从那个码头然后直接赶到绝华岛上去，然后其实就是40分钟船程然后船也坐了，然后你到那边码头那边有个南海浴场那个浴场相对来人就少了很多所以说这个绝华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说是这是说就是在我们渤海湾这一块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目的地，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网红的就是大家

0: 特别就是觉得说是特别像啊、哦，我要到唐山的什么什么马尔代夫呀、啊，就是说是这个唐山的国际三岛里边其中呢有一个岛，对吧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岛相对来说是人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称它为月头岛，
1: 嗯，
0: 对吧？啊，名字应该也是叫这个月头岛，然后还有一个是菩提岛、
1: 嗯。
0: 但是想要去浪漫一点的话，我觉得说我建议你到金沙岛上，因为三个岛里边有一个金沙岛。
1: 哦
0: 对，金沙岛上的话，为什么说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是第一个，它你车可以直接开上去，里边有一个停车场，啊，以前的时候车是上不去的，只能是摆渡坐船，啊，然后过去。再一个就是金沙岛上它的住宿各方面不像是说那个月头岛上就是那么多的那个住宿，所以说它整个接待量是比较有限的。而与此同时呢，这个上面它本身有一片别墅区，有一个沿海的一个步道。啊，而且就是在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人要比在其他两个岛上人要少很多、
1: oh.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这是说沿着我们整个渤海湾，像北戴河，就是我这么说一下吧啊，我上一个星期，然后说是在周末的时候，然后也是一个周末返程啊，周末返程的这个高峰的时候，然后我400公里的路，然后我足足用开车的话用了十几个小时，
1: 从北戴河回来
0: 12个小时，不是从北戴河，是从兴城回来，
1: 从兴城回来，
0: 对，但是一旦到东戴河那边，然后就已经堵成一片了。
1: 哦，主要是进入到了就是大家比较集中去的、啊、
0: 集中往回返程的一个高峰期、
1: 嗯、
0: 几乎全程都是在堵车状态当中、
1: 哎、
0: 所以说是为什么说走这样的一个线路来说，我觉得是不如我们翻过头来，我们去想一下，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另外的一些线路、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周末两天的时间或者两三天的时间，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在我们北京周边的郊区的一些地方啊，也是非常的好，比如像我们到了这个怀柔，
1: 嗯，
0: 往北啊，就是说一个是喇叭沟门再往北边一点，因为白桦林，当然说是这个是对于喜欢拍照的朋友来说啊，白桦林子去拍照是非常好的，不只是秋天的白桦林，甚至夏天的白桦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从这边喇叭沟门往北走，大概是走个20公里左右啊，然后就可以到一片就是几乎人特别少的一片区域、
1: 嗯、
0: 现在正值是当地的这个什么向日葵啊，开得特别漂亮的时候，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沿路两侧的整个一些各种类型的花吧啊，都开得非常非常的、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艳丽、
1: 嗯。
0: 那么也就是你再往北走上，大概就是到了这个汤河，不是到了这个燕山大峡谷这个景区里边去、
1: 哦。
0: 那么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人是比较偏少的。它虽然不收门票啊，
1: 嗯、
0: 但是说它的整个它毕竟已经属于丰宁的这个地界了。啊，但是说不到丰宁，那么这条线路里边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啊，而除此之外，就是在离它比较近的一个千松坝这个森林公园，这个步道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这个情侣们去的一些目的地。像我们整个走这个怀柔这条线路里边往北边走，然后一直往下去走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情侣出行的目的地。当然，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就是从延庆方向来说，也是有非常适合情侣出现的，去的一些目的地，比如像这个百里画廊。百里画廊整个沿线往下去走的话，因为为什么叫百里画廊呢？因为它就是第一个花海啊，就是万亩的整个一个花海，然后就是你刚刚还没有到百里画廊的进口的这块位置，已经有了成片的花海区域，所以说这一点又适合女孩子拍照，对吧？啊，也适合就是大家整个走这条线路啊，是比较浪漫、比较悠闲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整个这个百里画廊也是一个选择的目的地，延庆的哈、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相对来说走的稍微远一点点，对吧？就是去一部分的草原啊、
1: 嗯、
0: 因为草原上应该来说是现在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特别旺的一个季节啊，但是你要去选择合适的话，然后它一定有非常让你感觉到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我们不是特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线路我说了好多次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它一直这个人流量也是断断续续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啊，也就是在这个算是乌兰吉宁，就是说用我们正常的叫吉宁，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是乌兰察布啊、
1: 嗯、
0: 在它的整个辉腾锡勒草原啊，这是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乌兰波统、丰宁坝上、塞罕

0: 爸，对吧？
1: 哦、对对对，
0: 听的这些可能比较就是特别熟悉，但是在这个季节，可能这些景区里边就是说堵车就会给你堵的你自己受不了，而且从北京你要开车到了这个乌兰布通草原的话，可能大概需要就是六七个小时，至少是七个小时。啊，这个车程、嗯、
1: 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就是不光适合大家约会去、
0: 嗯、
1: 还其实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案，就错峰出行，别跟大溜挤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尽量不要把大多的时间花在路上啊、交通上。
0: 对对对，虽然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
1: 嗯、
0: 但是一直堵着你也难受。
1: 对
0: 对，一个是在下雨的这个季节，大家尽可能避免往这个山区啊去跑。
1: 嗯, 嗯
0: 啊，然后近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去花海，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比如像我们在怀柔有什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薰衣草庄园、
1: 嗯、
0: 啊，也是非常适合的。比如在密云那边的紫海香堤啊、
1: 嗯、
0: 也是非常适合的。甚至包括说一些比较成熟的景区，比如像古北水镇这一类型的，对吧？都是非常适合为大家然后在这个周六日去出行的一些目的地。
1: 嗯
0: 啊，当然可能说是在这个时候，大家说如果说是觉得就是觉得这个自己可能有些景区是去过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在现在说，哎，北京周边我们跟着单位以前都去过哈、
1: 嗯。
0: 那么我说是，其实有时候你自己去走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情况。可能和单位去走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是赶得比较匆忙，或者有会议之类的，对吧？
1: 单位去就是固定那些吧，比如说野三坡，是不是？
0: 对，这是
1: 著名的会议景点。
0: 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常规。但是其实走这个方向还有一个目的地也是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我刚才给拉掉了一个，就是说在野山坡附近的一个九龙镇的百草畔景区。
1: 百草畔景区？
0: 对，
1: 真的没去过。
0: 嗯，就是说大家可能一般走的是野山坡、百里峡，
1: 对
0: 啊，整个这一条线路、
1: 嗯、
0: 然后在其实在它的整个旁边有一个就是景区叫百草畔。
1: 嗯
0: 啊，百草畔它的整个山顶特别特别的凉快，纯自然风光，然后山顶也有高山草甸，啊，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大家能够去，就是躲避人流能够去的一些目的地。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目的地也是非常适合。其实我觉得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选择到延庆的玉渡山。
1: 嗯嗯
0: 啊，因为玉渡山它的整个景区里边的话，然后相对来说人不至于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主题娱乐项目，比如说是可以去露营扎。就是整个去扎帐篷，这是在景区管理范围之内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正好也有一个高山草甸，正好是旁边是这个忘忧湖啊，所以说整个是有湖有草有草甸有山，但是整个你不需要爬特别长的这个距离，只需要就是你开着车，然后直接就开到那个高山草甸旁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旁边正好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型停车场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几乎就是走，大概就是徒步，去走，然后在里边可以说去露营住一个晚上，也都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1: 嗯，哎，我会发现啊，这些刚才提到的景点，可能大家以前都听说过或者去过，
0: 嗯，
1: 但是呢，你不可能把整个的景点或整座山都逛过，所以你会错过很多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0: 嗯、对，因为。可能大家去为什么我可能就是说比较特别熟悉的，比如像什么龙庆峡，大家肯定去过了、
1: 嗯、
0: 对吧？但是说它的旁边就是玉渡山。
1: 嗯
0: 啊，就是玉渡山它一直就是可能是没有去过，因为它本身是处在这个嵩山脚下、
1: 哦、啊，
0: 就算
1: 是我就没去过。
0: 对对，
1: 我去过龙庆峡很多次，
0: 对，
1: 但从来没去过玉渡山。
0: 对，它其实都是一家管理公司来做的，但是说玉渡山这边相对来说开发的更晚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因为大家去龙庆峡，一个是看冰灯，冬天会去，对吧、嗯、一个夏天去坐坐船，怕坐个这个龙梯，对吧？这是前些年大家玩的一些项目，对吧？但是像现在消夏避暑的在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对吧？就是甚至说很多地方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的
0: 啊，比如你像雁栖湖这种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吧，有很多朋友，哎，雁栖湖我去过了，但是你现在去看它整个，因为是 APEC 会议，整个一个观光大道就值得大家去看、
1: 哦、
0: 对吧？就是不是说我们不一定到景区里边，而且它的整个夜景它就是也非常的漂亮，整个山顶的整个你在雁栖湖111国道，你完全可以看到整个山顶的灯会全部亮起来，到晚上的时候，
1: 那真的是很美。
0: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点，对吧、
1: 嗯、
0: 啊，然后说是剩下的，就是我其实更建议大家去能够选择在非节假日，
1: 嗯，
0: 非周六日，对吧？
1: 就工作日呗，最好。
0: 对，工作日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能够避免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堵车现象，第二个就是说是避免这个，就是你到这个地方。

0: 订房订不着，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哎，那个周边的为什么提前？我说确实是你订不着，属于正常现象。为什么你订的太晚了？大家都想去，对吧？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来说，我建议就是大家，你要是选择个错峰的话，你放心，第一个它价格不高，第二个就是你还不会感到去挤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在暑期，像一些知名的景点，比如像八达岭啊，或者像这个什么慕田峪。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说关于素食的几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了素食的行列哈，就是晚上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每个人点一份餐哈，他会点素的，他说我吃素，好像身边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我也听到这样的朋友确实很多，点一顿餐吃一个点素菜，这样的朋友更多，比完全绝对吃素的朋友要多得多。
0: 就是大家现在在膳食上的选择哈，偏向于素了。
1: 而且他真的是偶尔吃肉，大部分吃素。但是这类朋友呢，又会吃一些鸡蛋，吃一些牛奶，他不是绝对的纯素。
0: 对，其实吃素也分两种哈，就是蛋奶素和纯素。
1: 和纯素，其实我倒是觉着，在我比如说以我个人的日常这种膳食当中来讲，我不是纯素，也不是蛋奶素，我那肉吃的那个量，也比以前的若干年前的要低得多得多。就是我周围的大部分的，老师也好，或者学员也好，大口吃肉的现在人少了。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1: 大家觉着其实我们这个素化引号吧，就说吃动物性食物很少，吃蔬菜吃一些菌类多的朋友真的是有科学道理。
0: 因为膳食宝塔哈，这个已经给咱们标出来了。
1: 你说特别好，我们膳食宝塔的根基谷类，根基的上边就是素，蔬菜水果大豆薯类都是素，再上边一个手掌心的位置这么大的量才是我们的动物性的食物。那鱼可能相对来说宽，上放的宽了一些，这个宝塔本身也是素多荤少。
0: 就是素是基础，是塔基部分。
1: 对，是根基。然后上边是这个荤的有一点点，它提供什么优质蛋白质。作为我们不是吃素的这个人群来说，也不低估那个肉类食物可以给我们带的营养素，非常非常的也算是重要吧。对于我这角度来说，提供优质蛋白，提供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提供维生素 B12，这是动物性食物提供给我们的。那现在又不可

0: 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吃素的队伍这些年在逐渐逐渐的
1: 壮大
0: 壮大。
1: 嗯，
0: 包括很多很多没结婚的女孩子，
1: 对，
0: 包括很多男孩子从年轻20多岁就开始有这个意愿吃素了。
1: 嗯，那面对这些人哈，就是过早的就开始吃素了，我的身体也不肥胖，我也没有什么高血脂啊，哈，我这个各方面都指标都还正常，我就吃素了。那徐静老师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0: 其实我想对他们说，第一呀，我还是比较建议说那些蛋奶素，起码那个鸡蛋和牛奶里边的这个好多营养，还是我们身体真的是必须，比如鸡蛋，生命的起源，食品的营养，它是一个营养的营养库，牛奶，优质蛋白质，补钙。这些尤其是青年，就是青年这一类的朋友，蛋奶素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认为哈，他们也不一定全赞同。
1: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孩子、老人、孕妇、产妇，我觉得还真的没有必要完全素，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点营养方面的担心
1: 哦，
0: 他们我倒觉得还是平衡比较好。
1: 嗯，
0: 就是吃素要分人群
1: 哦。如果你是孩子，是老人，
0: 嗯，
1: 是孕妇哈，是正在生长发育的这个群体的话，就不要吃素。
0: 对，可这句话有人反对，我的意思是找适合的人你再吃。可是好多朋友也这么说，比如他的信仰，比如说他已经决定了，
1: 嗯，
0: 接受不了
1: 哦。
0: 就我身边周围的好多朋友哈，就像我们刚才的建议，他不接受，他不能接受阶段性的吃素。
1: 嗯，
0: 要吃他就吃下去了，你反过来再让他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真的他不是说着玩，他真的不好接受，
1: 他吃不下去，
0: 他吃不下去了。
1: 你说，嗯，那你不吃肉不馋吗？他觉得，哎呦，
0: 啊，嗯，
1: 他就吃，我看着都烦。
0: 哎，对，他是真的接受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特殊的营养方面的一个建议，这是肯定的。这样，我们先捋捋啊，吃素有什么，植物性食物有什么好处吧。
1: 嗯，
0: 它就包括谷物类、淀粉，它的碳水化合物它足够了。然后呢，蔬菜水果，蔬菜首先来说非常非常的优秀，膳食纤维，还说不说营养素吧，包括它的膳食纤维，清理肠道，它会带走我们很多的毒素。那它的营养素呢，它水溶性营养素非常的丰富，包括一些矿物质，钙，包括一些镁呀，这些矿物质它同样含得很丰富，它也不缺什么。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粮食打磨的比较粗糙的话，它 B 族维生素保存的也很丰富。它就说谷物类的食物或者蔬菜，再有就是水果，再有菌类，它能占我们营养素的很多方面涵盖了，但是它所缺乏的就像我们说的优质蛋白质，
1: 嗯，
0: 这种它确实是达不到。还有一种特别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12，再有就是维生素 A，
1: 嗯，
0: 维生素 D， 它都是脂溶性的，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对于他们来说，还真得想点办法，怎么把这膳食做一个合理的调整，然后这些类营养素不至于缺乏。
1: 哦，
0: 这还真的是有讲究。
1: 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哈，就是完全吃素的朋友有可能缺铁，因为他是不吃红肉的。
0: 嗯，对，好多女孩子在减肥的当中，她就觉着吃苹果能减肥，就吃苹果。其实这些植物性的食物补铁都不太给力。
1: 嗯，
0: 真正给力的还得说是什么猪血呀，或者说牛肉啊，
1: 嗯，
0: 带出这种红肉，它补铁确实效果好，因为它含的是二价铁，直接被身体的消化吸收利用。那么你植物性的食物，大枣啊、菠菜呀，含铁再高，它是三价铁，它在体内还要是转化成二价铁才能被人体吸收。
1: 嗯，
0: 这个女孩子减肥，就我说用苹果减肥，最后就晕倒在卖苹果的这个摊位前边了，
1: 哦，
0: 就证明她真的是导致自己的贫血了。
1: 哦，这晕倒的还挺失地，
0: 还很有问题的。
1: 哦，
0: 所以说补这个铁，对于这个素食主义这些朋友就有一定的问题。
1: 哦，嗯，这是属于素食方法不当哈，导致的。嗯，
0: 对。
1: 嗯，说到这个素食了，很多朋友觉得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吃素可以让心灵平静，让脾气缓和。啊，有些朋友还会说，你看僧侣他多平和呀，是吧？他很从容，很淡定。
0: 对，
1: 但你看看梁山坡上的好汉，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嗯，
1: 啊， 他们杀富济贫，你看他们不平和。
0: 我觉着要说那个佛教工作者还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你想梁山是逼上去的，

0: 本来就打算，他有很多想法，他想他起码第一个要反抗自己不受压迫，再一个他要去打击那些人，他的工作关系和他这个他自己的标准不一样。但是说你说我们佛教工作者，他就是我觉得就跟他内心平静，跟他常年从事这种他自己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可能有的朋友也是因为吃肉啊吃多了，或者吃的不协调了，导致自己身体啊有病了，
1: 就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哎呀各项指标都超标了。
0: 超标呢他会咨询一些人，但我觉得他咨询的不会是营养师。如果咨询营养师，营养师会给他一个均衡，不会武断的说你就别吃肉了，肯定不会这么说。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就是说你吃肉吃多了，你导致身体有问题了，以后你要少吃肉，就甚至说先别动这些肉了，动物性的食物了。慢慢他有过一段时间，因为他吃多了肉了，他会导致一些问题。他这一段时间不吃肉，他确实觉得比较舒服。他身体有一些缓解，指标有一些调整，他觉得这不错，以后我干脆我就甭吃肉了。他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也有，就是最起码可以慢慢的减少这种食肉的量，甚至说吃不吃的无所谓。但我们说的这类人群都不是绝对吃素的。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素食的几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说到吃素哈，留给很多听众朋友的感觉是，如果印象中他吃素了的话，他有可能会弱不禁风。但是有些朋友也注意到了，运动员哈，他们是吃素的，可能就吃一些煮的蔬菜或者生的蔬菜，连油心都没有。那你看人家运动员的体质多棒啊，他们也吃素，这怎么解释呢？
0: 首先我倒是觉着只吃一些青菜连一点菜花都没有的运动员，这不是他的整体的膳食结构。因为如果这个作为他整体的膳食结构，他就不叫吃素了，他叫营养不良了。
1: 那可能是某些阶段，比如说要参加一个比赛，我控制体重，
0: 是在一个有营养师的
1: 甚至
0: 医生的监管下，他肯定有他自己一个膳食的一个调整，或者像你说某个阶段受限制，在有他的好多指标的监控之下，某个点平常要是吃素的运动员，他一定有这几种食物。第一，他肯定会保证有豆制品，除了谷物以外有菌类，蘑菇香菇木耳，再有薯类，甚至有一些坚果在里边，他还是说在可选的范围之内尽量丰富。他一定是会这样做的。其实大家如果感到一般的我们一般的这些市民吃素，如果想象他是弱不禁风的话，可能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者来说还是有点误区的。在我身边的一些吃素的朋友，他还是在饮食上可能比我们什么都吃的朋友更关注自己，因为他本身距离我们已经少了一大类的食物了，他在别的素食整体的调整上他会更关注这个营养。他怕他缺乏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这种吃素。不同于我们解放前或者原来是物质条件特别差的时候，因为没有肉，所以导致每个人都面黄肌瘦，
1: 全民吃素，
0: 面黄肌瘦
1: 迫不得已吃素。
0: 对，不是那种情况，迫不得已吃素的时候哈，别的食物也不行，没有肉，那些菌类啊豆制品啊坚果同样不丰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营养不良。现在吃素，当然从我这个营养师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大家平衡。如果信仰也好，或者从自己的身体也讲也好，他就必须吃素了，还是应该给他一些营养上的建议。
1: 其实我们是希望哈，就像刚才徐静老师描述的这种

0: 吃素的人，其实他是对自己挺负责任的，他发现了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他这种饮食上的改变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我们不想看到的是那些盲从的啊，别人吃素，那我也吃素吧。
1: 对，看到别人吃素，自己吃素的情况之下呢，又不太关注自己能从植物性的食物里边给一个充足的补充，那久而久之，我觉得还是会导致一些营养素的摄取不够。
0: 对，
1: 如果不是非常严格的食素的这些朋友，我还是刚开始那句话，应该有一些蛋奶的摄入，就是蛋奶素，因为毕竟他们俩还有一些成分在里边嘛。如果绝对吃素的朋友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问题。那么大豆好在还可以跟一般的肉制品的蛋白质相媲美，一些豆制品、豆类食物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再吃一些牛奶、鸡蛋呀。第二就是说它的维生素 A 是在脂溶性的维生素，纯吃素的朋友有些问题，那么可以吃一些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胡萝卜素是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的，像一些绿叶蔬菜，一些橙黄色的蔬菜水果，这些它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那么维生素 D 也是脂溶性的，就可以增加一些日晒啊，从这个多晒晒太阳，多做一些运动，可以补充维生素 E， 倒问题不大。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可以从我们的植物油当中摄取，而且植物油是维生素 E 的一个最大的来源，这些都不太成问题。最有问题的就是维生素 B 十二，
0: 这个维生素 B 十二
1: 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
0: 如果缺了它会怎样？
1: 如果贫血。而且这种贫血是远远比我们简单的缺铁性贫血要严重的多。那么对于维生素 B 十二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现在比较纠结，维生素 B 十二它可以存在于发酵的食品当中，
0: 比如说纳豆之类的。
1: 那不爱吃，就是纳豆是一个真的是不错，它有蛋白质呢，它也有这种B 族维生素，纳豆很丰富的，对人体很有好处的。可是纳豆吧，首先我感到我出差的时候，他们说哦有营养老师，那我们干脆就点一纳豆吧，还挺贵的，
0: 是
1: 很贵。点了一个纳豆没法吃，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一盘纳豆上来以后，你要一就不管是筷子还是勺吧，公共筷子什么也好吧，你根本就没法拿到自己这儿，
0: 它拉丝儿哈。
1: 就大家就感到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就拉不断扯不断哈，咱俩
0: 比咱那把丝丝儿还，
1: 咱有点说的题外话了哈。当然这确实是一个现象，再有一个它的口感，
0: 对，
1: 就是说的它那个味道吧，让自己让人大家觉着，哎呀，是不是就对身体好？我就咬着牙吃两口，其实打心眼里说不是太能接受，
0: 是比较排斥的，
1: 比较排斥。现在还有一种食物，叫天贝，天贝，在也是发酵的，所有的营养素含量很高。
0: 它是一种什么食物呢？
1: 它是一种大豆制品，类似于
0: 纳豆，
1: 类似于纳豆呢，比纳豆那口感呢又提升了一步，就更贴近于我们能接受了。它叫天贝，其实就是豆制品。这种食物呢，也不如一般的食物好吃，就比一般的豆制品还是差点，但是它经过发酵，它这个 B 族的，就像我们说 B 十二啊，或者说维生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的高，也是很优秀的。那这些都不能接受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腐乳
0: 啊，也是发酵的，
1: 其实也有，但腐乳油太咸了，
0: 高盐，
1: 高盐你没办法。那次我们去看见一个写的低钠的这个腐乳，大家觉得哎呦真不错，终于可以吃了，不至于那么齁人了。过去一看，防腐剂就立马就上了，因为你要用人厂家怎么办？
0: 就是、
1: 你又要求人家低盐，你又不要人使防腐剂，没法生产了。但是它使的防腐剂，还是一个我们常见的最安全最普通的防腐剂，所以说对于维生素 B 十二这个角度来说，想办法让自己吃一些发酵的，还有就是那个味增汤
0: ，
1: 就类似于这种的东西吧，有意识的多吃一些。我去有一年跟北京的一些营养老师去少林寺，让我们进那个。斋房了，就可以跟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嘛。我就发现我们吃的那次是午餐，他们真的是最基本的保证要有豆腐和菌类
0: 哦，
1: 而且豆腐是自己打磨的豆腐，菌类是自己山上
0: 种的，
1: 哎，类似野生不野生，反正有人监管，但是那个环境相对起来
0: 很绿色，很天然，
1: 很绿色，没有什么额外太多的添加。嗯、尤其我们只是一天哈、啊，而且人家是过午不食，所以只有午餐可以体验一下。他们还真是这两种食物，我个人感觉，每天应该都有。
0: 哦，您说到这个发酵的食品中含有维生素 B12，
1: 嗯，
0: 那豆汁儿里有没有啊？
1: 就豆汁儿里边，它也算发酵的，是吧？我一下喝两碗都没有问题。豆汁儿所接受的这个受众体，其实豆汁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夏天喝点生的都没有问题。包括我们说它是一个算发酵的食物里头，再一个，其实豆汁儿对人的那个脾胃都非常有好处，去火、去清热呀、去暑啊，这个效果很好。就它受众的人，说实在的，
0: 太窄了
1: 。少了一些。还有什么算发酵的？其实好多像那个这不算，
0: 酸菜不行，
1: 酸菜不行，因为什么呀？我们一方面是说它发酵，但一方面要安全。酸菜它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呀，酸菜还真的是要低温发酵，没有问题，一定不要让它里边感到热乎乎的了，那个更不好。一个是低温，再一个必须要20天以上，
0: 就是
1: 一定要让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度的。
0: 就是你从腌酸菜那一天起，一般是三周之后再吃是比较安全的。
1: 对，三周以后再吃是相对安全的。这种食物呢，也不建议一些老人每天都吃不腻，说天天吃，冬天天天吃酸菜，白肉完了跟酸菜一起煮，偶尔吃吃，天天吃还是有一定问题
0: 啊、
1: 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的还是豆腐熬白菜，这最简单而且是最有营养，
0: 粗茶淡饭吃出铁汉、
1: 没问题，对，是这样的。
0: 其实如果有些朋友能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对自己的膳食进行调整，这是好事儿，这是在积极的改变呢哈。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改变是理性的，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1: 对，而且从我这个角度，我还是认为大家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吃的平衡，
0: 对，
1: 就按照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来吃，按照那宝塔吃，我们做过无数次的测试，您不会缺任何一种营养素。而且不是每天按宝塔吃，在一周之内保持一个平衡就可以了，
0: 总量上的平衡，
1: 总量平衡就行了。
0: 其实什么事儿都是贵在适度，贵在平衡哈。
1: 对对对，
0: 希望您能从食物中既能吃出美味，还能吃出健康。
1: 对，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

0: 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干部发布，
3: 发新生机。
6: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脂肪有关系。我们知道人体的脂肪细胞啊，在过去的科学研究中认为它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中年可能是继婴儿期和青春期之后第三个脂肪细胞增殖的关键时期。根据传统认知，人在出生之后，身体脂肪细胞形成主要是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在这个时段呢，脂肪细胞开始形成，接下来呢是青春期，脂肪细胞数量快速增长，体积增大，这个过程直到成年期数量会趋于稳定。那么正常人大约是250亿个，肥胖人群可以达到600亿个。现在看来啊，这种成年后脂肪细胞数量固定，只会体积变化的认知可能过时了。最新刊载于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到了中年时期，身体会偷偷制造新的脂肪细胞。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中年雄性小鼠体内发现一种特殊的前脂肪细胞群，简称叫 CP-A 细胞。这些细胞具有三个特点，随着年龄增长而活性增强，在中年达到增殖高峰。12月龄的小鼠相当于人类中年啊，在这个小鼠的内脏脂肪中，超过80%的细胞是新生成的，增殖能力显著强于年轻的小鼠。第三，雄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这项研究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年发福难以避免，因为中年是细胞新增的第三个关键期，如果不控制饮食，身体就会制造更多的脂肪细胞，这些细胞一旦形成很难消失，直到老年。这项发现为预防和治疗年龄相关的代谢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所以现在看来啊，中年的时候保持身材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让身体不成为扩建脂肪的仓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小鼠身上的这项研究可以扩展到人类身上吗？我们在人体当中真的存在中年，尤其是男性中年脂肪细胞增长的情况吗？今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啊，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教授，我们跟他一起聊聊这个问题。叶老师晚上好。
8: 哎，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7: 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啊，小鼠的身上会到了中年之后，脂肪细胞的数量会变多，也就是会变胖。而过去我们在人类的身上，或者说过去的科学研究认为呢，咱们过了青春期以后啊，身上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是不会再变多了，只是说呢，人变胖是因为单个的脂肪细胞变大了。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小鼠身上发现的这种情况，是否也预示着在人类的身上也会出现人到中年之后脂肪细胞会变多呢？
8: 这个的话呢，可能还真不一定就是这样。 虽然说小鼠我们都知道啊，这个

0: 很可爱的这个小白鼠，它是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研究当中都会应用到小鼠作为一个重要的这样一种模式动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小鼠身上的这种生物学的规律，它跟人的生物学规律并不完全一样。虽然我们的基因组其实一致性还蛮高的啊，所有哺乳动物的基因组的一致性都还蛮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还真的就跟咱们那个今天要谈论的那个脂肪那个事情就有关系。比如说，我想你肯定也知道，咱们之前节目中也谈到过，就是这个所谓的棕色脂肪细胞，对吧？您肯定还有印象，像棕色脂肪细胞是一种能更好的去燃烧脂肪的这么一种细胞。那么都对被认为它越多，可能就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越有好处。那么其实，在小鼠身上的话，棕色脂肪细胞一直到它成年之后，仍旧是会有一定量的这种棕色脂肪细胞。可是对于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话，基本上只有在婴幼儿时期才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棕色脂肪细胞。那么随着我们的成长，棕色脂肪细胞在我们身上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像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在人类身上和小鼠身上就不一样。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在很多细胞的这种，比如细胞内部的分子、信号分子通路啊等等的这些研究中，我们都可以依赖小鼠的这些研究成果，然后呢去解释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100%的可以从小鼠身上就把一个结论牵引到人身上的。
1: 那我们回到小鼠的这个问题当中啊，先来说一说小鼠给人类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小鼠，为什么小鼠到了中年，它身上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会变多？您是怎么理解它变多的这件事儿的？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存在什么为什么，应该说是我们所有生物的它的这种，机体内的各种调控机制，其实都是进化的产物，对吧？那它其实都是在我们整个这个生命进化过程中，然后呢，逐渐沉淀在基因组中，然后固定在基因组中。那它一定是被证明对于这样的一个物种的延续，它是有一定好处的，对吧？所以呢，它才能够最终被保留下来。那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到中年这件事儿，其实，我之前在您的节目中也说过，就是这个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年这件事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上来讲，那中年是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对吧？对于家庭来说，然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正是你需要去努力工作、去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最本质的这样一个生物学的角度上来看，中年这个事儿，它可不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看，这个我们人类的话，以前在没有各种婚姻法的这样的约束的情况下，可能在对于原始人来说，那可能十几岁就已经应该是结婚生子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对吧？那么在你结婚生子之后呢，那你如果从基因的遗传的角度上来讲，那这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遗传物质向下一代转移的这样一个使命，这件事儿就已经完成了。那只不过对于人类来说，我们还额外有一个什么任务呢？就是我们怎么保障这个携带着我们的遗传基因的这个下一代能够更好的去成长？所以人类你看会在中年时期仍旧会这个我们的身体也在成长，我们的智力也在成长，那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抚育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人类还可以一直活到老年。你要知道，人类活到老年这件事儿，很可能跟人类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社会化，越来越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进化是有关系的。那么随着这种社会化的这种形态的形成，比如说部族啊、部落啊，那么这个老年群体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这种知识的积累，可能都对于整个部族的延续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进化才逐渐的让我们甚至可以活到老年。但是我们今天回到小鼠这个话题上来，那对于像小鼠这样的一个哺乳动物来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们基本上是不存在我们说的这个需要去抚育下一代的这个任务的。基本上过了哺乳期以后，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再对自己的下一代去承担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中年的小鼠，那么它的这种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到底在哪儿？我觉得很可能这样的一个脂肪细胞的变多，然后这样的一个积累，会和他们这种小鼠的这种生存环境下面，然后他们的这个中年对于他们种群的延续的意义，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那么随着这种脂肪细胞的积累，其实最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 那么这些小鼠它的这个相应来说忍饥挨饿的能力就变强了，对吧？
1: 嗯，对，
0: 它存储能量的能力就变强了，那么是不是它们就能够更好的替整个种群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说防御外敌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工作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可能就需要那些真正去研究小鼠的行为学的这个科学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1: 嗯，那我们说到在人类身上啊，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要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看一看人在中年之后脂肪细胞的数量有没有变多，因为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很期待它的答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人到中年之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改变。但是我不知道这项研究在您看来，第一，有没有必要去做，第二，在去做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必要去做的。那个之前在您的节目中我们也谈到，像现在有一些药物公司已经有了一些效果非常好的这样能够减体重的这样的药物产品，
1: 嗯，
0: 那变得非常火热。那这个现象本身其实就说明了我们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大家都对于这样的一个体重是一个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热度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希望了解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有更科学的，对我们身体伤害更少的、更有效的这样的控制体重的手段。那如果我们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那很显然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需要了解的。我们得知道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细胞是不是在增多，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就是变成脂肪细胞的这样一个叫脂肪前体细胞，那么它是处在一个激活的状态，还是说到中年之后它就不会再被激活了。那这些肯定是需要去进行相关的研究的。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个研究的这个难度，我觉得那肯定是有难度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也没有那么的困难，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人体的很多机能的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一个人的身上这个脂肪细胞是不是变得更多了，这个真的不需要说对一个人开膛破肚啊，搞得很血腥，这实验不是这么去做的。那这里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去生成新的脂肪细胞的这个干细胞，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脂肪前体细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状态的一个检测，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身体是不是还在持续的去分化形成新的脂肪细胞，还是说我们身体里边哎脂肪细胞数量已经固定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认知是脂肪细胞在变大，里面的脂滴就是这个脂肪聚集在脂肪细胞里边会形成一种我们叫做脂滴的结构，那么这个脂滴是不是正在变大？那么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更现代化的这样的研究的手段就能够去搞清楚。但这里边难度肯定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类的研究来说，最大的难度其实往往不是存在于技术上，而是存在于比如说像伦理层面啊，比如说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啊，就是你研究人的问题从来不是说我研究了，比如说研究了我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搞清楚了，那不是的，那肯定要研究更多的人群的这样的数据样本，我们才能说哦，这个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往往是研究的难度所在吧，可以这么说。
1: 嗯，我跟您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过去呢，我一直深信，之前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我们身上的细胞呢，你过了青春期以后，脂肪细胞的数量是在不会增加的。之所以变胖，是因为单个的脂肪细胞它变胖了，我们整体最后变胖了。但是呢，当我过了中年以后啊，我以同样的饮食方式、同样的作息方式过日子的时候，我只要在饮食上略微放开一点点，我发现我长肉的感觉就能立刻感受到，甚至啊，就比如说这个星期喝了一瓶可乐，到了下个星期，我觉得哎呦，这好像这个肚子上的赘肉就多了一点儿。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这一点点的变化就会导致变胖。我也过去以为说是不是我的新陈代谢出了问题，直到我看到这篇研究以后，我特别相信应该是人到了中年以后，咱们的身上多长了一些脂肪细胞。这个脂肪细胞为什么会长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就像是叶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到了中年负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要去做更多的一些生产性的工作和保护性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于是我们需要长更多的脂肪细胞。当然也不排除啊，我们之前其实也探讨过，可能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再加上我们现在吃的食物的变化，导致呢同样的脂肪细胞的数量，但是单个变多了。 这是我这两天的思考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中年变胖这件事儿，而且一胖不可收拾啊，您怎么想这事儿？
0: 其实我

0: 实觉得呢，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是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关心自己的体重，其实不需要去到细胞的这个层面上去关注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其实你想想，你究竟是说，由于你的脂肪前体细胞被激活了，然后产生了更多的脂肪细胞，还是说你是由于脂肪细胞变大了，里面的脂滴变得更大了？其实效果不是都是一样的吗？都是人变胖了，对吧？所以呢，对于我们可能每个人来说，这个事儿呢，不太需要去纠结到底是脂肪细胞变多了，还是这个脂肪细胞变大了。那我所说的第二个层次呢，其实指的就是在细胞这个层面上，甚至呢更加微观的亚细胞层面上，我们去了解到底这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机制是什么，对吧？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号通路被激活了，然后你的脂肪前体细胞能产生更多的脂肪细胞，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脂肪细胞里边为什么就不受调控了，它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这个脂滴？那么这些分子机制真正搞清楚了，我们才有可能针对这些出了问题的分子，然后去相应的去设计药物。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真正将来有一个积极的手段，能够去解决肥胖问题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说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仍旧是这个肥胖这个表象。至于说它的底层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无论是哪个机制，到底是脂肪细胞变多了，还是说脂肪细胞变大了，那个是需要我们的科学家们去研究的问题，然后需要我们的药企们去研究说怎么样针对这些机制去设计药物的问题，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至于说回到你刚才说的问题，说为什么现在好像一吃就变胖，这个我们倒是可以从那个进化的角度上去考虑啊。可能说实在的，这个囤积脂肪这件事儿呢，应该说它跟我们整个作为生物来说这样的一个本能有关系。因为你想啊，这个生物真正能吃饱饭，这是很难的。很多人大家可能养宠物，总觉得宠物每天都需要吃饭，但实际上你到野外去看看，野外的很多动物，它们特别是肉食性的那种动物，它们进食往往是可能几天不吃饭，吃一顿就能够管几天，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呢，在很多动物来说，吃饱饭它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需要去不断追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好不容易能吃到一顿饭了，你当然要需要使劲来囤积这个脂肪了。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人类也不过是仍旧是在这个状态下。你想，咱们中国人真正说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这不过也就是可能改革开放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不过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情。那你想，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基因是什么状态？我们的整个这个身体的设计仍旧是那个时刻准备应对吃不饱饭的状态的这样一套设计。那当然了，你只要吃点东西，它就开始囤积脂肪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进化来讲，它是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种群的延续，是一个好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好可能在今天现代人眼里是个打引号的好啊，但它就被保留下来了。那现在其实已经发现，人类也在不断的进化，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的这样的变化，那么很多事情我们身上的一些性质也在发生改变。那说不准未来的人类就不会再像我们今天这样这么可劲儿的去囤积脂肪了，因为每顿饭都吃得饱，你干嘛要囤积那么多脂肪吧？对吧？
1: 但是你刚才忽略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在婴幼儿时期或者青少年时期，身上是很难囤积足够的脂肪的。当然，现在小胖子也越来越多，但是从整个的人群的年龄段的趋势来看，其实青少年的时候啊，身上能够留下来脂肪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吃同样的食物在那个时候瘦，我们到了40岁以后，人近中年以后就变胖了呢？
0: 这个可能就又要回到我前面说的话题了，就是这仍旧是其实是一个进化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一下，在人类的原始部落里边，你就会发现谁是去承担那个外面要去打猎的这个任务的呢？那肯定不是说中老年群体，而应该是青壮年，对吧？是那个族群中最有精力、最有活力、最有力量的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成员，才是出去要成群结队的去打猎，然后去猎捕像甚至像大象这样远远比人类的体型要大得多的这种生物。那你想，对于这个群体来说，那么他们的整天的消耗是多么的大，对吧？他们的肌肉的损耗是多么的大，所以他们摄入的能量可能更多的都是用来维持骨骼的强度，用来维持肌肉的强度，那这个才是对于整个种群的延续更有用的。

0: 相对的这些在家照顾孩子的中老年群体啊，靠他们的知识来为这个族群做出贡献的这个群体，你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肌肉了嘛，对吧？那你吃饱一顿饭，把这能量囤积起来，减少未来对于族群的消耗，那可能从进化上来讲才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事情。大家不要小看进化的力量，就是任何一点基因上的变化，然后如果能够导致这个进化上带来一些优势，那么它都会很快的被这个物种固定在它的基因组里面。
1: 最后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了这么多中年发胖的事儿，是不是人过中年之后，咱们真的要主动少吃一点？
0: 这个可能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就是我们得说，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能量摄入，就是我们三餐的能量摄入，其实对于大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三餐能量摄入可能都是超过了你一天的能量需求的，
1: 对。
0: 绝对是超过了我们一天的能量需求的。你像咱们很多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都不属于重体力劳动者，那么其实我们一天对于能量的需求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可能咱们一天三餐，如果每一餐都吃，而且都吃得还蛮好的，那你这个能量就超标了。那超标这些能量去往哪儿呢？最后只能是被我们的身体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根本不会有这种所谓的不时之需了，但是它还是会被囤积起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果回到您的这个问题上来，那我的答案是是的，的确我们需要所谓的管住嘴嘛，就是要少吃一点。这没有办法，你的摄入只有跟你的消耗达到平衡，那么才能够让身体不去额外的囤积脂肪。所以呢，你看这件事儿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摄入，一个层面是消耗。所以呢，你要不想那么的管住嘴，那么还有一个解决途径就是增大你的消耗。那怎么增大消耗？那么大家首先能想到就是运动，对吧？那除了运动本身去直接增大消耗以外，我多次在您的节目上也强调过，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肌肉的比例。那么只有肌肉的比例提高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提上来了，哎，你的身体才能够这个在24小时之内都去燃烧更多的这样的脂肪。那么这个呢，其实才是一个真正能够提高我们消耗的好办法。那么通过提高消耗和减少摄入这两个双拳出击吧，两条路共同来走，那么可能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1: 把原本要吃到嘴里的肌肉，变成长在身上的肌肉啊，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都能解决了。好了，今天我们和大家的对话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结构生物学家叶盛的精彩解读，谢谢叶老师，再
0: 见。哎，谢谢玉龙，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科技新视点到此告一段落，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福山古县深耕特色养殖，呼救乡村富民路。我市开展机收减损大比武，首获粮食颗粒归仓。曲沃古县三下抢收忙，颗粒保归仓。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乡村行，看振兴。
5: 福山古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黑土猪、黄牛养殖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走进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黑土猪生态养殖片区，依山傍林，环境清幽，成片的山林坡地为生猪散养提供了天然场地，成群的本地黑土猪穿梭林间悠闲觅食，勾勒出一幅生态养殖、绿色发展的和美乡村图景。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黑土猪养殖户李金泉：
6: 这家伙正在山林里跑呢，吃的是野菜草根和小盆儿，我们日常给他喂的啥呢？玉米、麦麸等杂粮，喝的都是山林的天然山泉水。这些黑土猪品质好又健康，每到节假日猪肉都供不应求，不用发愁销路。
5: 近年来，十里园村依托山林生态资源，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发展本土土猪生态养殖产业。养殖户全部采用林下散养、自然生长模式，不投喂催肥饲料，坚持12个月以上生态慢养标准，从源头保障了土猪肉绿色健康优质的品质。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翔宇：
7: 我们十里园

0: 南村山林面积广，生态环境好，非常适合发展原生态畜禽养殖。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12户土猪特色养殖户，形成了小规模的特色养殖产业。我们统一组织，统筹对接，不仅打响了我们十里原村生态土猪肉的口碑，也让养殖户销路更稳，收入更有保障。
1: 古县岳阳镇九清园村大力实施晋南黄牛养殖项目，将原有废弃土窑洞进行改造升级，新建标准化黄牛圈舍632平方米，可容纳100头晋南黄牛存栏养殖。项目总投资110万元，用于圈舍、草料棚、饮水配套设施、办公配套设施以及购置优质晋南黄牛。项目已建成投产，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新增收入10余万元。古县岳阳镇九清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连红辉：
2: 我们村利用黄埔圆庄新建黄牛养殖场，经过2年多的运营，现初具规模，下一步将严格做好日常管理工作，严把质量管，提升养殖效益，真正把黄牛产业打造成村级经济增长的自主产业。
1: 6月8日至12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阳曲县委党校承办的临汾市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在太原市阳曲县委党校举办。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中，省委党校、高校等资深专家学者围绕人才强国战略、数字经济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课题展开深度解读。参训学员们还先后走进晋创古太原、中医药健康小镇、山西博物院、太原重工、太钢精密代钢公司等地，学习创新平台搭建、全产业链培育的先进模式，品读三晋悠久文脉，近距离感受手撕钢等尖端技术突破成果，直观学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发展的宝贵经验，为临汾产业提质升级拓宽思路。培训班还设置主题团建、医学专业交流等特色活动，大家围绕我为临汾创城献一策开展分组研讨，为临汾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临汾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景文记：
3: 参加了组织部人才办举办的国情研修班，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加油充电和思想洗礼。我将以此次学习为新的起点，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行。
1: 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国家一级演员梁静：
4: 我也将以此次研修为新起点，立足普及传承本职，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在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艺术表达，还有服务基层群众中发挥专业优势，用文艺力量助推临汾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对人才的信任与厚望。
1: 风吹麦浪，满目金黄。眼下，我市295.0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为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提升农机规范化作业水平，连日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以赛促汛，以季减损，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在洪洞县大槐树镇张村的一片麦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颗粒入仓一气呵成。农机手们积极参加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在规定的面积内用时最短完成作业量，同时小麦收割流茬高度最高不超过15厘米。大家不仅要比谁跑得快，还要比谁机收漏子少、流茬低。洪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任健：
5: 通过以赛代训，提高机收的操作水平，减少粮食损失，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
1: 今年夏收期间，我市共投入各类农机具6万多台，坚持良田良机配套、农机农艺融合，通过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比武竞赛，进一步规范田间作业标准，引导全体夏收农机手精细作业、科学减损，为全市夏粮稳产丰收树立作业标杆。农机手刘洪强：
6: 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锻炼了谁收的快、谁收的好、谁的损失少，锻炼了我的技术。之后我将会用更好的技术为下一轮工作做好准备。
1: 农机手刘斌：
7: 经过这次比武，我认识到自己的收割技能还有提高空间， 在以后给农户收割时，我要把机械调整到像今天这样，把损失再降低一点，把丰产变成丰收。
1: 在比拼技能、严控损耗的同时，我市还连续六年开展一车一队一岗党员机收志愿服务，全市组建13支党员机收服务队，设立30个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车下沉田间地头，针对老弱病残、困难农户，推行优先、优质、优惠、免费的3优1免暖心服务，点对点解决群众下收难题。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孙俊辉：
8: 我们理肥市农机部门啊，组织党员先锋队、党员示范车和党员先锋岗，啊，深入基层，深入到田间地头，帮助这个技术困难户啊，收小麦啊，种玉米，啊，把这个粮食呢安安全全收到家里。
1: 截至目前，红色田保姆服务队已深入全市60多个乡镇党员先锋岗，提供各类作业接待服务2.3万次，党员示范车累计为1300多户群众提供帮扶机收服务。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眼下三峡进入抢收抢种关键冲刺期，曲沃谷线全程机械化高效推进收割秸秆还田负重播种各项工作，全力抢农时保丰收稳粮产。在曲沃县下乌村粮食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正同步开足马力来回作业。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经过脱粒、筛选等工序，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粉碎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实现秸秆还田、绿色循环，让下收作业高效又生态。曲沃县某粮食种植基地负责人胡金金：
11: 基地3200余亩小麦全面开启收割作业，我们采取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播种一片的循环作业模式，收完小麦马上播种玉米，采用的是七息式精密播种，出苗率能达95%以上。
1: 收种压茬推进科技助农增效，今年曲沃县大力推广智能化、精准化农机装备，依托 RTK 北斗定位、车载智能终端及拖拉机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变量播种、变量施肥，不仅大幅提升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更有效节约种子、农资成本。在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的同时，曲沃还坚持服务下沉、保障前置，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全方位护航下收下种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曲沃县曲村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振华：
12: 志愿者全天候开展田间巡查、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有效杜绝了秸秆焚烧、农机作业事故、粮食损耗等各类安全隐患，保障了三下工作有序高效推进。
1: 目前曲沃县小麦已收割7.266万亩，播种秋粮面积3.803万亩。近日谷线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当地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等农机设备，分片分区有序开展收割作业。农机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实地指导农户科学收割，秸秆规范处理，小麦晾晒储存，全力保障颗粒归仓。谷线农户赵胜磊：
13: 今年我种了20几亩麦子，这几天天气晴好，咱农业上技术人员带着联合收割机到我地里开始作业了，现在大半已经收完，趁着天气好抓紧抢收，争取全部颗粒归仓。
1: 谷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李红莲：
14: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建修收割机械起始于台，吩咐各乡镇确保全县小麦技术对接率在90%以上。
1: 目前谷县11600余亩小麦长势总体平稳，田间管理措施落实到位，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市农机发展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13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30.0976万亩，其中机收面积30.0976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344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569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113.963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13.9632万亩，夏玉米播种51.3991万亩，其中机播51.3991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7085台次。 孟夏时节草木繁茂。走进福山县张庄镇东南板村金银花种植基地，黄白相间的金银花缀满枝头，花香溢满乡野，成为夏季田间丰收的一道亮丽风景。金银花作为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的特色农作物，每到采收季便迎来用工高峰期，不仅让种植户迎来丰收，也搭建起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灵活增收的平台。福山县张庄镇东南板村村民王安清：
15: 现在啥也干不了，就能摘个花儿，挣个零花钱。
1: 小小一株金银花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人力与土地资源，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灵活式增收。经过多年发展，东南板村不断探索精进种植技术，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新鲜采摘的金银花就地被送进烘干加工厂，金银花品质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坚实的产业动能。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公示，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入选志愿服务社区类优秀典型。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辖区面积 3.75 平方公里，下辖22个住宅小区、6处居民区，划分为9个网格区域，常住居民5700多户，18700多人。近年来，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组建党员先锋、助老扶弱、儿童关爱、环境治理、文化传承、法治守护、邻里调解7支志愿服务队伍。现有注册志愿者5655人，其中党员志愿者1060人。常态化开展助老护幼、环境整治、矛盾调解、便民帮扶等多元化志愿服务，创新推行志愿积分激励、群众点单闭环服务等工作模式，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做优便民服务。该社区先后荣获山西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山西省志愿服务之星、临汾市示范网格、市县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等多项荣誉。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0: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当清洁能源遇到-6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它还能扛得住吗？
16: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清理站。
10: 从南极局部示范到全国推广应用，山西技术正在破局。
16: 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质的提升，反哺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10: -60摄氏度的硬核答卷，极地新能源，山西如何破局？
17: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60度的硬核答卷，极地新能源，山西如何破局？
10: 这里是南极，一年里有300天刮8级以上大风，极端时阵风达17级，平均气温-20摄氏度，最低温可达-60摄氏度，年均湿度可达89%。再叠加强地磁、强紫外线、低压低氧，面对这样的极限挑战，那些靠天吃饭的清洁能源装备能扛得住吗？2024年11月，全球首个规模化极地新能源系统在南极秦岭站安装调试成功，发出了第一度电。困扰各国科学家的南极绿电难题，被来自山西的能源科技创新成果成功破解。
17: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窦银科：
16: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秦岭站以后，也引起了全世界从事南极科学考察各国的力量的全体关注。
10: 这套清洁能源硬核设备是怎么经受住南极恶劣环境的考验呢？ 传统风机叶片是水平轴的，相当于和强风正面硬刚，叶片极易被吹断，那就换成垂直轴 Q 型设计，让叶片不用和风硬碰硬，但转速降了，发电效率也降了。不行，再试，风机变成水滴型流线型轮廓，让强风顺畅滑过去。这种仿声学的设计既降低了风阻，又巧妙地减少了积雪和结冰，最大抗风等级干到17级。光伏板怕冰雪，那就给它背面加热，-40摄氏度的环境，面板温度能保持在5摄氏度以上，光电转换效率稳定在20%以上。燃料电池怕冷，那就死磕核心配方，反复试验，终于实现-30摄氏度一键启动，启动时间只要5分钟。传感器怕潮，封装是命门，给它穿上防潮服，灵敏度却降了，那就一遍遍打磨，直到在相对湿度95%以上的环境还能持续正常运行。这样一来，这套精心定制的清洁能源系统就成了妥妥的极地铁三角。光伏和风电总装机230千瓦，配上50千瓦氢燃料电池，再加1兆瓦时储能系统，能扛起南极秦岭站60%的能源需求，相当于每年少烧120吨柴油，减排378吨二氧化碳。对于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守护是实打实的。扛住了南极的摔打，再回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这样的清洁能源设备应对其各种天气来，可以说是轻松拿捏。前不久，贵州的考察团专程来山西取经，贵州湿度大，科研设备上的传感器容易受潮失灵，而能扛住南极极湿环境的传感器直接长在了他们的心巴上。
17: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窦银科，
18: 已经有好多单位联系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在南极的这种独特环境下的微电网技术用在国内的这种极寒环境下的微电网里面去啊，包括月球我们也开始在行动啊，所以我们从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的这个能源电力装备上质的提升，反哺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1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

0: 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对于很多身在行列当中的我们来说，虽然每个月支出最高的款项可能是房屋的租赁费用或者是交通费用，但是清醒时间里最常活动的空间还得是办公室吧。
1: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室墙上贴着的一句标语 slogan 就说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那其实那里也是一个工作的空间。
5: 是把公司当成家这句标语，原本呢只是一句用来提振士气的话哈，但是现在好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亲身给践行了。
1: 虽然生活当中其他欲望，你发现这几年好像大家都在走向极简的方向，但是各位对于工位改造升级的热情却是日益高涨啊。
5: 哎呀，在单位啊，你看能看到就是同事把这个拖鞋、绿植、加湿器，甚至是折叠午睡床，全都搬到办公室来。
1: 哎呀，张小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心心念念你的那一套人工智能座椅呢。
5: 哦，我那个座椅那是挺厉害的啊，全软包，带脚踏，想睡觉直接放平。
1: 对，准确的来讲，人家的全称叫做人体工程学座椅。
5: 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自费给自己的办公室，哎，这工位上啊装修升级了。
1: 是的，我也发现关于这个自费装修工位的话题也在网上持续在引发讨论。那为什么在生活里扎堆自费给工位装修呢？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5: 这美啊是咱人类共同的追求是吧，但是工位装修又偏偏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儿。
1: 繁忙的工作和大家所渴望的什么松弛感似乎是天然相悖的，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呢，其实这办公室的员工也会自然分成两个阵营。
5: 哎，哪两个阵营啊？
1: 一种呢就是保守派，他们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愿意在办公空间里面摆放任何和工作无关的物品，主打一个离职风。
5: 啊，离职风就是这桌上看着就好像已经没有人了似的，是吧？
1: 随时随地拎包就走，确实好看。他们每个月都会拨出来固定的经费，逐步的装修自己的工位，把办公室内两确实好看。他们每个月都会拨出来固定的经费，逐步的装修自己的工位，把办公室内两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完全打造成温馨的小窝。而且人家那小柜柜呀、小厨子呀和电脑屏幕呀都是连接起来的一派整体。
5: 这工位啊就好像是这个游戏当中的空白游戏场景一样，每一位主人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严格来说啊，装修或者不装修都是印记的一种。
1: 不过和家庭装修不一样，工位装修基本上都是软装。主要就是围绕几个门类，一个就是美观型的改造型，最常见的就是在办公桌上你会看到它整齐的摆放着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玩具盲盒，还有吃完那个儿童套餐之后留下来的小玩具。或者是更富有生活情趣的，就会摆放一些鲜花呀，还有绿植啊。而且我有见过人家女孩子每周定期要换两次鲜花呢。
5: 是咱办公室不就有吗？
1: 哎，这部分消费也真的有一说一，也算一块呢。
5: 这还有就是体验型升级型的啊，生活当中的这种松弛感呢

0: 经被延续到了办公室里了。大家呢开始研究，哎，怎么让自己的上班时间体验得更舒服一些啊？
1: 嗯，有的人就像张小白一样，买了人体工程学座椅，那看着就舒服，看着就像按摩椅似的。
0: 嗯，
1: 还有的人一次性买了四个靠垫，以便随时休息。我背靠一靠，肩膀靠一靠，脖子靠一靠，腿靠一靠，我屁股也得靠一靠。
0: 反正哪儿都得有个小靠垫，是吧？还有人悄悄的啊，更换了领导办公室同款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就是跟老板同款了。人们呢用这种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的健康，买一个午睡床能保证自己中午的睡眠时间。还有就是工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啊，那升级起来其实都是前人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啊。
1: 比如说咱可以买一副屏幕啊，用机械键盘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生产力啊。另外呢，这个工作性质需要经常穿高跟鞋的人也会在办公室常备一双平底鞋。那创意类的工作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灵感，对不对？那很多创意工作的从业者就会在工位添置鱼缸，来咱们一起养鱼
0: 啊。办公室装修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形式那是非常的多，风险呢也是由个人决定的。
1: 有人吧，我就特别不能够理解，花费巨资非得买那个人体工程学座椅，虽然也坐不了多久，但美其名曰来保养自己脆弱的腰椎间盘。不过也理解年龄大了，主要是
0: 你说我呢又
1: 也有人非常钟爱买那种厚实的电竞椅，给自己带来沉浸感和踏实感，你就好像在工位开赛车一样的感觉。
0: 嗯，你看随着这个工作年限增长啊，大家越来越会注重这个上班的品质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很热衷于研究这个工位装修，争着当最爱自己的。
1: 嗯，工位装修其实千变万化，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我曾经见过咱们有一个听友晒出来的这个工位图，粉粉嫩嫩，哇，满满的少女心。而且他在桌子上我看到有咖啡杯，还有茶杯，还有各种分的。
0: 有的男生啊，直接把自己的小文玩也已经摆上了，什么小核桃小猪串的啊。再有呢，把自己的有的男生啊，直接把自己的小文玩也已经摆上了，什么小核桃小猪串的啊。再有呢，把自己的爱好各种什么拼的那种乐高积木然后再有女生喜欢的什么美甲也全都搬上了自己的工位。
1: 是，咱一个同事还 po 过朋友圈呢，这朋友圈里他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戴着一副白手套
0: 啊，
1: 手里有几串珠子，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盘串够呢，这是他的配文。
0: 哦，你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很身边很多朋友一个月光是在工位上的这个消费就得一两千，有的朋友呢是真的是完全拎包走人的工位状态。
1: 嗯，那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大家怎么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你是支持还是觉得这工位不就单纯是一个工作的地儿吗？那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们又回来喽！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0: 您的工位现在是啥样呢？
1: 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工位不就是为了上班吗？有网友觉得啊，这工位上的装修并非华而不实。
0: 哦，怎么说呢？
1: 装修工位，人家就是重新改变自己工作的心情和效率。通过办公室装修啊，包括摆放一些小的物件，可以提高工作的幸福感，包括还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这点我特别支持，因为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尤其需要一些环境的改变，能够帮助自己改变心态，也可以来调剂这一天的工作状态。
0: 嗯，我看到后台小曼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小工位的照片啦。哎呦，这小照片啊黄黄嫩嫩的啊，不是粉粉嫩嫩的，人家用的是整个是黄色调的，
1: 嗯，
0: 就是那种鹅黄色的，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的工位。
1: 对，我看到她在后台还说良好的环境呢会间接的影响工作状态，能够帮助我更积极的应对工作当中的问题。
0: 嗯，她举了个例子，她说比如说桌面整洁度就会影响他人对于你的第一印象。
1: 那我桌面老整洁了，拎包就能走那种。
0: 你确定多久没擦了？多久没去坐坐？
1: 我不用去做。
0: 在工位养植物啊，他说会更注意办公室当中的光照和空气的流通。
1: 嗯，
0: 他研究还挺多的哈。
1: 是的，关于不同工位的格局，他也有提到说 L 型的工位私密性比较好，但是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那单排的工位呢，更便于沟通，有助于激发灵感碰撞。哎，但我个人觉得 L 型会相对松快一些，单排的工位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0: 哦，那种单排的就可能是一排一排的，大家都是相通的，有点像那种大通铺似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个不行，那个完全没有自己的私密感觉，对不对？
1: 嗯，我觉得通常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工位收纳空间和隐私啊，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缺点。那这也是升级改造的重点嘛？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有缺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改造哈。那此外呢，不同性格的人对于工位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跳跳糖，那经常性的啊，就是压根儿就不理睬自己的工位上，就是那工位上的那摆件几年了
1: 也没换过
0: 啊。对，
1: 也就那样。但我挺喜欢绿植放工位上的。
0: 嗯，这工绿植跟着你啊，也是有点过的日子有点贫苦。
1: 你在这里 cue 我想说明什么？
0: 想说明就是不同的性格嘛，就是
1: 对，这工位不装修也行。
0: 对，这外向的同事啊，通常会在这桌上摆放一些比如说零食，自己喜欢的手办，哎，注重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享受生活的状态哈。
1: 啊，那内向的人呢？
0: 哎，就他就比较倾向于那种角落里的工位，他会挑选那种比较隐蔽的。
1: 张小白，你那个算角落里的工位吗？
0: 我那再不角落了吧，我那是打卡机的位置，所有人都会从我那儿走。
1: 哦，
0: 对吧？就是那些内向的人，他会把那个文件夹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文件落得高高的，然后这样的形成一种天然的物理屏障，追求不被打扰沉浸式办公体验。
1: 是的，咱们有一些同事啊，就是你放眼望去，你根本看不到他，
0: 找不着人。
1: 就算是上班时间，他人家在那儿坐着，
0: 对，
1: 你也根本看不到脑袋底儿，一点丝毫都露不出来，这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
0: 是，
1: 还有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工位呢风格很简约。我觉得张小白那个工位风格也是相当简约了。
0: 对，
1: 就起码像我的工位还有一丝乱，有一丝人的痕迹，
0: 人气儿。
1: 对，张小白那工位除了人体工程学座椅，就仿佛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离职。桌子上除了水杯，好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水杯也经常随身携带，也不一定能见着。
0: 是啊，就是可能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就是来工作的，从来不会对工位条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追求比较精致的风格了啊。既然要在办公室里工作，那咱得保持时刻心情舒畅，主打一个自我愉悦。
1: 是，每天呢基本上有8到10小时都是待在办公室的。那对于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来讲，好好的布置一番就能够缓解大部分的焦虑情绪。
0: 嗯，那随着办公室装修的流行啊，一个新词儿叫做办公室桌搭也应运而生。这词儿你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第一次听。我一般不冲浪。
0: 是吧？这社交媒体上许多关于什么国企啊，它就会一些那个工位比较老破小嘛，对吧？改造和这个体制内的工位改造啊，它的这个内容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1: 得，这都赶上房屋二次装修了。
0: 那可不是嘛，这装修起来动的脑筋一点都不比正常房屋装修要少。
1: 不过据说这个装修工位就等于倒贴上班。
0: 哎，这就得仁者见仁了。自费装修工位的这个现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当下这年轻职场人在工作当中追求个性化和舒适度的一种需求。
1: 嗯，你看年轻人喜欢在工位上展示个性，喜欢在某书上去分享自己的工位。
0: 没错，
1: 通过摆放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植物或者是装饰品，营造一种符合自己审美或者说能够打造自己人设的有兴趣的一个工作环境。
0: 确实是。
1: 那除了实用价值，我觉得更注重办公区域提供到我的情绪价值，
0: 我坐在这儿得让我愉悦，不能给我压力，这是我的小天地。
1: 你看，就比如说一些工位上的布置，你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儿童套餐里面的各种手办啊、小玩具啊，我放在那儿，它不是单纯的放在那儿，
0: 我看见它就开心。
1: 对，它是为了让我保持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让我想一直坐在这儿。
0: 是的，除此之外啊，这装修工位也可以作为放松和减压的一种方式。你看，通过在工位上增加一些娱乐的元素，你比如说解压小玩具啊，这年轻人在工作间隙啊，就可以放松心情，减轻一种压力嘛。
1: 嗯。另外，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工作环境的舒适性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所以你看，近年来有一些公司，他还主动为办公环境来做升级改造，就是提供给大家统一的更舒适的人体工学椅，还有可升降的这个桌面，包括每月有一个宠物开放日，就是你可以带着你家宠物来到单位来上班。
0: 哇，这样的老板在哪儿找？
1: 哎，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工作环境也慢慢成为大家择业的时候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0: 嗯，现在都是双向选择，对吧？那老板在挑我们的能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挑挑呀，给我的工位我满意不满意呀？
1: 对呀，你给我提供的这个工作环境舒适不舒适啊？那如果你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租来的房子，我估计就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每天工作的工位。
0: 在这里就主打一个，你能让我 CT 那最好 CT， 如果你不让我 CT 那我就自己创造 CT、那到底 CT 不 CT 啊，我得说了算。
1: 哎呀，你这还挺流行挺时尚的。我记得前两年也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就说工作生活的平衡
0: 啊，
1: 就会让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工作和生活它是对立的，
0: 但实际上呢？
1: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本身就包含了工作，在工位的时间要达到8到10小时，
0: 很长。
1: 那你看一看，刨除掉你睡觉的时间，其实你在工位上的时间很长很长，
0: 对，
1: 它真的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所以我们作为个体，更需要去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的需要，去尝试做一些新的改变，把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0: 装修工位其实是只希望在工作空间里增加一点舒适感啊，在不懈怠和过度躺平的这个态度之间，寻求一种很自洽的工作状态。
1: 有人会问说，那难道说装饰工位的年轻人就一定热爱工作吗？那不一定，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给你这绝对没有一个准确和标准的答案。他们是否热爱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能够肯定一点，就他们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0: 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Mr. G 他说了，自费买了个人体工程学的椅子还是很有必要的。
1: 你说的对，主打一个腰好腿好身体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0: 快乐小白说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倒贴呢？
1: 还有 CSI 他说了，喜欢离职风、但是朋友你要注意，真正的离职风这个水杯都不会出现，放个矿泉水瓶足矣。不过容易被保洁阿姨收走哈。
0: 此处应该有掌声，有点小幽默了。
1: 那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你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怎么看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

0: 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条条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工位装修啊。您是在工位当中主打一个简约风、离职风，还是说一个精致风呢？
0: 我就跟大家说一点，如果说你把你的工位装修的特别好啊，如果有一天你们老板突然溜达着溜达着从你工位走过，哎，猫了一眼看到你的工位，这个小伙儿大概能在我公司干一辈子。
5: 要按这角度来说的话，这装修工位也不亏呀。
0: 虽然每一个职场人可能大部分的根据地只有2平米，但是你细细的品味啊，你也可以发现这工位上也是可以去花样百出的。首先就是女孩子们，也不止女孩子们，大家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很可爱的摆件儿、
5: 手办、盲盒。
0: 要说职场人最能够获得灵魂共振的摆件儿，那必然得非盲盒摆件莫属。
5: 哎，然后咱再叠加一层可爱的属性，致力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幸福暴击。
0: 这些小可爱的摆件啊，无异于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理调剂，能够让你在生气的时候适度的调节工作状态和你的好心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给大家准备上职场人的专属壁纸了，什么好运隆隆、发财暴富、时来运转都可以啊。这稍微胆大点的职场人早就在电脑壁纸上动各种手脚了，每天工作的心情都得看壁纸定，而且每天都换最新的
5: 啊。于是呢，很多职场人都成为了标语推广大使，自我调侃型的、加油鼓励型的这一类的壁纸标语随处可见，咱全靠它了。
0: 就每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先给自己灌上一碗浓浓的鸡汤，到了下午接着再给自己换一个壁纸，哎，下午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满满的青绿色。不过说到青绿色啊，你看眼瞅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那各种 KPI 和加班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当各种情绪越攒越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选择在绿色工位上来进行自我消化，把自己的那工位啊直接就建造成一个小型的植物园。
5: 哎，这时候植物啊也就成为了天然的屏障了，营造出一种边界感啊。每一次给绿植浇水，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会给你长久的一种反馈，他们就像是我们忠诚的朋友一样，一直守护着你，不离不弃的。
0: 不离不弃，好幸福，一种温暖的陪伴。另外你像我非常爱吃，非常馋，如果说我一天需要在工位上待8到10个小时，那毕竟这个除了诗和远方，必须要有一些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
5: 哦，那到底什么是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呢？
0: 看像这个办公桌上的巧克力呀、苹果呀、面包啊，这是能量的补充，对吧？那有些人桌子上会有这个咖啡机呀、养生壶啊，这是身体进行持久战的一个最好见证。那还有的人可能平时身体会比较虚弱一点啊，这个家中常备感冒药啊、胃痛药啊、头疼药啊，这工位上这就是坚守岗位的工作态度。
5: 来，让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工位上要是要放一个这样的区域的话，我给他准备一个立体的4方格，这第一格呢，我就给它放一些饮料区啊，放一些这个可以冲来什么 VC 呀、
0: 柠檬水呀、
5: 什么玉米须茶呀，这些咱都给它备上。另外呢，再有一个格必须得有零食。什么小牛肉干啊、小豆干啊、小辣条啊，咱就给它安排上。再有，咱必须得有一个咖啡区吧。
0: 没错，
5: 什么挂耳咖啡、胶囊咖啡、咖啡浓缩液，我全都给他备上。再有养生区，那咱什么枸杞啦，什么能量棒啦，什么小菊花啦，也都给他安排好了。
0: 嗯，那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种提升幸福感的这些好物之外呢，还有提高效率的办公好物件，比如说你像咱们同事经常会用到的电脑增高架。
5: 嗯，因为我们的脖子啊总是低头去看电脑，就导致这个颈椎病啊很多同事都有，对吧？那这个增高架就很重要了，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高度，然后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屏幕齐平，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脖子的这种不适感。
0: 而且它还可以随心的切换姿势，轻松的实现坐站自由。
5: 嗯，
0: 另外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这一坐下就开始翘起了二郎腿，大家都知道翘二郎腿不好，但是就忍不住啊，所以分享给你一个防翘二郎腿的踩脚凳。
5: 哦，还有这玩意儿啊。
0: 嗯，这个喜欢翘二郎腿的职场人一定要快快入手，它可以帮助你去改善坐姿，这个真的很重要。
5: 哎，那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个可以提高我们办公效率的，就是电脑折叠文件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就是当这个纸质文件很多的时候，大家一会儿低头看文件，一会儿又得抬头整理电脑上的这个屏幕，对吧？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可以用这种不干胶把电脑折叠文件夹呀，给它贴到这个显示器上面，或者现在有那种带夹子的，可以直接夹到那个显示器边上，这个文件夹与显示器就在同一个平面了，咱就可以左一眼右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起来很方便，真的挺绝的。
0: 确实挺绝的。你电脑上有电子文件夹，你电脑旁边还有实体文件夹，就到处都是文件夹，主打就看着你这个工作又有效率又特别的坚守岗位哈。
5: 我爱工作，
0: 工作爱你。
5: 是的。
0: 还有那个鼠标的护腕垫，很多人其实早早就已经准备上了。
5: 是，
0: 它可以防止我们的手腕酸痛，不会累手，这码字也可以很快乐。
5: 嗯，哎，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护腕垫可高级了、
0: 啊、
5: 有那种充电式的，冬天的用的就是暖暖的、
0: 嗯、
5: 夏天可以用那种凉凉的模式。
0: 还有一种就是显示器的挂灯。
5: 哦，这护眼灯很重要呀，因为屏幕长时间的对着肯定会视力受影响的。
0: 对，尤其我最近刚听说我一个朋友啊，刚加入到一个大厂工作，然后大厂说呢，就通知最近比较忙，所以所有的员工晚上11点之后下班。
5: 嗯，
0: 像你如果有经常熬夜加班，那这个显示器挂灯还是挺有用的，
5: 尤其是到了晚上。
0: 对，晚上它的顶光或者台灯其实对于电脑屏幕的照射可能会有死角或者是反光。
5: 嗯，
0: 那显示器挂灯呢，开启之后它屏幕会显得很柔和很均匀，也不会反光，这个看屏幕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累了。
5: 你看这办公室的工位哈，大概就是职场人除了家之外最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0: 那配备一些工位好物，不仅是对于自身的保护，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那下个路口见喽！
5: 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其实聊到工位装修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其实目前作为工位装修的主力主要是00后和95后。那对于工位的态度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个性随意，自由祈福。那些桌面上有的可爱的，有的搞笑的上班搭子，其实无一不彰显着当代年轻人那种特立独行的上班气质，以及他自己苦中作乐的向上精神。
0: 随着加班现象的普遍发生啊，这工位已经是跃身床铺，成为上班族陪伴最久的归宿了。
1: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在单位找到一种家的平静，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自掏腰包粉饰环境，企图以一种兴趣的堆砌来隔绝工作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
0: 这人的烦恼啊，因工作而异，美的方式呢也各有所需。有的人被迫在电脑前敲击着巨大的回车键，疯狂点收到
1: 收到收到，
0: 有的人则偷偷地举着4公斤的哑铃水杯忙着内卷。
1: 哎呀，我得练一下，看我的小肌肉蛋子。
0: 哎呀哈，人们在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买午休床保证睡眠质量，
1: 还有买人体工程学座椅，随时随地说躺就躺。
0: 哎，如果你喜欢观察，你就会知道每个工位啊都代表着不同角色的性格折射。
1: 比如说这个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因为需要面向客户展示公司形象嘛，那在他们的工位其实设计上更多在意的是细节呀，包括对称的关系，满满当当的各种文笔工具，五彩斑斓的便贴图钉儿，无一不显示着文职人严谨的工作作风。
0: 但是当你偷偷拉开他们的抽屉，你就会发现里面暗藏玄机呀。什么火腿肠、小蛋糕，什么小卤蛋、手账本、蒸汽眼罩，表面端庄肃静，内里趣味十足。这是本职工作后的一种小休息。
1: 刚刚我们这个提到的是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啊，那如果你这个单位有些艺术型的工位或者艺术型的职务，相比其他职业的条件苛刻，艺术工位那可谓是耀眼辉煌
0: 哦。
1: 大胆的涂鸦撞色，成套的周边手办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给没灵感的设计群体带来挖掘与掌握动态的欲望，那很多的公司不仅允许员工带着心爱的小宠物来上班，更是自发的搞起了1:1包分配。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人一旦和动物产生了感情，这个离职那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0: 除了这些办公好物啊，这宠物潮玩之外，还有一大批热爱自然的年轻人，在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为了自己筑起了一片私人专属的这种领地啊。他们呢坐在半开放的工作位上，利用郁郁葱葱的春天的气息，隔绝了领导不必要的任务监视，也增加了和同事之间的生活小话题。
1: 还记得那些年特别火的禁止焦虑的那个桌面绿植吗？也是当时众多的年轻人对于焦虑心情的一种无奈的戏谑。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还在用这个禁止焦虑啊，当然也是早八打工人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自我激励，就剥开香蕉寓意着剥开焦虑。不焦虑在工位圈的这种爆火，与其说是一种陶冶身心的雅致，倒不如说其实人家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内心精神的一种传递。
0: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能反抗生活，那就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去享受生活。你看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精神状态之下啊，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嘛。因为工作的枯燥乏味以及终日的机械的重复，本身就会消磨掉我们对于工作的热情，而上班新搭子的出现就像是年轻人对生活撒了一个小娇一样。这种苦中作乐的工作方式，相比于什么佛系啦、丧系文化啦，带来的是更多的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态度。
1: 所以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是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去改善自己的办公环境的。因为如果这个办公环境比较良好、自由、宽松，那人的心情和状态也不一样，他也会为打工人带来更多的放松和快乐，也能够提升他在工作当中的愉悦感。那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很多这个打工人的入购清单和一些好物推荐。
0: 是的。
1: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桌面布置除去自嘲的娱乐成分之外，其实 更多的人家大部分都是提高效率的便捷的工具啊，包括激励自己的一些电子名句啊，这些布置含量的增加，不仅会大大提高打工人的工作动力，其实也奠定了这个年轻人在这家公司在这个岗位上有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决心，这对于公司老板来讲是非常乐于看到的。
0: 在电影办公空间当中啊，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所以你看这工位装修的个性化也会激发我们这些工作人啊，他的工作动力和创意，也体现着企业开放的自由文化。
1: 嗯，而且大家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影视剧对于办公室的布景的描述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对比啊，人们对于办公室的要求越来越看重它的开放性和它的舒适性，而且越是在高压的环境当中，越是在强调 KPI 的环境里，其实人就越需要那些依靠熟悉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东西来帮助自己提升愉悦感，这样的话工作效率也会更高，状态也会更好。
0: 嗯，其实优良的这种工作环境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的工作的焦虑和情绪的不愉快，无论是禁止焦虑啊，还是切除烦恼，工位情绪装修的热潮总会随着新的热词而被更新和替代哈。但是在情绪当中，我们慢慢的其实是学会了自立的，在工作当中学会自趣，就是自己去给自己增加一些趣味，这才是工位装修想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积极的意义。
1: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Nicoco 他说了，倒贴上班就是我本人，前前后后这工位花了2000多了。2000多还行啊，目前在我看到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算是一个中段位，但是我提醒你，咱就是工位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也不要完全的投入进去啊，还是吃喝玩乐会更好。
0: 然后毛桃说了，除了椅子这种大件的，小件都可以带走的，走哪带哪儿呗，至少工作的时候能让我开心一点啊。
1: 还有默默提到说，我就是离职风，好擦，受不了桌面上有一点灰。咱们有一个同事不也是吗，每天来了第一件事先擦桌面酒精消毒，其实挺好的，我就喜欢和他共用一张桌子。
0: 那，关键是人家喜欢跟你用一张桌吗？
1: 哎呀，也喜欢我这么包容随和。
0: 小蝴蝶结他说啊，这桌面上自费的电脑架，还有什么鼠标套装，申请配备的电脑单独显示器插座，其他私人小东西都在我的小抽屉里呢。
1: 这小抽屉就是你的百宝箱，对不对？那经常当自己状态不在的时候，偶尔拉开某一个小抽屉，或许还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这种惊喜就会极大的激发我们对于工位的渴望和对于上班的那种快乐和兴奋度。那相信大家收听到了今天这一期有关于工位装修的话题，我们也一定能够学会在有一些无聊的工作的漫漫长日当中，来逐渐的去激发自己的小兴趣和小惊喜。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再见喽。

谁吃饭啊？说周末约你吃饭。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

0: 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啊，这母子二人，奥鲁憨呢，看着自己的母亲萧文妃，萧文妃啊，对他说出了一番话，说你现在已经14岁了，又是皇长子，你可要留心朝政，注意贤臣，日后如果说长了权柄，力挽狂澜的就是靠你了。奥鲁憨点头说是。萧文妃啊，把这个诗稿递给儿子，你看看。奥鲁憨拿起诗稿，轻轻地念着。念完了之后，看着自己的母亲，这阵萧文妃就说了，女真反叛并不可畏，可畏的是朝无贤臣，君无良将，可畏的是皇上荒于政务。如果皇上能够精勤图治，使上下同心，金兵可破，燕云自安。母亲您说的是，如今宋人已经跟金勾结了，要出兵驻金，从南方来侵燕云，形势不妙。咱书要简言，他母子谈论了一阵，儿子告退。萧文妃啊，当天晚上就把这首歌啊呈送给天祚帝。天祚帝刚从啊中京城外打猎回来，浑身的疲乏呀，想安歇呢。一看这首歌啊，心里啊好不厌烦呢。但是他口上却说呀，你歌啊写得好。于是把这个诗尖啊扔到了一旁，上玉床啊就睡了。萧文妃眉头紧锁呀，郁郁无言呢。您说说什么呢？一听啊，皇上那呼噜都打上了。咱说啊，简言，后来大辽朝天祚帝被这个完颜娄师擒获，后来被这个金主完颜晟封为海滨王，死在了金国，终年55岁，这国家就算完了。这个完颜阿骨达呀，在这个天府啊7年的8月死于这个混合北边，他的四弟完颜吴乞买继皇帝位，改元为这个天会元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在这个金太祖啊太宗时代，也就是啊太祖完颜敏，本名不就是阿骨达吗？紧接着就是完颜晟。这个金国仍然处于奴隶制的社会，他们攻占时注重啊掠这个牲口为奴，在这个制度上也不很完备。您就拿这个君臣之礼来说，在他们在位的时候，君臣之间十分的随便，哎，一块坐在炕上喝酒，无拘无束，高了兴了他们就离席跳舞。到了这个喜宗，也就是完颜旦时期，受这个汉文化熏陶啊很深，他继位之后就制定了礼仪，出警入壁不许大臣佩刀剑入宫了。在这个官制上，他废除了女真的旧官制，改用辽宋以及唐朝的这个制度，设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设这个尚书令、左右丞相，地方上设了陆、府、州、县4级。到了这个海陵王，也就是完颜亮，往后面来说是完颜荣，这是啊世宗。到了臧宗，也就是完颜景，还有魏少王，也就是完颜荣基，一直到这个宣宗，这个宣宗啊就是完颜勋，还有哀宗完颜守绪。这是整个的这个金朝的一个延续。咱说啊简言，有书啊则长，无书啊则短。如果说细着说呀，哪个朝代都能给您说个百八十回的，那就麻烦了。到了这个完颜亮的时候啊， 真不错，经过几年的改革呀，官制也完整了，财力也充裕。

完颜亮的急于实现一统天下的心情也就更加的迫切了。当他亲临通州观看打造战船的时候，一看这个河面上战船排列翻墙如林的状况，再看正在操练的水师，他满心的欢喜。到了正隆六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他以去这个淮北行猎为名，从这个中都出发向南京而来。四月的中旬，他就到达了河南的汝州，在这个温塘打猎。他是太兴奋，纵马追逐一只啊鲸鹿，他拉开了弓，瞄准了那个鹿，他要一箭把那个鹿射倒，让南宋也如同啊这鹿一样。他刚要放箭，坐马突然前蹄被野地上一块石块给一绊，马倒了，他从马上被甩了出来，他被摔伤了，吐了几天的血。在这个养伤的榻上，他下诏征诸道兵马齐济河南。六月，他在法驾的这个引导下进入南京城。南京城里太热了，遵照他的旨意，中都皇宫上至太后，下至宫女，各衙门的大臣先期已经抵达。太后涂丹氏呢，也叫涂善氏，是这个完颜亮之父，宗干的正室，没有生儿子。完颜亮的生母在世的时候，对这个涂丹氏啊很恭敬，没有这个宴会，都侍立在啊太后的这个身旁。这早就使完颜亮不服，在决定伐宋的时候，涂丹氏呢曾经劝这个完颜亮啊不要这么做。完颜亮啊表面上顺从，但是可没有尊严照办。到了开封之后，涂丹太后居在这个宁德宫，参与杀喜宗的这个忽土呢，如今官拜太尉，住在宁德宫的东面。忽土啊时常入宫与这个太后说话，就引起了完颜亮的怀疑。偏偏呢太后对这个忽土就说了，今无故伐宋，怕国家要遭殃，重蹈辽国的覆辙呀。这话被这个奴婢高夫娘给听见，高夫娘啊素与这个完颜亮私通，于是就把这个话呢告诉了完颜亮。完颜亮一想，莫非太后与这个忽土密谋另立新君？如果立新君，一定是从死去的郑王完颜冲的那四个儿子里头得找一个。因为啊涂丹氏把这个完颜冲当作养子，于是他一横心呢派几人到了宁德宫，声称命太后跪接遗旨。太后先是一愣，无奈只好跪下。就这一跪下，刚跪下就被人从后边击脑而倒，他强挣扎着爬起来，但是又被打倒，最终啊被勒死了。完颜亮让人把他的尸体烧化了，骨灰啊弃于这个河中，而后把郑王的四个儿子还有太后的妹妹以及奴婢统统的给杀了。这叫什么？耗子扛枪窝里反。咱书要简言，到了这个金帝完颜守绪大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224年，他一共啊用这个大正是九个年头。到了这个大正九年，改为了天兴元年，派这个大臣呢向这个蒙古啊乞和，又派使臣到这个外地调兵啊进行勤王，支撑到12月，他只得出逃。说为什么出逃？蒙古兵打他呀。他逃往了蔡州，就是现在的河南的汝南。皇太后皇后妃嫔们仍然留在这个南京，宰相完颜奴贾南面的元帅崔立这些个文武大臣奉旨留守这个南京。崔立的妻子王氏愁容爱戴的对崔立说，国家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三座城池了，你还替皇上守这一座迟早被攻下的京城？你为了当这个徒有虚名的元帅，你也不想想咱一家子人口的性命？这崔立一听啊呵呵的一笑，哎，过去年轻时我穷的替人家做法事的和尚们去背锅，因为打起仗了天下大乱，我这才有机会当了兵，熬上个都统当。我看朝里没能人，请求去当个朝官，被吏部给驳回来，你说多可怜。如今乱的都没了形体了，我又当上元帅，我干嘛要离开这儿？如

0: 见皇上吗？我要让这乱上加乱，城乱国乱啊！那你这是干什么？嗨，我打算当当皇上。王氏一听吓了一跳，心话说你要疯啊。这日崔立就说你怕什么？本朝开国之初，刘裕归降不就是当过大齐皇帝吗？我开城归顺这个蒙古，就不能当皇帝了。咱说要检验，腊月一过又是新政了。天兴二年的正月21夜，崔立率领着甲兵200多闯入了宰相府，奉旨留守京师的宰相完颜奴贾还有完颜希涅阿布，听到这个府门这儿哗变之声啊，赶忙从里边出来，正好遇上怒目横刀的崔立的兵卒啊。阿布上前喝问：“你等有何事，持刀闯入？”崔立这阵从后边走出来，冷着脸：“京城危困，二公何以处置？”奴家赶忙就说：“有事可以商议。”崔元帅，他到这阵这话还没说完呢，崔立一挥手，兵卒们上去劈哧扑出几刀，把这两个人都杀了。紧接着他又派出了兵，把几个重臣也杀了，而后发出告示：小玉南京的百姓，本帅因为二相无谋，今杀之。本帅将为一城百姓安危谋求良策。被这个蒙古军啊围困在城里的老百姓，真以为崔立要为国为民办一件好事呢。于是人情欢悦，老百姓没高兴几天，可就发现呢，坏了，上了当了，上了崔立的当了。崔立闯入皇宫了，把这宫里的奇珍异宝往他们家拉，又把许多官员的妻子儿女啊往他们家抢，还拜封他的爪牙们为官。最可恨，他穿上皇上的龙袍出离了开封，到驻扎在青城的蒙古大帅恕不得出啊进行投降。您听着这多好，这名字听着就不是个人名，恕不得认恕不得为父。他回到城里，先下令放火把这个城楼啊都烧毁了，表示不再设防，又大肆的搜集啊民间的财物跟妇女，禁止女子啊出嫁，长得略微好一点的都被他抢入府中供他淫乐。爪牙们就问了，百姓交不出金银怎么处置？崔立一听，打，给我用刑。他这一发话，老百姓可苦了，不管是官宦之家还是贫民之宅，都被掀了个底儿朝天的。这一处用这个鞭子棍子打人锁筋，那儿用这辣椒水灌人呢锁阴，鬼哭狼嚎的惨叫失声啊，连成了一片的，震荡着开封。到了这个四月，崔立干脆把皇太后、皇后、宫女、王公宗室等等全送到了青城，交给了蒙古帅营，并且请蒙古兵入城。蒙古兵一入城啊，先找高门大户把这个崔立的府钱给抄了，崔立的妻妾财物头一个被押出城去了。崔立从这个青城啊回来，杀了背了顿足捶胸啊，嚎啕大哭。老百姓咬牙切齿的骂崔贼，官吏们也义愤填膺的骂崔立。都御李琦的妻子年仅20，姿容冠饰被崔立给盯上，为了保妻保命，李琦呢跟几个官员密谋要剪除崔立。这个李琦可不是演小品的那李琦啊。天兴三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的六月，李琦等派人放火烧了外封秋门，假说有变，请这个崔立来看。他们把崔立诓出府来之后，李琦的同谋千户李伯渊率兵啊保卫崔立。因为这个李伯渊是崔立的部下，崔立啊就没有生疑。走到半路上，李伯渊催马上前靠近了崔立，伸这个左手把崔立从这个马上揪到了自己怀里，右手早就啊握住了这个匕首，一匕首就刺了下。崔立坠地，四肢扑腾了几下，扑腾了几下干嘛？死了呗。崔立被杀，南京的军民沸腾，老百姓啊上了街头啊。到了这宫门外，李伯渊把崔立的尸首用这马拖到了宫外，他问老百姓：崔立该不该杀？万众齐呼：剐了都该呀，挨千刀嘞。咱们再说这个完颜守绪，从这个开封逃出来之后，辗转奔波了半年多， 这才约天兴二年六月进入了蔡州城。太监宋圭拖着几份报章从这个月门进到了这个行宫的后园，看皇上闷坐在这个幽兰轩上，唯有这个宫女阿香立在他身后为他扇扇的。宋圭这个心呢，突然一股酸楚溢出啊，把他的心呢全都啊淹泡上了，眼泪啊顿时啊蒙上了自己的眼睛。他用袖子擦了擦泪水，轻轻地叹了口气，喃喃自语地说：“今非昔比喽。”他屈步穿过了几株梧桐树，到了轩下，刚迈步上台阶，脚下被这碎石绊了下，险些爬下。阿香看见，忍不住啊，掩口而笑，和睦养神呐、啊，弯咽手续，睁开了眼。宋圭啊，已经进来。宋圭啊，跪成报章。阿香接过来，弯咽手续，看了看阿香，念阿香啊，于是就念：“枢密院奏，邓州节度使一再叛降宋军，宋军奉蒙古大帅诏进攻我唐州，唐州守臣乌古论黑汉战死，主帅普查某被部下兵卒所食，给吃了。”弯咽手续嗯了一声：“啊，兵卒怎么把普查某给吃了呢？”宋圭啊就说：“回皇上，唐州被困日久，城中无粮，士卒生变，所以……”弯咽手续听到这皱了皱眉。阿香紧接着又念第三份：“宋军进逼西州。”弯咽手续啊，这个手轻轻的拍着这个椅子的扶手，无可奈何地说：“朕一继位就与宋讲和，宋人忘恩负义，助鞑靼攻我。他们以为趁火打劫会得到益处，糊涂啊！鞑靼灭国四十，又灭西夏，西夏亡了，进而攻我，我亡必然攻宋。这唇亡齿寒的道理，宋君臣竟然不明白。”咱书要简言，炎夏过后，秋天来了，这个秋风啊，并没有送来多少的凉爽，倒是送来了蒙古轻骑800突然逼近蔡州城下。蔡州啊，四门紧闭，外城内城布满了兵卒。新任命的总帅娄史、副帅弯彦成林守东面，副相乌古伦镐守南面，殿前都点检乌林达忽氏守西面，忠孝军的元帅王山呢守北面。在这个行宫正殿上，守城的将帅全都肃立着，弯彦手续也没坐，他一手摁着这个桌案，注视着众将说道：“我国家自从太祖太宗创业至今100多年，你们有的因为祖父辈之功继而为将，有的靠自己战功提升的，不论是谁全都冲锋陷阵已经有年了，如今国逢厄运，你等与朕共患难，可谓忠臣。眼下敌兵攻城，正是你们报国之时，纵然战死也都是忠孝之鬼。过去将帅们作战立了功，常忧虑朕不能知道，今天你们聚敌守城，朕都亲自目睹，望你等再接再厉，免之免之。”众将帅施礼齐答：“臣等誓死报国。”完颜手续看了看：“好好好，宋圭赐酒。”宋圭这阵呢拖着酒案，把案子上一尊尊的酒分递给众将帅。完颜手续看到这应干了吧，众将帅双手捧杯，刚喝一口，就听见炮声震天，杀声四起，蒙古军攻城了。众将帅放下了酒樽，齐声地说：“臣等请出城一战。”完颜手续一点头：“愿你们击退敌兵。”蔡州啊，四面城门打开了，金兵杀出城来，受到鼓舞的将领们率兵奋力杀向了敌军。蒙古兵啊被击退了，蒙古军呢攻打蔡州的主帅塔查尔，原来认为啊蔡州城里金兵啊也不过几千呢，一阵猛攻必然能破城。出乎意外，金兵的士气还很盛。他收拢军队之后，亲自领着500轻骑逼近了城东。守东面的皇族弯彦成林引金兵迎上，与这个塔查尔战到了一处。 金兵啊就仿佛红了眼的猛虎，要把塔查尔啊给击退了。塔查尔下令助围困城，他不再与这个金兵交战了，也不攻城了，而是用这个困城的办法把这个金兵啊困死城中。11月初一，塔查尔得报大宋朝啊派遣大将孟古率领着10000兵丁护送30万担军粮来助战了。塔查尔大喜啊，命人把这个孟拱啊接入了帅帐，孟将军入帐给这塔查尔施礼。孟拱参见元帅，塔查尔啊笑着说，将军请坐，将军请坐。孟拱就说了，在下奉我朝皇帝旨押送30万担军粮献上。说完了把公文呈送给塔查尔，塔查尔看了看放在了案子上，多谢你主了，我即派人去接收，当下置酒款待孟拱。蒙古兵围住了蔡城，又有大宋朝送来的充足的粮食，塔查尔以困待攻的信心呢更足了。这个蔡州城里可就苦了，一连被困3个月，已经接近年根底下了。慢说军粮已经啊空竭了，就是老百姓家里也几乎是缸底朝天了。宋圭啊对这个完颜守绪就说了，皇上一旦城里粮尽，怕孤城难保，皇上咱还是突围吧。完颜守绪啊想了想，我做了10年皇帝，自知没有大过，死也无恨，只是大晋亡于我手，我不甘心。你说突围纵然出去了，咱们上何处？古来没有不亡之国，亡国之君不是成了阶下囚，就是被掳被杀，我是想好了。宋圭也听了末了这一句愣住，突然之间从后边传来了几声的马嘶之声。完颜守绪问，御马郎里还有多少匹马？还有50匹。完颜守绪想了想，把我日常乘坐的白雪骑牵来。宋圭出了殿，把一匹白马拉到了殿前。完颜守绪下了殿，走到了马前的，拍拍马头，理理马背，那马亲切用头啊磨蹭着主人的腿呀。完颜守绪猛地抽出了藏在这靴腿里的匕首，反手在马颈上用力一划，血光崩溅，白马咕咚就倒下了。这只宋圭呀吓呆了。完颜守绪一狠心，一双眼睛淌出了热泪呀，命卫士们把御马全杀掉，再把各官衙的马搜集起来，全杀犒赏守城的兵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蔡州城啊被围，完颜守绪呢，自己啊宰了心爱的坐骑，嘱咐啊宋圭，命令守城的卫士把这个御马全部杀掉，再把各关押府里的这个马搜集起来全杀，犒劳守城的士卒。宋圭答应一声，叫这个卫士们干嘛呀？都把这些个卫士叫进来呀，把这个司马抬出去，把这个活马拉出去。说这会儿啊正忙乱着，就听啊从这个西边传来了一阵一阵的炮声。宋圭啊赶忙跑出了行宫，他得看看，但只见一个将官飞马而来，见了宋圭跳下马来，赶快的启奏皇上，西城城墙被敌兵大炮给轰开了一个豁口，我军正在力战。蒙古军呢用这个炮石轰塌了西面城墙的一小段，几次想顺着这个缺口冲进，都被这个金兵啊给打击了。趁着敌人不攻的时候，金兵赶紧运这个土运石头堵这个豁口，百姓当中的壮丁已经被征用了，上城帮着将士们守城作战。见状年轻的妇女到这阵也穿上男人的服装，负担了运土啊运石头这个责任。一个俊美的妇人带着趴头啊，穿着打满补丁还刺着棉絮的青麻布的棉袄，低头弯腰背着一块20来长的石块，艰难的往这城墙啊塌了这个地方那个土堆上走着。走到了上面，他一歪身子把这石块扔下去，拖着无力的双腿仿佛脚底踩着棉花似的下去，混到了运土石的人群当中。城上一个士兵啊对另一个说，刚才那女的你看见了？我看见，她是城里的名妓，叫凤奴啊。先发问的这个就说了，我已经看她上下10多趟，长记也有保城啊杀敌的心。这个凤奴啊她姓刘啊，她干了一天活回到了院子里头，一进屋啊就倒在了这个炕上，浑身如同散了架子。这宝娘啊端着灯进来，累坏了吧。凤奴啊把这个袄啊脱下来，宝娘啊立即掀起她内衣一看，哎呦我的儿哎，你后背红肿了一片呢。宝娘啊这阵拉过被子给她盖上，我给你煮了些粥热着给你盛来，你且好生歇歇吧。宝娘出去到了厨房去热粥了，这阵4-5个兵闯了进来。凤奴一惊啊，疲惫的扭过身子看着他们，一个兵啊上去掀被子摸这个凤奴的身子，哎呀好滑腻呀。凤奴啊这阵看着他们，几位军爷你们干什么？跟你耍耍，不然找你能干什么？就在这阵宝娘闻声赶来，央求几位军爷请坐请坐。凤奴啊干了一天修成的摇曳了，几位军爷你看他那个背都红紫了，过2天再来吧，一定让孩子陪几位军爷。这个刚才掀被子这个兵啊一瞪眼，放屁，过两天爷也许战死了，等战事完了你这门槛还许我进吗？今天爷一定要耍耍，明儿我死了都无憾了。另外两个也随声的附和着，于是啊就要动作。凤奴这人把被子一撩，如果军爷能守住城，凤奴见体直身，妈妈你且出去，说着话就退去了内衣。这是一个站在靠门口的兵卒啊上前一把就拦住了伙伴，我说慢着，刘大姐这是忠义女子，咱们不能干畜生的事儿，走都走。说完了转过身给这凤奴啊盖好了被子，深深一揖，大姐你白天背石头我看见，一时我们起了错念，约伙伴至此，请大姐恕罪。说着从这个怀里还掏出一块马肉来放在了这个脊上， 这是皇上杀了官马赏下来的，留给大姐吧。说完了转身推着几个伙伴出离了房，径自走了。书要简言，几天之后蒙古终于攻破了外城，大金朝的战将战死了不少，炮军总帅王睿杀了元帅，甲骨当歌带着30人投降了敌军。天兴三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这个元旦到来了，金帝完颜守绪提早的就下了这个诏旨，免去朝贺之礼，仅剩下小小的蔡州内城了，粮食都没了，还有什么心思庆贺新年呢？更何况大敌攻城，近日又见宋军的旗号，这已经说明了宋军协图蒙古军啊来攻内城，危在旦夕，大金亡在眼前，还过什么年？行宫冷冷清清，完颜守绪在这个后殿里头，木雕一般的立在香案前，仰望着高悬的金太祖、太宗、世宗、熹宗、宣宗这个玉容，眼泪啊扑簌簌的顺着两腮滚落下来，他默默地说着：“不孝子孙把祖宗的基业丢了。”说完了孤灯跪下伏地大哭。有这个太监宋圭啊奉旨招来了参政张天罡到了行宫，见皇上还没到这个前殿，于是他到后边来找，听见后殿里有这个抽泣之声，推门一看正是皇上。宋圭上前：“陛下，奴婢把张天罡招来了。”他扶起了完颜守绪，完颜守绪撩袍巾擦了擦脸，到了这个前殿。张天罡参见这个皇上之后：“陛下招臣有何指使？”完颜守绪稳了稳这个心神：“卿可知蔡州何神最为灵验？”张天罡想了想，听说城外财坛的水神有灵，老百姓常去那儿烧香，您说那年那人那多威心。完颜守绪一听，请素归做一篇祭文，并制册文，册封财坛水神为护国灵验王，请代诊拜祭。张天罡啊领旨出了宫了，完颜守绪这阵站起来拱手仰天祝告道：“愿神灵护佑我。”宋圭啊在旁边看着心一酸呢，泪流满面。正月初三册封财坛神为这个护国灵应王，也有管这叫灵验王的，你甭管叫什么，就是册封了，举行这么个仪式。正月初五蒙古宋兵一起攻城，险些啊冲进来，金将帅呢战亡数人，士卒呢损失过半了。完颜守绪的行宫100名侍卫都被派上城去，守城的总共啊不足1000人。正月初九啊，完颜守绪又听说有2帅阵亡啊，城破已经在弹指之间了。他当夜把群臣招到了行宫，宣召传位于宗室东面帅程林。众官一愣，完颜程林赶忙跪下磕头不迭：“陛下，春秋政府况国危之际，正需陛下支撑社稷，臣不敢奉诏。”完颜守绪到了这阵儿，泪流满面：“朕祈愿把大位受卿，朕此乃也是迫不得已，是不得不如此。朕身体肥重，不便于鞍马吃兔，请屡经战争，又有将才，万一卿能逃出险境，重整大金江山，朕之志也，请不必推辞了。”他命令宋圭呢，把这个传国的玺呀交给程林，自己转入后殿。程林啊于是匆匆忙忙的继了皇帝位。众臣呢这阵儿给他行了这个大礼。这阵儿天呢已经放亮，他于是急忙出宫上马守城去了。哪料到还没到这个东城的门口，有这个兵士飞报宋兵已经登上南城。他在这个惊愕之间已经是四面杀声震天了，他调转马头率兵啊向南城奔去。没走多远，又有士兵报：“报，报于皇上，蒙古军已经从南门入城了。”咱们再说这完颜守绪，他把这个玉玺传给了完颜程林之后啊，他到后面寝宫合衣而卧， 真格的睡得着吗？那能睡得着吗？一双啊愣愣睁睁的眼呢，凝视着烛光，照应着这个窗幔，思绪如麻。他仿佛又看的南京皇宫宫门前，他的母亲仁圣太后，还有他的皇后图丹氏率领着宫中的妃嫔、宫人为他送行，一家人握手痛哭的情景。突然又想到他逃出南京城，刚走到公主院，太后派人追上他，送来了几车米肉。太后传谕把米肉分赏给护从的将士。如今太后、皇后在这个南京怎么样？他又想起他的生母明惠皇后，在他已经被立为皇太子的时候，还对他管教甚严，掌管禁军的点检撒贺雨交给他打马球，被这个明惠后啊给看见，把撒贺雨训斥了一顿。你身为人臣，不辅佐君主以正道，却教他游戏，再敢如此，必然大加杖责。前两年抗击蒙古军稍微有几次小胜，有这文人作赋歌功颂德，明惠后知道后说，皇上年少气盛，本容易生骄傲之心，今幸得一胜，还说不上忠心呢，这些个人就献媚于主上，这些人能用？说想到这儿弯咽手穴躺下累了。他又想到眼下，哎，蔡州还能守上几天呢？这胡思乱想当中啊，窗户纸已经发白了，蜡烛呢已经烧尽了。突然喊杀声奏起，他猛地跳下床榻，走到了殿外。宫女阿香跑过来，皇上，帝兵大举攻城了。他这听着向这个后院走去，阿香跟在他呀，到了后院土山上。这里听来那喊杀声如在面前的，宋圭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了，陛下，敌兵已经进城了。完颜守绪脸色煞白，口呆不语。宋圭啊立在山坡上呆呆的看着他良久，完颜守绪对这个阿香平静的说，你去吧，出宫去吧。阿香木然呢跪下磕了个头，下了土山。完颜守绪慢慢的沿着土山的小路转到幽兰轩，他把腰间的这个袋子解下来，往梁上一抛，搭在了梁上，把两头一截，宋圭咕噔啊跪下了，皇上。完颜守绪看了看他，社稷移情，朕不能坐人阶下囚啊。于是他就登上这个凳子，把头往这个绳圈里一伸，脚一踹这凳子，自缢了。宋圭趴在地上给完颜守绪磕了几个头啊，奴婢追随皇上来了。于是站起来也挽了一个套索，自尽于幽兰轩下。完颜成林怎么样，率领着残部被这个敌兵啊逼得步步后退，最后退回了行宫，把这宫门给关上，派兵上墙作为啊最后一战。随同退回来的一些个文武大臣发现完颜守绪的尸体，急忙报告给成林，成林赶到了幽兰轩的跪下俯视大哭，他对众人说，先帝殉国可视为哀宗皇帝。说这支敌兵已经攻破了行宫，成林抽出佩剑率领着亲兵迎战。这阵儿侍臣们说不能让先帝尸体落入敌手，于是放火点燃了幽兰轩呢。完颜成林在行宫当中与敌兵奋战，被乱兵杀死，蒙古军、宋军完全占领了蔡州，这个金朝啊灭亡了。完颜守绪呢就是金哀宗，完颜成林呢史称啊金末帝。其实完颜成林呢等于是一天皇上也没当。这个完颜守绪的爹是谁呢？咱们在这儿给您插上一句，他叫完颜循，他是在这个元光二年12月19崩于南京宁德殿，庙号为宣宗。宣宗一死呢，就是完颜守绪啊继了位了。第二年改元为啊正大元年，也就是公元1224年。当时这个完颜守绪啊是27岁，他是个青年的皇帝，一继位就下诏草泽世俗，也可以直言军国利害，纵设讥讽，又无可取的言语，也不加罪。他这样呢是为了整治这个弊政，挽救大金。他呢深深的感觉到肩上有一副重担， 正大元年呢，正月21日，他就开始上朝了。单说这一天呢，他四更一过就起了床了，洗漱之后用了一些个早点，穿戴整齐了，静坐在仁安殿养神呢，准备五更天之后啊，就到这个隆德殿召见群臣。他虽然说啊，身子静坐，双目微合，但是心里他一点都不平静，说他想着什么蒙古军的侵城啊、掠地，想着南宋的趁火北犯，想着山东的红脑军啊，这心里他是又慌又乱的。突然之间他竟然不知怎么的想起他这个名字，这个序啊，当做什么呀？当做统序奖，当这个发端奖，又当啊残余奖。他是守祖宗啊序统的手续，还是抱拳守缺的手续？他感觉到内心呢突然空荡荡，他这个序啊就是思绪的序，一片的惊寒，说这阵殿头的太监宋圭啊，就是陪他一起死的这宋圭，轻轻的进了殿了，请陛下临朝完验手续，这才收束起了乱糟糟的心绪，略微的定了定心，起驾他出离了仁安殿，过仁安门，进隆德殿，升了御座，殿中明灯闪闪呢，香韵飘飘。宋圭手持明鞭，到了这个殿门以外，用力一甩鞭子，发出了啪的一声响，又脆又响。连鸣三响之后，负责礼仪的这阵儿有这个门前官呢，上殿来奏，百官排班已毕。接着，执掌遗物的太监分列在这个殿街两旁，个个的背北面南，宿卫工人以及河门官，这阵先上殿向皇帝拜两拜，领班的向前一步，口中啊称了一句圣公万福，又拜了两拜，说这阵殿门以外东西两列面对面的仪仗队的这个卫士们，听到殿里传出了圣公万福这一句祝颂的话之后啊，当即一起转身向北，对着殿内山呼哦。在此之后，何门使先引着亲王班上殿朝拜，班首同样上前布祝圣公万福。再后呢，由这个黄门官引领着文武百官，按着品阶从右边入进来，五刀五拜依次走下丹池，朝见礼仪过后呢，宰臣们这才上殿奏事，头一次视朝啊，说大臣们就奏了一件极不吉利的事情，今天一大早有一个穿着这个丧服啊，披麻戴孝，在这宫门以外，这个外朝的承天门，也是皇宫的正门，他是又哭又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笑是笑啊朝中将相无人，我哭呢是哭金朝要完蛋了，说眼下这个人已经被有司啊给监押了。完验手续一听，脸色就变了，当时非常的迷信，这还了得呀，朕刚刚的登大宝就出现了不祥之事，大臣们这阵叩请此人当众典刑。完验手续这阵摆了摆手，朕已下诏许百姓直言国政是非，纵色讥讽也不加罪，所以说命有司将此人放了。这旨意传出去，但是有司衙门还是以哭笑于军门为理由，把这个人啊打了一顿，这才算把他给放了。完验手续听完了文武大臣的奏事，刚要说退朝，只见殿外长天楚地的卷起一阵大旋风，呜，眼睁睁的看着隆德门上的那个瓦被卷下好几大片了，那个瓦呀太大了，不像咱们现在的普通的瓦呀。这种巧合的天气变化更使金朝的群臣呢这心上仿佛了压了一块石头，人人暗叫哎呀不吉不吉呀，哪个不吉呀，不吉利的意思呗。完验手续决心盗碗狂澜，他看出蒙古军的进攻啊，这是金之大敌，于是他就下诏与南宋讲和，避免南境有战事与这个西夏交好，对一贯向金称臣的西夏王改称兄弟，以避免西面生事，分散这个兵力，对山东等这些个州县下令不许擅杀红袄军，以缓解金朝内部的矛盾。他把这个力量用到了抗蒙古南下上来，任用在与蒙古军作战当中非常得力的功臣大将，在宣宗的时候 当时啊，有官居河北真定府尹、爵封衡山公的武仙，在蒙古大帅史天基来攻的时候投降了蒙古。此时啊，他因为惧怕史天基的谋害，袭杀了史天基，又回到金朝完颜守绪啊，不计这个武仙救过，仍然封其为啊衡山公，驻守这个魏州。蒙古军呢攻魏州时，他弃城逃跑，完颜守绪啊怎么样，仍然不加罪，调他屯兵虎岭关，守金州路。这个金州路啊，这个金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甘肃啊榆中县。由于完颜守绪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集中了兵力，在与这个蒙古作战当中啊，取得了一些个小胜。然而几个小胜如何能抵挡得住蒙古军来势汹汹的积极进攻啊？而糟糕的是，金将帅往往以微小的胜利冒充大捷，要不就是畏敌不进。完颜守绪也是深深的感叹，老百姓们破田卖妻，供给军需，而将帅不能迎战，只会自己保全性命，这种情况朕思虑好久了。他不是不明白蒙古军呢，数路的进击，金兵顾了东又顾西，应接不暇。正大八年，也就是公元1231年，蒙古窝阔台皇帝亲征，自庆阳，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庆阳，至这个凤翔，就是陕西凤翔，由凤翔抵河中，派皇帝施雷统帅诸路大军南下，绕至河南邓州以南，而后北渡汉江，进攻这个邓州。当时啊，正值寒冬腊月，奉诏从这个北面向南赴邓州的金军大元帅完颜和达、武仙、伊斯普额等齐集这个邓州，人马总数在20万。一场最后的决战现在是拉开了帷幕。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如约而至。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你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是听歌感受，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清晨想到的第一个人和夜晚想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让你幸福的人，就是让你痛苦的人。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就要花上许多倍的时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深。在沟通中，我们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往往忽视了倾听对方的声音。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人生遇到的每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大话西游里孙悟空说，我不带金箍救不了他，带了金箍爱不了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路走来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才终于懂得，曾经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人，一旦错过之后，即使化身盖世英雄，身披金衣圣衣，脚踏七彩祥云，一跃十万八千里，也未必追得回来。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
5: 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电影可以说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

0: 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不顾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中国革命的对象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转为推翻蒋介石统治集团。战争之初，为了应付长期战争的准备，解放区必须有计划的发展生产，以满足解放战争的需要，所以土地政策的改革变得尤为重要。共产党根据战争的不同阶段来改变土地政策，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保证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国产影片《暴风骤雨》展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一段历史。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经典国产影片《暴风骤雨》。1946年，整个东北有13000多名干部离开县城到农村去，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土改。这场运动给当时的中国农民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变化就像暴风骤雨一般难以阻挡。作家周立波根据他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写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后来谢铁骊导演和编剧林兰、演员于洋、高宝成等一批老电影艺术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尽办法将《暴风骤雨》搬上银幕，以生动鲜活的表演再现气势磅礴的土改运动。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在1962年由北影厂拍摄完成。影片以简练细腻、富有概括性的手法，准确形象表现了解放区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土地改革运动，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型农民形象。肖队长、白玉山、老孙头等人物也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影片中赵玉林的形象比小说更加丰满，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在影片中饰演肖队长，自1947年在影片《留下我打老蒋》中饰演连长开始，于洋正式开始演员生涯。那么在这部《暴风骤雨》中，他饰演的土改工作队肖队长的形象颇有光彩，显示了他那种刚毅、沉着、真挚、富有激情的表演风格。鲁飞和吴素琴分别饰演白玉山和白大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于洋、鲁飞、吴素琴回忆土改和拍摄这部影片时的幕后故事。
3: 1946年的时候，我在东北的牡丹江和佳木斯这一带参加过土地改革，当时的土地改革叫武装土改。
4: 韩凤岐当过2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
3: 我经常闭上眼睛想，我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我的土改工作队长是什么样的，当时我跟农民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去启发他们去进行这种扎根串联，进行这种诉苦运动。哎呀，这一些生活的素材都出来了。
5: 一边参加土改，一边创作节目给农民演出，鼓励他们参军呢、啊，啊，这个分。
6: 我正在东北，这些生活我太有了。
7: 你看看你打。
6: 我正在东北，这些生活我太有了。
7: 你看看你打得怪疼的。
5: 拍第一场戏就是打屁股，打屁股就是一个老潘，就是像拍你是日都照你屁股眼，你还不起来懒汗？为什么懒呢？因为这个孩子被地主害死了以后，情绪不好，振作不起来，
6: 啪一下。可这个镜头拍完了，打不是打一次，打了3-5回，我的手都打疼。这巴掌打得真重啊，使劲使劲打的，不是演戏，真打了。

0: 在影片中，著名演员高宝成饰演了赵玉林这个角色。在此之前，高宝成还饰演过《上甘岭》中的张忠发，《狼牙山五壮士》中的葛振林，之后还出演过《闪闪的红星》中的宋大爹，可以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宝成2004年去世，在他生前也曾经接受采访，留下了有关这个角色的珍贵回忆。
1: 这个赵玉林的角色呢，跟我相接近相似，哎，于是说我创作这个赵玉林呢，我觉得很容易，在这啊，因为都是和赵玉林也很苦，哎，我本人呢也很苦。我是13岁出来的，哎，一直到现在。那么13岁呢，我那时候就懂事儿了，哎，自己呢，家庭呢很穷，哎，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这么一个、家庭。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暴风骤雨》。
2: 光影中，记录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
3: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 胶片中记录中国共产党最幸福的宣誓瞬间。
4: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红色经典电影展播。
0: 暴风骤雨，1961年出品，导演谢铁骊，主演于洋、高宝成等。1946年的冬天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援助下，以精良的装备和数量众多的优势兵力，对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我东北四野大军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让开大路，占领两湘，相继从几个大城市撤出，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抽调一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以便我军扎根立足，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我军一支农村土改工作队在年轻指导员肖翔队长的领导下，来到了东北某解放区元茂屯。元茂屯的情况非常复杂，恶霸地主韩老六仍是屯内政治经济上的实际统治者，农会也在他的狗腿子张富英等人的控制之下，农民群众还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对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还很不了解。肖队长带领工作队，一方面揭露地主的阴谋，打击地主的拉拢和收买，另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农民积极分子赵玉林、郭全海等人改组农会，与恶霸地主韩老六展开斗争。这一天，白大嫂打了柴回家，看到丈夫白玉山还在睡觉。
5: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6: 那你劈的劈柴呢？
5: 你忙啥？明个狗也咬不了日头。
6: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没点火性？
5: 要是有火性啊，我早就死在县大狱了。你呀、啊，也就当上寡妇了。
6: 去你的！
5: 你看看，这不是有了吗？
6: 那下一顿呢？

0: 希尔顿再说希尔顿的。
1: 跟着你呀、啊、算倒霉了，活该穷一辈子。
0: 你呀、啊、跟着别人也富不了。
1: 那谁也不像你似的懒鬼。
2: 你勤俭，你勤俭，要不是你勤俭，咱小扣子还死不了呢。
1: 你
3: 这时赵玉林、郭全海领着工作队小王同志来找白玉山。
4: 怎么了？今儿个是我不对，我不该提起我们扣子。他大婶，别哭了，咱们穷人家一年360天没有一天畅快日子，再加上自个儿斗气，那就别过了。
5: 扣子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白大嫂家养的一口猪攻倒了韩老六后菜园的一个细粉莲，韩老六提枪就要打呀，白大嫂抱着小扣子去拦他，叫他一膀子给掀了老远，小扣子头摔在石头上，那几天就死了。
6: 这又是一笔血债。
0: 大白，今儿个王同志来就是让咱们穷哥们抱成个团，联合起来跟韩老六干。
5: 白大哥，这要工作队给他们撑腰，韩老六怕他个啥呀？
1: 工作队要是清官就枪崩了他，韩老六挨10个炸子我也不记恨呢。
6: 大嫂子，压迫咱们的不只是韩老六一个人呢，土改是为了打倒封建，把大粮户的土地分给咱们大伙，让咱们穷人当家做主。白大哥，你是个贫农，你应该站出来和我们一道跟韩老六干。
4: 同志，不瞒你说啊，我跟韩老六打了3年的官司，末了丢了4晌好地，还蹲了1年大狱，我算是吃够这个苦头了。
5: 那不是满洲国吗？
7: 早先旧社会嘛，是日本鬼子韩老六的天下，如今共产党八路军来了，这印把子抓在咱们穷人的手里了。
6: 哎，大哥，老赵说的对啊，过去的官府都是跟大粮户一个鼻孔眼出气的，如今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要领导咱们大伙闹翻身斗地主，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的了。
0: 老白，有工作队给咱们做主，你还怕个啥？
4: 要是工作队真给咱穷人做主，干掉韩老六，那我白玉山上刀山也干呢。
3: 这天晚上，工作队又召集了屯里的穷哥们来开会。赵玉林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
0: 我来说说，大伙知道我是这个屯有名的穷帮子，大伙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赵光腚。
8: 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啊？
0: 笑也没关系，反正同志们也知道，穷嘛也不算丢脸。我赵玉林一不偷二不抢，是凭着我这两只手干活，从来就没干过丢人的事情。
8: 对，老赵说下去。
0: 我在康德8年来到咱们这个屯儿，给韩老六抗长活，陪星星带月亮，我一个人要使出2个人的力气给他干活。我给他干了1年整，到了大年的30晚上一算账，我倒欠了他韩老六的100元。穷人要有个穷人的骨气，我把我的面脑脱下来压给他，加上我那块破麻包片，我就回家了。人家过年大鱼大肉，我一家老小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十冬腊月天，刮起了大烟炮。
3: 大年30晚上，赵玉林气不过，找到韩老六要求重新算账，结果被韩老六骗了回去。第二天，韩老六就让他当汉奸的七弟，抓赵玉林去做了劳工。大家听到赵玉林的讲述，都不禁泪流满面。这时，工作队干部刘胜激动地站了起来：“
9: 乡亲们，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定要吃了咱。如今是咱们报仇的时候了，把韩老六抓！”

0: 进来，乡亲们，要报仇的给我走，
1: 大家群情激愤，冲到韩老六家，将他五花大绑抓了起来。这时肖队长正好回村，他看到韩老六被抓，正好借此机会在大家面前打击一下他的气焰。这时另一个地主杜善人前来做保，
2: 我们是来保韩凤岐的。
3: 好，你对大家讲吧。
2: 民户韩凤岐有贵工作队长拘押的有，想必是韩家仇人官报私仇，糊弄长官，查韩凤岐是大大的良民。
3: 良民，韩凤岐当过两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他的儿子韩世元是蒋匪军官，韩凤岐本人的外号叫韩大棒子，他依仗着伪满当屯长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这一代的老百姓谁没有受过他的苦处，好的土地他都霸占了，很多的妇女被他糟蹋过，你们说他是大大的良民，请问你们，他是哪一国的良民？你们又是哪一国的良民？
4: 是，
3: 你还有什么道理讲吧。
1: 这时枪声大作，其实这是韩老六的心腹李青山为了制造混乱特意打的，老百姓都跑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为了避免工作被动，肖队长也只好批评了刘胜同志，又做通了赵玉林等人的工作，把韩老六给放了。可这一来，老百姓不禁议论纷纷，张富英和韩长伯趁机散布谣言。随后工作队发动农会对张富英和韩长伯造谣进行了批判，而白玉山也从城里取回了韩老六和杜善人的枪。我解放军主力部队又打了很多胜仗，在经过元茂屯的时候，更是带来了解放全中国的好消息。元茂屯的穷哥们完全扫除了蒋介石军队过江反攻的顾虑。这时韩老六唉声叹气，后悔不已。就在韩老六准备逃跑之时，大家冲进了他的院，把他再次抓了起来。就在大家都高兴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韩老七从山上下来突袭工作队，战斗之中赵玉林击毙了李青山、韩老七，最终英勇牺牲。第二天一早，斗争韩老六的大会开始了，大家纷纷控诉，韩老六终于被枪决了，大快人心。元宝屯的土改工作告一段落，肖队长也要离开了。这时全屯的人都来送行，肖队长和大家依依惜别，又去开辟新的工作战场。
5: 今天呢，我们在红色经典单元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暴风骤雨》。这部影片的情节是波澜起伏，风格朴素平实，多用东北口语，生动活泼，显示出了一种雄浑厚重的气派。公映之后受到观众的热情赞扬，曾被推荐参加了卡罗维发力国际电影节。这部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力求真实，导演谢体黎生前也曾经回忆他们是如何在零下三十几度时拍戏的。
6: 拍赵光定被拉走的时候，抓走的时候，那个零下三十度，他那个衣服啊，那破破烂烂，那个都露肉的衣服，有三个人拿三件那个军大衣拿在手里，先是包围着他，包围着他以后呢，预备开始就散开，马上演戏机器就开动。一说停，三个人把大衣赶快一下就把它靠拢，不然呢就那个哎呦冻得够呛了。
1: 导演要求真实，让经常饰演慈善老太太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健很为难。 在影片中，他饰演地主杜善人的妻子，在他生前也回忆起当时是怎么拍打儿媳妇的一场戏。
4: 哎呀，你怎么又尿炕了？怎么了，狗子？他骂我了。
7: 打媳妇的那一场，那正好是谁？于萍怀上小孩了。我怎么舍得打他呀？那真舍不得打他呢，是吧？那弱的什么似的，没有。可是不行，角色导演跟我俩使眼色，导演李健、预备了啊，预备，就是让我想法子揍他。
4: 他骂我了，
8: 我没骂，
4: 还敢顶嘴？
7: 啪，一个大嘴巴子就过去了，就看着这个镜头啊，就给了。于萍呢，就看着于萍那个眼睛里头，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眼泪呼啦就下来了。
8: 我没骂
7: 他，哭了我也哭了，我没给我镜头就是了，我的眼泪也下来，就这一只嘴巴子打的。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万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

0: 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个时间段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欢迎大家，那锁定收听到两套频率的各位，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芬，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交流。
1: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非常开心又一次跟曹静搭档啊。
0: 我今天好像矮了一些，是不是？
1: 是吗？凳子低啊，虽然见一面少一面吧，但是我觉得、
0: 这个话说的有点
1: 哎，我接班的前一个主播可能有点低啊，是吧？是这样的、
0: 今天就各种 diss 别人、
1: 是，就是我以前接那个胖的班啊、接胖的班我得调高点啊。
0: 以后是胖接你的班了，
1: 胖接我班行，我把传染给他，我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吧？
0: 哎，那我们还要报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乐享临汾，是吧？
1: 对，
0: 因为乐享临汾这个节目其实有很多年了，哎，但是可能马上就听不到这个节目名字了。我们的

0: 班了，
1: 胖接我班。行，我把传染给他，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吧？
0: 哎，那我们还要报报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乐享临汾，是吧？
1: 对，
0: 因为乐享临汾这个节目其实有很多年了，哎，但是可能马上就听不到这个节目名字了。我们的改版很就好像感觉进行的比较快一些，
1: 对，突然是吧？突然之间，忽然之间，
0: 天昏地暗。
1: 哎，厉害，你还能接上这词儿？
0: 莫哦，
1: 他爱唱歌啊。
0: 刘欢，
1: 腾格尔，
0: 确定，确定哈、啊！哎呀，好欢乐哈、啊！我们这个第一时间段就很欢乐，乐享临汾。我们这几天的主打就是把欢乐送给大家。
1: 哎、是的，
0: 哎，因为可能到端午节过后、大家就不能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俩了。
1: 哎、
0: 然后我们乐享临汾的节目可能就要退出。
1: 哎、对，我们俩就闹掰了，哎、是吧？就是大家可以传出去，我们俩这个闹掰了啊！这两天就属于是这个。逢场作戏是吧？
0: 那个什么见一面少一面的都话都说出来了，你可不得闹掰。
1: 逢场作戏啊，
0: 都要吓着人了。
1: 好了，那希望大家能有个开心快乐的感受。那临汾广播正在直播啊，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平台来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进行公屏互动。那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广播端啊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同步并机直播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0: 是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先来说说让你今天开心的事儿
1: 哦。今天开心的事儿就是今天晒足了太阳，是吧？昨天我们说，如果你不开心，就去晒太阳，
0: 然后
1: 今天
0: 、
1: 我是晒足足的太阳，我是今天，
0: 所以未来的几天都会一直开心。
1: 对，就是今天这个补的非常的明显，是吧？这也太晒了，
0: 今天头发都油亮油亮的了呢。
1: 今天实在是太晒了啊！大家有没有这感觉？脸都晒得疼啊！
0: 那你没有擦防晒霜？
1: 哎呦，就想起过两天我要在这个大中午在这个
0: 野外
1: 晒着太阳，是吧？
0: 野外，
1: 对，我就觉得有点发愁啊，有点头疼，是吧？希望能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
0: 哎，
1: 让我们的空气变得湿润，让我们的气温变得舒适。
0: 然后到你那天还是个大太阳。
1: 你可真会聊天，是吧？
0: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快乐的事儿，真的有很多，
1: 哎、非常多，
0: 对吧？比如说你可以去总结一下可能就非常点滴的事儿、我们常常说时间过得很快、然后那些快乐的会匆匆流逝，但是那些难过的或者是焦虑的事、
1: 会让你记录一些，是吧？
0: 萦绕在心头、
1: 哎、
0: 对吧？
1: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抛掉、要把开心的事情记录在心间。
0: 所以每天节目开始就跟大家去强调、想一想今天有哪些事是让你觉得很快乐的事儿呢、
1: 可以来好好考虑一下，是吧？每天的在我们的这个4点钟，是吧？来接受快乐啊、好，大家呢可以来将你最近开心的事情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公屏，临汾听见临汾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可以来刷新起来啊。那这个时刻呢，咱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来挑一首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歌吧，
0: 符合你心境的歌吗？
1: 抖音热曲，抖音爆火燃曲啊，咱们来一起来放松一下好不好啊？来分享给大家啊。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

0: 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好的，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正在直播乐享零粉。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啊。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想开心开心不了，最近很烦，哎，在烦什么事儿呢？那想分享一些能够激励彼此的话哈。我们今天主题主打以快乐为主，想想你今天有哪些非常小的事儿很开心，比如说今天哎坚持运动了，今天吃到自己心仪很久的一个美食甜点，或者是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等等，非常小的一件事儿都可以让你很快乐。那其实有一些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去自愈，比如说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很好啊，说不要跟重要的人计较不重要的事儿，也不要跟不重要的人计较重要的事儿。还有一句话就是生活的糖得自己加，别人呢可把握不了你的口感。也许我们说再多安慰你的话你都不可能会消化，所有的消化得你自己去完成，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些自洽动作啊，尤其是明天的烦恼今天不要去搭理它，而生活的坑坑洼洼正好也可以用来种花，天会晴雨会停，你也不会一直糟糕透顶。还有一句送给大家，日子很平淡跑起来就会有风吧。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

0: 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乐享零分，我是曹庆。
1: 大家好，我是郝东。
0: 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的同时，你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
1: 对，分享互动，一到这个17点开始啊，咱们就这个话题就来了，是不是啊？这会儿有点分享好吃的，我今天开心，我今天中午吃的饱啊。
0: 你今天
1: 发现，
0: 感觉哪一天没让你吃饱一样？
1: 发现宝藏了。我今天，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不能多吃啊。
0: 哦、
1: 就是我去这个社区食堂，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0: 哎，昨天给我看了一个照片、啊
1: 每个地方这个价格不太一样啊。有的地方的社区食堂可能是这个17块钱一位，我今天去吃的是15块钱一位，自助餐随便吃。然后我今天去那儿吃的，啊，就自助，然后有8个菜，4肉4素。
0: 就反正管饱呗，你就坐那儿不停的吃都行。
1: 对，有米饭、面条、有饼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挺棒的、啊。
0: 就是那个你给了钱，然后给你个盘子的。
1: 对，给你盘子，然后你就自己随便吃。
0: 然后你不给钱，你没有盘子。
1: 对，就跟那个上，就跟咱单位打饭一样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比单位那个。因为咱单位10块钱嘛，是吧？
0: 咱主要是菜是4个，
1: 对，少啊，
0: 品比较少。
1: 对，人家那个是咱是2荤2素，人家是4荤4素。
0: 嗯，
1: 然后还专门有一个肉卤，就是浇面的卤，炸酱面。
0: 哦、
1: 然后炸酱面呢，它、
0: 那它的主食的分类也比较多。
1: 对，有面啊，有
0: 米、
1: 馍、饼，还有这米，对，
0: 嗯，
1: 啊，都可以吃。哎，反正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就是如果自己不想做饭。这
0: 然后
1: 那吃一吃
0: 有时间可以坐那儿慢慢去细品一下的、
1: 对对对啊，就味道还可以，家常菜的口感是不是啊？
0: 你知道这种就这种自助就跟那个包子，你知道那个包子不是那个粥是免费喝吗？
1: 啊、
0: 是吧？
1: 包子店粥免费喝。
0: 然后我每次觉得如果把它打包回去就有点吃亏、
1: 啊，因为没喝粥。
0: 就是你打包回去就只能尝一种粥，
1: 在哪儿呢？在咱们单位吗？啊，外边是吧？
0: 就那个什么包子嘛，就是挺火的那个包子。
1: 嗯、
0: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
1: 什么小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呢？然后
1: 他家粥免费啊？
0: 不是免费，是3块钱一位。
1: 哦、
0: 就是随便喝，
1: 哎，我还真不知道，
0: 就是
1: 我每次
0: 什么甜咸豆浆你都可以喝，你喝完一碗可以咬第二碗，
1: 哦，可以咬第二碗，
0: 但是如果你外带你就只能
1: 他没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呀，
0: 你找他去，你说我前段时间吃的喝的粥我就只喝了一碗，我没喝够，今天都给我补回来，
1: 哎。怪不得那家店后来那个啥了，是吧？他不告啊！别
0: 在我们家楼下，我们家楼下那个老板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会说：“哎，那有小菜啊，哎，那个什么，
1: 还有小菜呢？”
0: 对，然后他说：“对，有小菜也是免费
1: 吃。”我们那个也没小菜啊。
0: 然后他会说：“哎，你可以尝尝那个胡辣汤刚出锅的
1: 啊。”
0: 哎，那今天我们
1: 胡辣汤要钱吗？
0: 不要，就是3块钱。
1: 哦，3块钱还喝胡辣汤？
0: 对，然后包子是另外的钱嘛，然后3块钱就是你等于就你刚说的，你去社区食堂，你15块钱等于买了一个盘儿，是吧？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吃。
1: 哦，社区食堂还有绿豆汤。
0: 对，然后呢，那个卖包子店就是你3块钱给你一个碗。
1: 哦，哎，对，我忘了，还有4个凉菜呢。
0: 越说越过分了哈，越说
1: 凉菜还有肉呢，猪肝、猪头肉啥的。
0: 这样大家想知道吗？想知道浩东今天是在哪个社区食堂吃的饭？哎，大家可以公屏上
1: 好像每个都是
0: 打出来一让你吃过之后那个菜品怎么样？
1: 挺好吃，
0: 感觉味道是吧？实惠是一方面，
1: 对，
0: 得好吃才行。
1: 对对，咱接着说那包子的事儿，我看还有啥我不知道的，我吃亏了。那他家那个包子，你一般爱吃什么的？
0: 包子我喜欢吃那个
1: 豆腐串，
0: 辣的茄子的
1: 啊，辣茄子。
0: 好多小朋友爱吃那个什么奥尔良鸡肉
1: 哦，没吃过豆腐串的
0: 没有？
1: 哦，
0: 有豆腐串的吗？
1: 有啊，你不知道有豆腐串？
0: 不知道。然后我吃过那个红糖馒头，
1: 哦，
0: 对，然后或者那个南瓜豆沙的。
1: 你家楼下那肯定很好吃啊，跟我家这个楼下这个完全是两个区别，
0: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1: 就从服务态度来说就是不一样。我居然吃了这么大的亏啊！
0: 哎，那个家老板非常好，非常实在，然后就是那个男老板、女老板都很好。那个男老板就一看，哎，你跟这个孩子，你给孩子舀点那个粥，哎，舀点这个，就是多品尝一下，哎，他喜欢什么，然后说这个。他会强调他们家的粥就是很大早就开始慢火熬的，哎，没有放就别的东西，
1: 就是这个黏糊是因为这个我们熬的时间长，
0: 哎，然后呢包子很多都是现包的嘛，就非常实在。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应该是老板娘啊，然后有一个人买了很多，然后骑电动车拿不了，老板娘就亲自骑电动车。

0: 送过去，
1: 对，帮他送一趟、
0: 哦、哇，太棒了，
1: 是不是很
0: 服务到位，
1: 很好哈、嗯、
0: 很棒，点赞，为老板点赞，
1: 你下次如果在这个附近活动的话、嗯、你可以品尝一下，
0: 那、嗯、可以，
1: 哎，就是你看有八宝粥、小米粥、胡辣汤、嗯、
0: 对，那只喝粥也行嘛，是吧，喝肚宝、哎、粥宝、
1: 啊、
0: 喝粥宝，
1: 你不吃不吃煮、嗯、不吃包子也可以啊、嗯、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甜豆浆、嗯、油茶，
0: 哦，好棒呀、
1: 哎、红枣豆浆、
0: 嗯、对对对啊、嗯，这一说这个实惠的这地儿确实挺多，是吧？
1: 嗯，
0: 啊，就是说到这个实惠，大家有没有实惠的一些餐饮的地方？
1: 对，就是那个、嗯、哎，很少的价格，然后就让自己吃得很饱，
0: 是不是
1: ？就跟今天浩东一形容、嗯、这个饭的时候，就说、
0: 哎、
1: 我今天吃饱了。
0: 哎，这个吃得很撑。我出来我就说，咱以后还是打包回家吃吧。啊，虽然价格一样，但是我就打包回家吃呢，你吃不撑，在这儿你就吃撑了。
1: 可以控制自己的量。
0: 啊，
1: 然后在这个店里
0: 我主要吃面吃多，吃两碗面，
1: 你知道有这种感觉吗、嗯、就是你吃自助餐的时候、嗯、你坐到那儿你总会觉得 哎
0: 还可以加点，
1: 对，如果我不吃可能我就会有点什么吃亏，
0: 对，
1: 是吧，我来一趟我是不是得面面俱到、
0: 哦、
1: 什么都品尝一下，
0: 什么都来点，
1: 就跟咱们去吃自助餐常常就会吃得很、嗯、
0: 对
1: 很
0: 对对对，最后这个来点那个来点、
1: 嗯、
0: 其实吃自助餐也有区别你知道吗，那、哎、就是我们以前吃那种烤肉，
1: 嗯，
0: 就是放一个那个纸的那烤肉自助、
1: 哎、
0: 嗯，然后我以前呢就没有这样吃过啊，就是每次都是你腌好这片肉就放一点烤一烤，那个烤一烤，是吧、
1: 嗯、
0: 哎，我之前见了一个就是跟朋友去吃，你要跟朋友去吃可以拓宽你的这个吃饭的这种方式，对吧，
1: 哎，他是怎么吃的、
0: 哎、他那个烤自助烤肉他就拿那个大肥肠嘛，
1: 嗯，
0: 肥肠，然后呢咱们这个蘸料里边有辣椒葱和蒜片，是吧，
1: 哎
0: 他就倒点油，把辣椒葱蒜片放进去，先拿那个夹子炒炒炒炒炒，然后再把肥肠放进去，然后再挤点油、
1: 哦，
0: 然后再炒炒炒，
1: 他就跟在家里炒菜一样。
0: 哎，然后最后再撒点烧烤料，哎，撒到那个纸上，再就哇，那个感觉就非常好吃。然后那个每一个肥肠的皮都脆了，你看曹静也没这么吃过，
1: 没有，
0: 眼睛都放光，说哇，还可以这样吃。
1: 因为我们就觉得，就你刚才说的，我们觉得烤肉它就是烤肉，
0: 哎，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过来放上烤就，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一堆是这个，这堆这个，这堆这个，这堆这个，
1: 还怕混在一起、
0: 啊，对，各种堆堆放一块、嗯、人家就是一锅，这锅我就只做这一个，
1: 嗯，
0: 然后它有很多种做法、啊、
1: 哦，
0: 然后就还有其他的肉的做法，然后也是加一些这个料那个料，我说哇塞，这样吃真神奇。
1: 太棒了！
0: 前两天跟朋友去吃你爱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
1: 哦、
0: 啊，就那家，
1: 嗯，
0: 然后他就人服务员不是给你就弄那个沙茶酱吗？
1: 对，他服务员会说，哎，这个哥啊姐呀、啊，
0: 是
1: 吧？
0: 辣的不辣的是吧？
1: 对、嗯、我帮你调呢，还是你自己调呢？
0: 啊，对对对，
1: 哎、
0: 然后你一般会让他调是吗？
1: 对，
0: 他调那沙茶酱有点咸，说实话，
1: 我就是他帮我调的，
0: 有点咸。
1: 他会给我就把每个口味都调、嗯、
0: 然后不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1: 自己调，
0: 对，我们那天就坐一桌，然后那朋友说我去给我调一个料，然后他爱人说也帮我来一个，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座的说我也要一个然后结果他来的时候他就没有给我们调，只给他俩人调了，然后他还说他这个爱人的这个醋多一点啊，他这个醋少，他那就是酸为主的，以酸为主，酸加肥牛汁那种啊、
1: 嗯嗯嗯、
0: 芝麻、哎、就我没看他具体怎么调的，然后后来我们都要
1: 都品尝了一下、嗯、
0: 然后就是不是两口子一份儿啊，反正他就这么调的调料，我们说这个是加醋的吗然后他说不是啊，然后吃完了最后我们说加醋的好吃啊，然后我们都想加醋啊，然后他调那个料非常好吃，超级好吃、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都说呀，这下吃饭就应该跟他一块吃，
1: 就是但凡吃这种火锅类的、嗯、
0: 对，他是一个很爱点菜的人，就比如说咱们在一块儿吃，不管谁请客，不管今天谁请客，
1: 嗯，他要掌控，
0: 就他点菜，就是大家都说哎不好意思不点，你哪个都行，他说来我来啪啪啪点，然后点很多、
1: 嗯、
0: 啊，点都很好吃、
1: 哎、
0: 啊，就价格虽然就是有点贵吧，
1: 但是这就属于那个美食级别了、
0: 他属于是那种就是他请客他点的更贵，然后别人请客他点的也很贵、
1: 嗯、
0: 但是都挺好吃，
1: 他是属于那个真的爱吃的人、
0: 啊、对，然后前两天就跟朋友去吃那个烤肉另外一家就是那种点菜的烤肉、
1: 嗯、
0: 啊，还是跟他就跟那个蘸料王子啊、
1: 嗯、
0: 可以这么暂叫他叫蘸料王子啊，可以这么理解啊，去吃烤肉，然后就回来就说哎，我们第一次就是吃烤肉呢，可以点那个超薄五花肉，
1: 嗯，
0: 超薄片五花肉，就是它那个是鸡子片的，就是这么长一条啊、
1: 嗯，
0: 然后把它片成一条一条一条那种，放到烤肉上一条一条一条烤的有点干干的那种，
1: 哎，
0: 五花烤的干干的，
1: 嗯，
0: 然后撒上那个料一吃，哇， 还会

0: 吃，是吧？还是得跟会吃，那、吃饭就得跟会吃的人一起吃，你会学到很多新的方式方法，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你有没有期待一次自助烤肉呢？
1: 那就是下次我掏钱，然后你
0: 肥肠烤一烤，
1: 你把那个炒肥肠的朋友带上。
0: 哎，然后还可以烤鱼，你知道吗？鱼排。我们一般都不会拿这个，是吧？你去吃烤肉没有拿过鱼排吧？
1: 没有，
0: 很少拿，是吧？
1: 哪里有鱼排？
0: 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腌的那个鱼排吗？
1: 嗯。
0: 然后我也是，我以前都没发现过有这个东西。
1: 对啊。
0: 然后他就烤一锅鱼排，也很好吃。
1: 嗯。
0: 啊，就是那个鱼片儿。
1: 我都开始期待了呢。我感觉如果我们下次真的要外出一起吃饭。得叫很多会吃的人。
0: 对，他属于是一张纸就是一个菜那种。然后他非常乐于在那儿做，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人也太会吃了，这自助让他吃的就是花里胡哨，是吧？
1: 我感觉这叫会生活，
0: 对
1: 吧？
0: 对，
1: 都不仅仅限于会吃了，
0: 对，有叫这吃商嘛，吃商极高，是不是？
1: 还有这个商，
0: 吃商极高，不是有那个吕岩，你有看过吗？吕岩最近拍吃播，
1: 没有
0: 哎？哎，然后他在拍他吃泡面。哇，那个泡面吃的，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必吃泡面，我跟你说，就那种。
1: 所以你就是这么长胖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泡面，它要怎么放怎么放料啊，大概怎么温度、啊、
1: 就是有什么顺序，
0: 对，顺序，然后怎么做最好吃、然后它配什么，比如说它要配一包榨菜，榨菜放到盘，然后配一包那个，就是它的那种便利店买的那种章鱼，就是那种塑封的那种章鱼、然后有蟹柳，那种，然后有的要放到里面，有的不放啊、
1: 对，有的
0: 他
1: 可能就不能泡里面。
0: 对，然后拿方便面盖儿，是他是这样的，方便面盖托着盖儿，要盖儿那个纸不扔，托手里一个盖儿，然后面夹到盖儿上，然后他可能和上两根榨菜，然后一块儿吃，然后面
1: 盖儿就是他的盘子。
0: 对，然后放上两个那个章鱼啊，小章鱼，然后一直吃、芥末小章鱼。啊，这种会吃的人，
1: 我感觉这种
0: 很会享受生活。
1: 吃饭的人就跟那个影视剧里的那种，
0: 对吧？就吃一顿饭，他会准备很多，但是就感觉，哎，人家这个确实是有生活啊。
1: 就是爱生活的人，对
0: 吧？是
1: 吧
0: 啊、
1: 就是这些细节里面。
0: 对，你可以给你朋友讲讲，这也是属于这吃自助的一个，是吧？
1: 哎，
0: 你可以他说，哎，我上见一朋友是吧？炒肥肠。然后就弄完就弄完就
1: 可以自己尝试、
0: 是弄完就换纸、然后换纸，咱们都是烤的那个纸不能用了，换纸，
1: 对对对、烤的焦黄，
0: 对，它是每一个都要换纸啊，那也是生活那感觉啊、
1: 哎、
0: 有这么一个朋友给你吃自助，你坐旁边只低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吃，
1: 这种朋友太喜欢了，就跟我出去露营、我就特别喜欢那个、
0: 哎、
1: 然后就说你看我准备吃的啊，你们什么都不用管了、
0: 哎、
1: 然后就那个什么包括垃圾袋什么的都会准备的
0: 很充足，对，
1: 然后从水果到主食什么、他会装那个寿喜锅都是装好、然后然后又配什么菜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还要买一个辣白菜啊什么的、
0: 那这种就很棒，是吧？
1: 这种会生活，然后他也乐于做这种事情，我觉得就能玩到一起，
0: 对，
1: 因为你本身也属于那个会生活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要不然你如果就是、
0: 要不然就有一个人特别爱奉献，别人都是去这个就是享受生活，这样也可以，就是你看大家吃很开心啊，这种是吧，有这种朋友也挺好，我喜欢这种朋友啊，看大家吃很开心，哎呀你们吃好
1: 就
0: 行，
1: 就坐那儿吃哈、然后你们在那儿吃，然后他在那儿、忙碌着，
0: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齐主播啊，有时候请我们在家吃饭
1: 他就很喜欢、我觉得他是很享受的、
0: 对对，他每次做完饭他第一句就是做饭做多的就不想吃了，
1: 哎，
0: 就是非常
1: 就可能就有那种油烟闻的多了一些，
0: 就不想吃，
1: 就会觉得饱了、
0: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我之前总结过了，就是你大家会发现没有，就是做饭你会在那站一个多小时，但你做完出来你不会觉得是做饭累，你会觉得你做饭做的就是你不想吃饭，其实是你很累，我觉得，因为你在那站，你站一个多小时，是吧？你从备菜，像择菜、洗菜、备菜，然后切菜，是吧？然后再开始炒，对吧？
1: 我觉得就是做饭那个人一定是吃饭的时候下筷子最晚的那个人
0: 啊、
1: 然后别人都吃得很津津有味，你才开始动筷子，
0: 对，
1: 然后
0: 才缓过来，是吧？
1: 然后等别人说吃不了的时候，你才开始收尾，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我有一个心理，就是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如果有剩余的，就是剩下的
0: 啊，会挫败感，是吗？
1: 对，然后、
0: 你觉得很好吃，但是他就
1: 然后会自己把它消灭掉。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啊？爱做饭的朋友有没有来一波？
0: 是，有没有
1: 分享一些
0: 爱做饭？对，或者说大家有哪些这个吃东西小诀窍？就是你觉得大家是没有见过这么来安排的？可以这样来分享是吧？
1: 对，哎，就有很多那个爱吃的，
0: 就比如说我之前。

0: 过，就说我没见过能那样吃饭的。
1: 把那个自助烤肉店变成了自家的那个锅灶，
0: 就变成真的在烤肉的感觉了。
1: 炒菜，
0: 对，食材是吧？就是真的，然后鱼排，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牛排之类的，就是好多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就真的发现不了。
1: 嗯，
0: 就是你没有仔细看，说哎，原来在哪？我问他，我说这个在哪儿啊？然后他给我指在哪儿，我们才去哦，就是你略过了就，就品类很多。
1: 嗯，
0: 但是他就发现了，然后就把它拿回来做，他觉得这个很好吃，做出来很好吃。
1: 哎，太棒了啊！多来一些这样的朋友哈，给我认识哈，就可以一起享受生活。
0: 对，最近热衷于吃那个二人烧，就是我之前有推荐那个胡同里那个，
1: 嗯，
0: 他现在搬到那个路边了。
1: 哦。
0: 哎，在路边开了，是搬到门外头的门面了啊，就是
1: 让大家更好找。
0: 对，确实很好吃，我是很喜欢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爱吃的啊？
1: 嗯，
0: 对，就在哪儿就不说了啊，说了有广告嫌疑是吧？在哪儿就不说了啊，反正我最近很爱吃，我应该还会去打卡，我们已经约好了，就是去打卡了。
1: 嗯，
0: 但是跟这波人打卡之前呢，我们又约了另一波人也去那儿打卡。
1: 最近约的是不是有点多？
0: 吃别人的你得还，
1: 有点频繁。
0: 就有时候你吃别人你得还，是吧？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对，以前我们吃饭就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在一起有意思呢？就是可能，你
0: 请我，我请你。
1: 对，然后你这顿饭你掏了，是不是？然后大家就说，哎，那下次我要安排一下。
0: 有就有循环了，这样。
1: 然后别人叫你的时候，你就得去。
0: 对。
1: 然后别人还得叫你，对吧？你就会形成这种默契。
0: 这种循环其实挺好啊。之前我们有一波朋友啊，大家循环，就循环其实也有个情况，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消费太高了。
1: 对，你会发。哎，这一个月
0: 有点压力啊！
1: 哎，这个吃饭是不是哈？
0: 对，当然其实也挺有意思，跟朋友再去玩一玩。因为我有段时间没有相聚啊，后来又找各种各样的朋友一起吃饭，就今天跟他吃，明天呢，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大家爱吃的不一样。互相会推荐一些饭馆，就今天我请你吃的是这儿，明天你请我去吃，哎，我没发现这儿这么好吃，
1: 然后就会把你心仪的推荐给别人。
0: 对，
1: 哎，我以前也有，就是可能就是我老公的朋友，他们就可能就会有三五个人，就是关系好嘛，然后就会轮休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哎，这该我了，或者可能就隔了半个月、一个月，甚至半年那种情况，但是一叫就是一家子都在
0: 一起吃，
1: 然后
0: 也很欢乐，
1: 而且大家就会费尽脑汁的想。
0: 带他们去哪里吃，
1: 对，哪个地方是我们吃过的，哎，很好吃，想让他们去品尝的，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一个那个计划中的事情，
0: 哎，
1: 就像一个日程一样，
0: 是是是，这样其实挺棒。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啊。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95.1 FM88.9 正在同步啊，可以来听广播，也可以打开视频直播，抖音呢搜索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呢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的视频直播当中，是吧？我们的标题就是临汾广播正在直播啊，可以点进来一起来观看一下我们正在实时直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在这里还是要欢迎大家的啊。
1: 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0: 对对，希望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啊。那预告一下呢，从这个下个月下周开始啊，就是我呢可能就是我俩都是早晨直播了，是吧？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喜欢曹静喜欢浩东的呢，可以在早晨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下午就不要来了，是这意思。
0: 下午那俩人就别看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告一段落啊，感谢大家锁定收看，我是浩东，
1: 我是曹静，
0: 哎，祝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啊，晚上吃好喝好，是不是？
1: 明天见了各位，
0: 拜拜各位，
1: 珍惜我们的下午时光哈。
0: 哎，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

0: 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鲁迅先生的文章影响了几代人，无论是他的小说、散文还是杂文，很多都收录在中小学的课本当中，例如《药》《孔乙己》《社戏》《故乡》等等，这些都是经典名篇，描写了那个时代最为真实的社会现状。尽管人们对他的小说、散文很熟悉，但是鲁迅先生的诗歌会相对陌生些。其实鲁迅先生同样写过很多诗，例如那首《自嘲》就脍炙人口，里面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更是经典名句。他还有一首诗叫做《无题之烟水寻常事》，很多朋友就不那么了解了。这首诗是这样的：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孤仆。这首诗表现出作者因军阀当局的迫害而生的悲愤，就像是漂泊于江湖的渔人，既寻不到一张栖身的蒲席，也找不到一点充饥的糊米。这首诗在揭露和抨击军阀当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也表现了自己不畏艰难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肖振明先生在他的新作中就以这首诗的第一句为书名，从茶室、烟室、酒室、衣室、食室、花木室、动物室等等18个生活侧面， 按照鲁迅生平史料的脉络，梳理鲁迅的闲事、杂事、趣事，还原鲁迅平淡而富于趣味的日常生活，呈现了一个别样的鲁迅，亲切的鲁迅，有趣的鲁迅。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聊聊《烟水寻常事》鲁迅别传，寻常事里的另一个鲁迅。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那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鲁迅研究专家肖振明老师。肖老师您好。
4: 您好，大家好。
3: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小众书房的创始人彭明榜老师。哎，彭老师您好。
5: 哎，大家好，我是彭明榜。
3: 那么这本书呢，这《烟水寻常事》啊，讲到了很多鲁迅先生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小事。这本书当中的鲁迅和在文学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鲁迅好像并不太一样。我们能够看到身为一个普通人的鲁迅，他的喜怒哀乐啊，他遭遇的种种种种的事情哈。那么下面呢，请这个肖振明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您本身啊一直在这个鲁迅博物馆工作，了解鲁迅先生，研究鲁迅先生几十年哈。那从您的这个对您对鲁迅先生的了解当中，您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的鲁迅，如果您给他画一个像的话，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关于鲁迅的这个形象，现在的美术家呀，鲁迅去世以后，因为鲁迅在美术界是非常有影响的，有很多画家，特别是很多著名的画家，都在画鲁迅的形象，还有雕塑家，比如说北京鲁迅博物馆有一个雕塑，张松鹤和曹崇恩的一个雕塑，那个雕塑在我们50年代建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他戴着一个围巾在风中，侧脸的这个形象就表达了鲁迅一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时期，鲁迅的形象在美术家的描述或者是体现当中，它有不同的变化。也有很多鲁迅的漫画像。鲁迅呢，他有很多特点，比如说头发很短啊，像寸头一样，胡子呢像一字的一个隶书。这个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关于他的颜值的一种变化也有很多的描述，比如说他经历了一些事情啊，从他剪辫子开始，那是象征封建统治的一种决绝嘛，他把辫子剪了以后，然后他逐渐成长。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他的形象都是在变化的，
3: 对，
4: 跟他的修养跟他的这种成长都是有变化的。那么鲁迅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那这本书为什么叫别传呢？这个书名起的叫《烟水寻常事》。鲁迅有一生留下了很多首诗歌，就是非常有名的诗有很多了，比如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3: 对，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4: 比较熟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那么这首诗叫《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孤浦。这首诗我们看在鲁迅的诗里边，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首，反映了鲁迅一种看待事物旁观者一种很潇洒很冷静的一种心情。这句诗作为一个书名呢，也表现了鲁迅的这个书的内容呢，体现鲁迅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个书为什么叫别传？它是和正传相对，
3: 对，讲了很多鲁迅先生的一些侧面的小事。
4: 对，阿 Q 正传的序言中呢，他就谈到了什么是正传，什么是别传，什么是外传，什么是列传。鲁迅他是一个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是一个非常通透的这样一个人物。关于鲁迅的研究很多，那么关于他的传记也很多。从他去世以后到现在，应该说有50多部。各个学者从他的不同的角度去描述他的一生，就是鲁迅传。这种传记呢，大部分都是以研究鲁迅的思想、鲁迅的作品等等吧比较多。关于别传到目前为止不是很多。别传就是不同的角度来看鲁迅，看待鲁迅。那么我呢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30多年，那么一直负责陈列展览方面的工作。那么鲁迅博物馆呢现在馆藏的这种馆藏文物呢将近有8万件，国家一级藏品非常多。主要呢比较珍贵的就是鲁迅的手稿啊，鲁迅的藏书啊，藏的碑帖拓片啊，还有一些美术品啊。 从这些文物当中，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很多其

0: 他方面的东西，大部分这大众呢不能常见到的东西。我这个工作性质呢，能够常年的接触鲁迅的文物，能够亲眼目睹或者手能触摸到鲁迅当时写文章的手稿，还有一些照片，还有他的一些藏品，还有藏书。虽然是写鲁迅的别传，就是他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鲁迅生活的日常状态是怎么样的，他有什么爱好啊？他喜欢抽烟，他喜欢喝酒，他喜欢吃糖，这都是鲁迅的爱好吗？在生活中这些爱好是怎么体现的？我们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叙述鲁迅的这些其他层面呢，其他侧面呢，可能比较的有一定的优势。
1: 一共馆藏文物是80000多件哈，但一般啊，我们大家去参观的话，是不是也没法都看到？有一部分是要收藏起来的，有一部分是展现给这个观众的，是吧？
0: 都看到是不可能的。我们馆的常年的基本陈列就是鲁迅生平展览，但是这种展览呢，也是不断的改变的。随着时代的需求嘛，时代的要求，比如说50年代的、60年代的、70、80年代的，到最近一次我们是2000几年修改的鲁迅陈列，因为每个展览都要体现它一个展览的思想，符合时代的要求嘛，但是展示出来的东西，那当然是很有限的，几万件不可能展示的。比如说鲁迅藏的碑帖拓片，我们馆藏呢就有6000多件，这是鲁迅生前呢，他搞这个收藏拓片就有6000多件，那我们展示可能就展示三五件，但是呢，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收藏的兴趣。我这个书里就写到，鲁迅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拓片？因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他对国学是吧？从学问上来讲，从美术的角度来讲，他收藏了很多汉画像的拓片。就是这样一个收藏家，在我们当代都是数一数二的。在他那个时代，可以和这个专门收藏拓片这个碑帖的博物馆媲美。这仅仅是鲁迅的一个方面。那么鲁迅还有大量的藏书。古籍方面有经史子集。这个因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他从私塾开始就接触这些东西。鲁迅的学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有什么学历啊？他最高学历就是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候一张毕业证书。然后他到日本学习的时候呢，他学医肄业了，弃医从文了。从此以后他没有什么研究生、博士后，这他就全没有。这是一个那个时代的没有学历的一个文人。但是呢，回国以后呢，他到北大去讲课啊，到很多学校兼课。他作为政府当时的教育部的一个官员，当时做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请他来到北京，到教育部作为一个官员。那时候呢，他就有很多爱好，收藏碑帖拓片、抄古碑、整理古代小说资料。他有一部学术专著叫做《中国小说史略》。当时他到北大、北师大、女师大讲课什么，都是讲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书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他结束了中国小说无史的状态。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部像样的小说史。所以这方面鲁迅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刚才说到收藏，在我们馆鲁迅收藏的美术品特别多，他收藏这个外国版画有2000幅左右。
1: 哦，这么多。
0: 收藏的中国现代版画也有2000幅左右。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被称为中国现代版画之父。就是他最后十年啊，是在上海度过的。
1: 对对。
0: 那么他在最后十年主要倡导中国的美术。我在这本书之前还也是今年出了一本叫《鲁迅美术课堂》，关于中国美术史是鲁迅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民国时期没有美术教育，从蔡元培倡导美育之后，中国的大学才开始了这种美术教育。那么鲁迅呢，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他提出的美术思想是非常早的，在1911年的时候，他写过一部叫《拟波部美术意见书》。我们推行美术教育，这是一个意见书。在这里面鲁迅提出了现代美术最早的美术思想，这非常超前的，在我们现在有些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这非常超前的，
1: 但是放到当年那个时间节点来说是非常超前的。
0: 对，所以他在美术教育、美术革命，那也是五四时期的有一个美术革命，他也是一个先驱人物。
1: 刚才呢，您讲了很多这个鲁迅博物馆的收藏，是吧？因为现在这个鲁迅博物馆啊，是在这个阜成门内大街，是吧？阜成门内宫门口啊，西三条21号，是吧？
0: 对，
1: 这个应该是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几年当中最后

0: 一个居住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啊，因为之前鲁迅先生其实在绍兴会馆住过很长时间，后来又在那个八道湾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啊。
1: 对对对，
0: 兄弟失和之后啊，后来又去了这个那个叫
1: 砖塔胡同
0: 啊，砖塔胡同住了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
0: 那他这个现在其实鲁迅博物馆这个地这一个四合院是鲁迅先生买的，那他离开了北京之后，这个院子是做什么用了呢？
1: 关于鲁迅的旧居，
0: 嗯，
1: 我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篇叫鲁迅居士考。
0: 居士，对对对。
1: 就是鲁迅呢，在北京，他从1912年5月份来到北京，到1926年离开北京，一共在北京生活了14年。那么在这14年当中呢，他有四个居所。初次呢，就是到这个绍兴会馆。
0: 对。
1: 然后刚到北京以后，就到这个绍兴会馆工作。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啊，他到绍兴会馆以后，第一天住在那个床板上，有很多叫臭虫，咬得鲁迅浑身是包。他住的地方又很喧闹，他的院子里有很多这个闽籍的，就是福建人，说话声音很大，吵得他睡不着觉，环境不太好。于是他又绍兴会馆也搬来搬去。1912年到北京到绍兴会馆，
0: 他住了好几年，是吧？
1: 住了七年
0: 啊、哦，
1: 到1919年的时候。当时他在北京工作收入比较高嘛，在教育部的时候工作，他初到北京的时候是260大洋，在一年之内啊就涨到300大洋了。
0: 这个对于当时来讲已经是相当高的高薪了。
1: 怎么比较呢？就是说比如说当时他在西三条时候，他们都是雇佣人的啊，雇保姆，雇一个女工，鲁迅用的那个女工的月工资是2元。
0: 两块大洋，
1: 一月的工资，但是他能挣300大洋呢。那骆驼祥子那个，我们都知道老舍那个作品，骆驼祥子一样的洋车夫，他的一月的拉一个月的收入啊，
0: 8块吧，还是6块？
1: 6块8块，反正就10来块钱那个一个样子，但是他就可以养全家。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国民政府一个官员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因此呢，鲁迅有了点闲钱，他就买书收藏。甚至买房子。到1919年的时候，他和他二弟啊也到北京，蔡元培给他介绍到北京大学当讲师。这样呢，他们两个兄弟的工资加一块一月就500-600大洋呢、
0: 哦、啊。
1: 那他买这八道湾的时候呢、花了4400大洋。这其中呢，他绍兴老家的把那祖产都变卖了、
0: 哦、
1: 举家搬迁到北京。他母亲、他弟弟、弟媳妇儿等等，全家都搬到北、包括他的原配夫人叫朱安，全家搬到北京，搬到西直门那个工人工啊八道湾的、那个大宅子，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现在这个四合院它是周作人去世以后很破败，归了35中了。35中呢，最近几年把它开辟了一个鲁迅纪念馆。当然它是部分，没有恢复整个的原貌。为什么现在这个地方呢？鲁迅在那儿创作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记》，是一个非常很好的纪念。
0: 对
1: 八道湾现在还叫八道湾。
0: 还叫八道湾。
1: 对对对。
0: 对。
1: 北京的胡同嘛，就这样。
0: 好像八道湾就是他那个胡同拐来拐去的。
1: 我住那个地方叫九道湾，我住东城。还有九道湾、八道湾什么，因为它是根据这种地形啊盖来盖去的。就成为那个样子了。
0: 对，这是八道湾啊，后来又去了砖塔胡同，那兄弟失和了以后，好像祝福是在砖塔胡同那儿写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是那个彷徨里边。
0: 彷徨里边
1: 小说。
0: 对对，那段时间鲁迅的这个。
1: 就是在1919年看1923年。兄弟失和了，就因为家庭的一些矛盾，于是鲁迅和他母亲就搬出来了。临时租了一个地方叫砖塔胡同，在西四那个地方。这个胡同也非常有名，他那胡同口有一个塔叫万松老人塔。然后鲁迅呢是住在西口西边那个地方，我也去过。但是现在也在不能参观啊，他就比较破败了，样子全变化了。
0: 对，那个万松老人塔现在还有，然后他在这砖塔胡同其实住的时间不长。
1: 不长，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呢就买了这24年的4月西三条，就是宫门口西三条21号院，就是现在的鲁迅博物馆所在地。
0: 您书中讲差不多这个宫门口西三条21号院是一个一进的一个院子，是吧？没有那个八道湾那个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四合院。在那个时代呢，阜成门啊不是特别有名的城门，它是用来运煤的，所以他住那地方应该算城根儿，就阜成门的脚下，那房子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鲁迅呢

0: 当时就是花了最初花了800大洋买了这个院子，
1: 嗯，
0: 当时鲁迅挣300啊，800，我可以算算，非常便宜的。
1: 对，
0: 鲁迅在26年的时候就离开北京到南下去教书了。
1: 对，那那个这个
0: 院子后来的母亲和他的原配夫人一直陪伴着他母亲，一直住在那里，就是他母亲一直跟老大。鲁迅是老大嘛，跟他一起住。后来呢，就是56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北京鲁迅博物馆。
1: 哦，
0: 鲁迅博物馆呢就把这个院呢包在里面了。现在呢，鲁迅，博物馆的这个鲁迅旧故居呢，是可以参观的。
1: 您在书中还提到哈，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
0: 嗯，
1: 还有鲁迅的这个原配夫人朱安，
0: 嗯，
1: 住在这个西三条21号院，一直住到他们去世，
0: 一直住到去世。对，
1: 嗯，
0: 对，
1: 嗯，鲁迅后来回到北京去看这个他的母亲的时候，您书中讲到也是住在这个，
0: 也是住在这个
1: 住在这
0: 个，这个地方，
1: 是吧？
0: 1929年和32年，鲁迅回了2次北京探亲，就探望他母亲，就是在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著名的鲁迅的书房，就是老虎尾巴，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这个大家呢，每次去参观鲁迅博物馆的时候，都会对这个地方印象很深刻啊。
0: 对 对, 对，
1: 为什么叫老虎尾巴这个地？
0: 老虎尾巴实际上不是鲁迅起的名字，
1: 嗯，
0: 鲁迅起的什么名字叫绿林书屋，就是我们看鲁迅的这个在那个时期写的文章后面的落款，写于绿林书屋东壁下，这个东墙壁之下，
1: 嗯，
0: 它有个书桌啊，如果参观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在东墙壁是鲁迅写作的地方，很小的一个三地桌。老虎尾巴呢是北京的过去的四合院啊，就是它到后边都有接触一个小院，那比较讲究的。它的北房后边呢一般不够住的时候就从接触一块来，在房子后面，北京人就是俗称把它叫做老虎尾巴。
1: 嗯，就多出来那么一块，就像一个尾巴一样。
0: 对对对对，像尾巴一个一样。后来呢，很多研究者也把它叫做脊梁，是吧？中国的脊梁，
1: 是
0: 吧？这样来形容。
1: 肖老师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讲到鲁迅先生的很多嗜好和爱好啊，我们可以挑着跟大家讲一讲哈，这本书的最开篇其实就讲到鲁迅的烟嗜哈，
0: 对，
1: 抽烟的烟，他烟瘾特别的大，据说好像一天最多能抽掉40-50根烟，是吧？几乎是烟不离手。
0: 鲁迅的吸烟呢，咱们就从西三条说起。关于鲁迅，形容鲁迅吸烟，他的很多朋友，鲁迅去世以后很多回忆录啊，
1: 嗯，
0: 都写到鲁迅吸烟这件事儿。比如说他的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就描述过鲁迅的吸烟，说他的这个吸烟啊，吸烟量非常大，
1: 嗯，
0: 一天呢得抽4包烟，
1: 嗯，
0: 他早上从床上起来，不出他这个被窝就点起一支烟来，这样一支烟呢，一直要抽到晚上。就是他中间啊，一支接一支的抽，除了吃饭啊，除了这种能停下来的事，他的烟一直在抽，就是他的烟瘾特别大，
1: 几乎不停。
0: 他这个烟瘾从什么时候来的呢？你看，我们从他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有朋友就写鲁迅的吸烟，
1: 嗯，
0: 他说鲁迅喜欢看书，一般别的人都睡了，鲁迅在那儿还学习，然后旁边就一个烟灰缸，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看呢，说他这个烟灰缸插满了烟蒂。像一只马蜂窝一样，哎，就是抽得很凶。抽烟这个事啊，就是从鸦片战争嘛，那就是禁烟嘛。
1: 嗯，
0: 鲁迅的父亲就吸过大烟。鲁迅的好友叫林语堂，
1: 嗯，
0: 就形容过鲁迅的抽烟。他说这个许广平啊，就是因为他爱鲁迅，抽的这个牙是黑的，面色焦黄。我们又谈到鲁迅的颜值那个形象，就说简直像一个烟鬼。说许广平是非常爱鲁迅的。绝对不会爱他那种死相，就形容他那个。还有一次他们到这个西安去讲学，他是给军人讲学，他有的这个人就问他说，那个人说的是不是抽大烟啊，他不叫抽大烟，叫吃烟，
1: 嗯，
0: 啊，是不是吃烟啊，抽大烟，人说不是，然后鲁迅就是吸烟。但鲁迅去西安干什么呢？讲什么？讲中国小说史。他呢就跟朋友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1: 哦，对，杨贵妃。
0: 杨贵妃，所以他去西安呢，也顺便考察一下这个杨贵妃的这种生活居住的地方，考察一下西安那个大唐的那种背景啊，环境啊，什么的。那我这书里就写了，鲁迅想通过这次考察，包括这种西安，获得一些灵感。后来他为什么没写成呢？因为他看完以后觉得很失望，不像心里想象的，作为文学的一种素材的一种，后来他终于没写成。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

0: 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前一段时间呀，有一部叫《竹玉》的网剧热播，在网上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都火到海外了。其中男主角谢征的设定是个将军，被封为武安侯。在剧中，武安侯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9: 陛下圣明，武安侯镇守西北众关，英勇无双，我大殷朝百余载能获此封号者，唯有谢征一人。今副将封为义中公，实乃陛下圣德昭彰、苍生之幸也。
10: 武安侯谢征，年轻时即统兵，血耻于锦州，北绝人闻其名号则胆寒，众将士必将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11: 臣附议。
8: 武安这两个字很好理解，以武安邦嘛，和将军的身份可以说是相当的匹配。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爵位的名头还真不是编剧凭空创作出来的，在咱们国家历史上真的有武安侯，而且还不止一个，甚至从秦朝末年到明代都能找到武安侯们活跃的身影。他们都是谁？这些历史上的真实武安侯们又经历了哪些或传奇或坎坷的人生路呢？历史上最尊贵的武安侯如何坐到了九五至尊的宝座上？是哪个武安侯贪得无厌，把皇帝气破防，却拿他没有办法？一位武安侯深陷诈骗风波，怎么还让一条河在历史上彻底失去了信誉？听天下，和您聊聊历史上的武安侯们。其实说起武安这两个字儿，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并不是武安侯，而是咱们国家历史上的著名的杀神武安君白起。可以说，这位凭借一己之力让武安这个名号带上了一种森然，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白起这人咱们前面的节目也讲过，他从

秦昭襄王时期就开始领兵出战，生平经历过大小70余战，无一败绩，最著名的莫过于长平之战，白起率军大败赵国将领赵括，为咱们国家历史贡献了纸上谈兵这个尽人皆知的典故。而与这赫赫功业同时存在的是白起背后的累累尸骨。如果说对于其他将领来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可能是个夸张的形容，那对这位武安君来说，万骨也就是个零头。光长平这一战，他就坑杀了40多万赵国士兵，甚至梁启超曾经统计说，战国200多年来史书有记载的大小战争死亡总共200多万人，其中记载被白起杀掉的就有100多万。而这么惨重的杀戮，也为武安君白起最终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功高盖主这四个字儿，使他和秦昭襄王的关系逐渐走向微妙。终于，时间的齿轮转动到了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强令白起离开咸阳。然而，这位武安君前脚刚走，秦昭襄王后脚就担心他心生怨恨，干脆派了个使者携带宝剑追赶，命令白起自裁。白起接过宝剑的时候，心中未尝没有怨愤委屈。他问：“我有过什么罪过，以至于到这种地步？”然而沉默片刻，他忽又长叹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中，赵国数十万人已经投降，我却欺骗他们，将他们坑杀了，这就足够了。”言罢，横剑自刎。一代武安君波澜壮阔的一生就此落下帷幕。而和白起差不多时代，战国还有两位武安君，大家对他们的名字八成也不陌生，一个是苏秦，一个是李牧。先说苏秦，这位早年间到秦国游说却没有受到重用，白跑一趟不说，回家的时候已经被折腾得形容枯槁，满面尘灰，家里人也看不上他。苏秦从此奋发读书，实在困极了，他就拿锥子扎自己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边，这也就是头悬梁锥刺股那个锥刺股。后来苏秦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抵抗秦国，一度配6国相印，赵肃侯也将他封为武安君。不得不说，苏秦的这招合纵还是很有效的。《史记·苏秦列传》中说，他合纵诸国，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15年。然而，再牢固的盟约也是有保质期的，更何况战国这些个诸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最终，因为大家各怀心思，联盟瓦解，苏秦也被齐国人车裂而死。至于李牧，他是赵国将领，曾长期驻守雁门关，不仅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让匈奴掳掠不到财物，还曾屡次打败秦军，因功获封武安君。秦国因为忌惮李牧，所以玩了招阴的，他们派奸细收买了赵王的近臣，散布流言说李牧勾结秦军，准备背叛赵国，直至骗得赵王自毁长城，布置圈套将李牧捉拿，最终杀害了他。也有说法是赐李牧自尽啊，不管怎么说，这个结局都称不上美满。三代武安君都以各自的方式死于非命，战国落幕之后，武安侯这个爵位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第一位武安侯又是什么人呢？要说第一位武安侯，这爵位来的属实有点憋屈。秦灭赵国之后，赵国名将赵奢的孙子赵兴被迁徙到咸阳，在秦国获得了武安侯的封号，正式成为咱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位武安侯。说起来，咱们前面讲的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就是赵兴的叔叔。这个家族和武安这个称号还挺有缘分，只不过

老赵家人的眼里头，这多半是一场孽缘。而随着秦朝二世而亡，天下重新陷入动荡，属于这个时代的两位主角刘邦、项羽登场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对老冤家最开始都在楚怀王麾下办事，楚怀王就曾封刘邦为武安侯。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争霸战争，刘邦笑到了最后，建立了大汉王朝。由于武安侯这个爵位曾经被皇帝拥有，使得其含金量无形中多了不少，所以整个汉朝能被封为武安侯的也都不是一般人。把刘邦这个开国皇帝除开不算，汉代第一任武安侯叫田汾。除了武安侯、太尉、丞相这些职务之外，田汾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汉武帝刘彻的亲舅舅。只不过这个舅实在说不上有多靠谱。田汾担任大汉丞相之后，骄横专断，推荐人做官，竟能把一个完全没有经验、没有背景的社会闲散人士直接提拔到年薪2000石，相当于现在把一刚毕业还没实习过的大学生任命为省辖市市长。不仅如此，田汾有一回扩建自己家的住宅，居然要求汉武帝把考公室的地盘划给他建房子。这个考公室是汉代负责制作器械的官方机构，约等于现在的军工集团下属某公司。此言一出，可把汉武帝给气得够呛，直接问田汾，你咋不把武器库搬走呢？虽说侵占考公室的事儿被皇帝直接否了，但田汾的住宅仍然极尽奢华，不仅占领了大片肥沃的土地，还派人去全国各地采买奇珍物品。他们家出去的人在大道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据说田汾家光是歌舞妇女就有好几百个，奇珍异货数都数不过来。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决口改道向南，泛滥成灾，危及天下16个郡。按说这么大灾祸，放在哪个有点谱的封建王朝都得赶紧治理啊。但田汾这货的封地在黄河以北，这次黄河决口改道对于南岸的老百姓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田汾那简直是生命的奇迹，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家的土地被水淹了。结果田汾居然在朝堂上极力阻止修复黄河故道，致使黄河改道了20多年。除了祸祸老百姓，田汾对于同事也是绝不手软。汉武帝时期的重臣窦婴、灌夫等人都被他诬陷杀害，这位武安侯一直作天作地，作到汉武帝元光5年，终于被病魔找上了。田汾请了个巫师来看，巫师说瞧见了窦婴和灌夫两个人的鬼魂一直看着他，准备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本来就生着病疑神疑鬼的人哪听得了这个呀。不久之后田汾就给吓死了，他儿子继承了武安侯的爵位，但没过几年就因为身着短衣进入宫中犯不敬之罪，爵位被朝廷废除。后来武安侯这个爵位空置了挺长的时间，一直到西汉末年才有宗室子弟受封。不过这位也没风光多久，就发生了王莽代汉的事儿，爵位的事儿自然也就没戏了。再往下数的武安侯，就得说到咱们都熟悉的三国时代了。当时的武安侯是哪国所封？他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三国的武安侯，相信也有不少朋友听过，他叫曹爽，是地地道道的曹魏宗室。不仅出身赢在起跑线上，曹爽还和魏明帝曹睿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俩人算是发小。因此进入仕途之后，曹爽几乎是火箭蹿升，曹睿临终之前更是任命他为大将军、托孤大臣，辅佐幼弟曹芳。而曹芳继位之后，曹爽就正式获得了武安侯这一爵位，另外附带剑履上殿、入朝不屈、拜赞不明的殊荣，
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直接悬挂佩剑，穿着鞋子上朝，面对君主的时候不需要小步疾行，朝拜皇帝的时候司仪不直呼其名，而是只称其官职。放在那时候能够集齐这三件套，绝对当得上一句权倾朝野了。而有了这样的权利，曹爽的奢靡放纵比起前面那位武安侯田汾来说也丝毫不逊色。他的饮食、车马、服饰都是效仿天子，甚至曾经把先帝的才人弄回自己家里，擅自拿取太岳的乐器。曹爽还曾经建造窟室，也就是地下室。古代夏天比较热，地下室则冬暖夏凉，是那时候贵族家庭喜爱的娱乐场所。曹爽的地下室墙壁都是用丝绸装饰的，他和人在里头纵情饮酒作乐。而在骄奢淫逸的同时，曹爽与另一个托孤大臣司马懿也不对付，俩人争权夺利。终于在正始十年，曹爽哥俩陪着皇帝去拜祭先帝曹睿的陵墓，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控制了洛阳。其实当时曹爽手握重兵，真要和司马懿玩命，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然而司马懿只落水为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就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和全族的富贵。曹爽信了司马懿的鬼话，竟真的乖乖地交出了兵权。再往后的事儿嘛，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司马懿掌控局势之后，将曹爽全族党羽全部处死，一代武安侯就以这么无厘头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这曹爽是不是有毛病啊？人家说啥他信啥，搁今天肯定被电信诈骗骗得连条裤子都剩不下。其实这事儿咋说呢，在曹爽所处的那个年代，人们视洛水为神水，对洛水发誓是极其郑重的。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围攻洛阳，当时的洛阳守将杀害过刘秀的兄长，这要是落在刘秀手上，还不得把他的皮给扒了呀？因此洛阳守将死扛着不敢投降。就在这时，刘秀指着洛水郑重立下誓言，只要开城投降，他既往不咎。冲这个洛水之誓，洛阳守将开城投降之后，刘秀也果然信守承诺，不仅没有找他的后账，还封他为扶沟侯。这件事儿也给洛水之誓套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而曹爽兄弟那边，他们交出了兵权，按照当时的政治惯例，保全性命和富贵是成本很低的做法。司马懿玩得这么没有下限，确实超出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想象。这事儿不仅把他们司马家搞得声名狼藉，甚至把整个洛水都连累得信用破产了。在此后咱们国家的历史当中，再没有正经的政治人物盟誓的时候敢指洛水为誓。哎，要是这洛水能说话，恐怕都得对司马懿喊一声退退退。三国归晋之后，司马家登上帝位，西晋时期又出了一位武安侯，他竟是一位宦官，这是怎么回事？西晋这位武安侯名叫董猛，他有一个在咱们国家历史上很出名的老板，晋惠帝司马衷。哎，对，就是那个说出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董猛就在东宫侍奉，并受了太子妃贾南风的宠信。跟智商有点欠费的司马衷不同，这位太子妃贾南风可是出了名的猛人。晋惠帝刚刚继位的时候，太傅杨俊专权，不仅朝中大臣很多都是他的亲党，后宫之中太后杨芷还是杨俊的亲生闺女。但仅仅一年，贾南风就联合各方势力把杨俊诛杀在府邸，连带着把太后都给废了。此后贾南风专治天下，而就在诛杀杨俊的过程中，宦官董猛奉贾南风之命秘密联络官员，为最后的政变成功出了不少力。因此在杨俊死后，董猛被封为武安侯，他的三个哥哥都跟着沾光，封为亭侯。
一时间可谓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相信您也看出来了，董猛之所以能够有侯爵的地位，还是要仰仗皇后贾南风。而贾南风这个人掌握大权之后，其实也做了不少举贤任能、改革创制的事情，天下难得过了一段太平日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但他有个很大的短板，身为皇后，他和晋惠帝没有子嗣。当时的太子叫司马昱，是晋惠帝的一位才人所生。贾南风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就常常劝他，自己没有儿子，还是要好好疼爱太子。可贾南风却怎么看这个太子怎么不顺眼。为了把他废掉，贾南风编织了一个谎言，说当年先帝丧妻的时候，他和晋惠帝其实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因为出生时间太敏感了，一直瞒着大家伙没说。为此还把贾南风自己妹妹的儿子给弄了过来，假装是自己的儿子。然而这个谎言漏洞实在是太多，你们两口子做皇帝皇后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之前一直憋着不说，现在忽然弄出个好大儿来，谁都知道这里头有鬼。可贾南风却顾不了这些，为了废掉太子，他派人强行将其灌醉，在酒醉迷糊之际，令司马昱写下了造反谋逆的句子，之后以此为名废掉了太子。这事儿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贾南风的政敌趁机散播流言，说宫中有人想要废掉皇后，让司马昱复位。消息传到贾南风的耳中，他大为惊惧，便派人携带毒药毒杀司马昱。司马昱自然不肯服毒啊，最后贾南风的人居然用药杵把他给活活打死了。此举成为了众人讨伐贾南风的把柄，最终贾南风倒台殒命。而树倒猢狲散，董猛这个武安侯也因此受到了株连，一块儿被处死了。咱们史料上记载的最后一个武安侯就要说到明朝了。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个叫郑用的人，跟着老朱南征北讨，一点点的累积功劳，最终做到了大兴左卫副千户，也就是从六品的官职。郑用晚年告老还乡，儿子郑亨接了他的班。后来朱棣起兵靖难，郑亨很有眼力劲儿，投靠了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屡立战功，后来便被封为武安侯，并授予仕券。这仕券是什么呢？它是明代赐予功臣让他世代享有特权的凭证，功能跟古装剧里的丹书铁券有点类似。后来朱棣五次北征，郑亨都跟随在他身旁，建立了不少功勋。等到明仁宗朱高炽继位，这位武安侯又跑到大同去镇守。镇守期间，他率兵开垦田地，积攒粮食，加强守备，把大同打理得井井有条。附近的敌人都知道这个防备严密、粮草充足的地方，因此很少敢跑过来劫掠。郑亨一直活到了明仁宗宣德九年，在大同病逝，终年79岁，放在古代绝对算得上是高寿了。而他这个武安侯的爵位有子孙世袭，在他之后，这个爵位共历8世9代，一直到明朝亡了才断绝。回顾历史上的武安侯们，可能有些朋友们会说了，这个武安侯的爵位可真不是好当的，又是被杀的，又是吓死的。除了从先辈手中接过封爵的明朝武安侯们，剩下的有一大半没法寿终正寝。其实想想这也不足为奇，毕竟武安这个名号本来就有以武安邦的意思，受封这个爵位的人生在太平年月的少，要么在动乱时期，要么在王朝末年，那时候岂止是武安侯，天下人也都处于纷纷扰扰之中。白起、苏秦获封武安君的时候，是七雄割据，乱如麻，四海无人，得作家之时。
刘邦当上武安侯那会儿，更是坑灰未冷山东乱。至于曹

高爽所处的三国时期更不用说了，在战乱频仍、人人自危的世道里，武安侯落个惨淡收场可以说是大概率事件。而无论何时何地，天下百姓所期盼的总是太平二字，以武安邦的时代还是永远不要到来的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

0: 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

0: 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 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

0: 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心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 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五座光伏电站，还有一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5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五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 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奋力推动临汾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汾西曲沃全方位服务保障，护航夏粮颗粒归仓。我是各地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握机遇，厚植优势，乘势而上，奋力推动临汾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副市长王云参加座谈会上，王岩峰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围绕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临汾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汇报了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运行和产业发展情况。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汾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汇报了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运行和产业发展情况。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汾经济开发区四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临汾海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山西华运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大西影业有限公司、山西雀影树扇发展有限公司、山西汉墨星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代表。

0: 今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微短剧产业做大做强。王岩峰边听边记，逐一回应企业关切。他强调，要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加快研究出台市级微短剧产业专项扶持政策，科学设立奖补资金，精准对接企业诉求，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快享，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要坚持研育并重，加大头部企业和优秀创作团队引进力度，充分吸纳行业优秀人才，加快提升本地人才专业化水平，为产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要打造微短剧产业集聚区，强化要素保障，优化配套服务，推动研练、补练、强练，谋划举办一批有影响力的行业活动，汇聚优势资源，加快形成上下游协同联动的产业集群效应。要扎根临汾文化沃土，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聚焦非遗传承、文物保护、乡村振兴等现实题材，创作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微短剧作品。要协调推动文物资源开放共享，谋划打造微短剧小镇、沉浸式文化街区等新场景新业态，以微短剧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眼下正值夏粮收割晾晒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汾西区沃开展麦收技术指导、粮食晾晒、秸秆还田等一站式农技服务，切实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在汾西县团柏乡下团柏村村民郭云龙的麦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麦收变得轻松快捷。汾西县下团柏村村民郭云龙：
1: 你看今年搁这十来亩地，我几次割的，一吹就割完，又快又塞顶。你看今年这麦好吗？颗粒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0: 汾西县坚持抢农时保收成，提前制定夏收工作实施方案，紧盯小麦成熟周期，区分分类推进收割作业，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麦收技术指导、粮食晾晒、秸秆还田等一站式农技服务，全程护航夏收生产。汾西县农业机械发展股负责人程坤：
2: 一方面提前摸排全县麦田分布成熟时序，全面检修本地农机设备，配齐作业力量；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外地农机作业队伍，统筹调配跨区作业机械，充实机收力量。
0: 除此之外，汾西县还聚焦夏收期间安全生产、道路通行、用油保障等关键环节，开通农机作业绿色通道，设立农机便民服务站点，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燃油补给、维修保养、饮水休息等暖心服务，打通农机作业保障最后一公里，全力扫清夏收作业各类阻碍，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入库一块。汾西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段宏宇：
3: 我们将建立动态调度机制，实时跟进作业进度，做好机具接引、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确保农机顺畅转场、高效作业。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有效解决农户晒粮场地不足、道路晒粮不安全等问题，区沃县羊潭乡人民政府主动敞开机关大院，免费为辖区农户提供晾晒场地、饮用水等便民服务，用暖心举措守护群众丰收成果。种植户张宇：
4: 咱屋今个打2000斤麦，然后到乡晒晒，人家乡在俺提供了免费的场地，人家还得给提供了免费的饮用服。你看，在这屋离屋要近的，还比较方便。咱直接就把米拉过来。
0: 宽敞平整的大院，干净阴凉的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彻底解决了村民晾晒粮食的后顾之忧。区沃县羊潭乡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刘富旺：
5: 我们通过张贴条幅、发放通知，让群众知道乡政府院内也可以免费晒粮。我们累计整理出了4079平方米的开阔空地，以满足群众的晒粮需求。晒粮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现场还配备了免费饮用水，安排志愿者提供搬运、看护、翻晒等志愿服务，以暖心举措助力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市农机发展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14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 36.3082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36.3082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432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150.2714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150.2714 万亩，夏玉米播种 69.9436 万亩，其中机播 69.9436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8776台次。江宁霍州加快推进防汛工程建设，开展地质灾害演练，以岩石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江宁县枣岭乡西源头村淤地坝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在进行排水设施作业，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拦截泥沙淤地造田，显著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江宁县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王伟：
2: 咱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图纸施工，而且现在正值防汛期间，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把这个工期往前赶一赶。
0: 位于黄河一级支流鄂河小流域的治沙土门等五座淤地坝工程，是江宁县今年重点推进的水利建设项目，涉及两座中型淤地坝和三座小型淤地坝。江宁县投资884万元，系统推进沟道治理。工程自2025年9月份开工建设以来，强抓水利工程建设黄金时期，挂图作战，全速攻坚，全力加快建设进度。江宁县枣岭乡西源头村淤地坝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王东方：
3: 目前我们施工队正在进行土坝两侧的码头施工，工程量已经完成80%，下一步工作任务，箱涵的钢筋绑扎、木工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汛期的施工要求，加班加点推进，争取在2026年9月底提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今年江宁县水利部门早谋划早部署，全面落实水库淤地坝、重点河段等区域的五个责任人制度，修订完善超标准洪水预案，同时对全县水库、河道、淤地坝、山洪灾害防治区、在建水利工程等186处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汛前检查，对排查出的17处隐患逐项整改到位，完成县域25处自动雨量监测站、96处无线预警广播等设备的维修维护，确保汛期雨量数据传输及时准确。此外，配齐防汛物资，组建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作息作时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霍州市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立足霍州市山地较多，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广泛，汛期强降雨易诱发滑坡、坍塌等灾害的实际情况，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白龙镇、四庄村中型山体滑坡险情，依次开展预警发布、险情上报、应急会商、人员转移、抢险搜救、医疗救护、物资保障、电力抢修等科目。各工作组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运转高效，整场演练紧贴实战，流程规范，衔接顺畅。霍州市白龙镇副镇长王登辉：
4: 扎实做好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的日常排查、监测预警和宣传引导工作，不断提升自身应急处置能力，一旦突然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筑牢基层地质灾害安全防护防线。
0: 2026年6月是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是全国集中宣传日，我市各地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普及征信知识，营造守法诚信、安全有序的金融环境。汾西古县、蒲县、安泽、洪桐、义城等地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通过循环播放金融安全宣传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类型、典型特征、作案手段和

0: 识别技巧，同时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非法金融案例，以案释法，以例警示，直观展现非法金融活动带来的财产损失、家庭危害和法律后果，破除群众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引导群众树立投资有风险、高利弊陷阱的理性金融观念，自觉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蒲县监管支队副局长孟书卷，
1: 目的是提高老百姓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引导大家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陷阱。
0: 洪洞县群众
2: 今天听了大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后，学到了不少知识，以后坚决不能轻信那种高收益高回报的金融骗局，还有那陌生人的短信链接不要随便点，也要提醒咱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提高警惕，收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洪洞农村商业银行柜员李云
3: 再次提醒，树立正确理财观念，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守护美满幸福家庭。
0: 日前，古县举办第11届好基地讲好故事专场比赛。本次活动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临汾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主题，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太岳革命精神。全县各乡镇、各系统、开发区、学校积极参与，经过层层选拔，17名优秀选手登台宣讲。比赛中，选手们依托古县贾寨军分区、安子沟抗战遗址、赵子岳故里等红色教育基地，深情讲述革命历史、先辈事迹和新时代奋斗故事，语言真挚，感染力强，充分展现了古县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新时代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断电意味着什么？ WiFi 断网，电脑关机，现代生活瞬间停摆。
5: 你电源快速启动时争分夺秒，
4: 反应快，情绪稳，关键时刻不起火不爆炸，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6: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4: 有没有一瞬间你慌了？你以为手机突然没电了，因为短视频刷不了了，外卖点不了了，买东西付不了款。电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第二条命。可以说，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经济都绝不允许断电。矿山开采、生命医疗、极地科考，应对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应急电源。湿寒阴冷、易燃易爆炸的煤矿是所有工业场景中最复杂的极端环境之一。作为煤炭大省，山西要求所有正常生产矿井必须配备应急电源，那究竟谁能担此重任？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三种应急电源：传统柴油发电高污染高耗能，氢燃料电池除了贵没毛病，烧钱大户用不起。要说不那么极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那就是电化学储能了。其中铅酸电池便宜安全，但寿命短，充电慢，让人又爱又恨。那剩下的就是锂和钠的 PK。 锂和钠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特性相近，但做成电池性格却完全不同。锂离子电池是娇气怕冷，一动就蔫的少爷，而钠离子电池低温不趴窝，高温不炸毛，生来就是耐造抗冻的硬汉。

0: 到了关键时刻，硬汉不仅要应急，还得应急。极端情况。
1: 华阳集团产业研究总院副院长张立武：
2: 钠离子电池既能在低温下启动，还能快速启动，目前它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3: 它充电快，放电猛，从零上60度到零下40度正常启动。
0: 在华阳集团，钠电这种极端不趴窝的特点被用到了极致。他们研制的钠电煤矿应急电源入选了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能稳稳驱动一座大型现代化矿山。小小钠电究竟怎样守护煤矿安全生产？一块钠离子电池，48块能组成一个电池包，64个电池包又构成一个电池仓，而14个电池仓，43008块钠离子电池就成为钠电煤矿应急电源的主体。然而，要让这个系统真正用起来，并不是只把43008块电池串起来那么简单，它需要给这43008个小兄弟搞一场大阅兵。面对重压，既要顶得上，还得走得急。华阳采用的构网型储能电流方式，解决的就是顶得上的问题。电源启动瞬间，电流汹涌而来，用算法实时调节电压频率，能避免43008个小兄弟里有人掉链子。
1: 华纳新能应急电源项目售后保障组工程师冯耀强：
4: 我们具有3倍的这个过载能力，它对于这个矿井的这种大负荷，在启动瞬间的这种大电流，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承受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0: 承受力强，也就是带得动，而要走得急，还得协调性强。华阳的专利多机并联同步算法，就像给这43008个小兄弟配上了同一个节拍器。不管你是1号还是43008号，都跟着指挥走，不快一秒也不慢一秒。小小钠电还真有2把刷子，一把刷子作为备胎用来应急，另一把刷子作为充电宝日常使用。
1: 华阳集团开源公司副总经理高军：
5: 在电价低的时候进行充电，在电价高的时候进行放电，每年能节约60-70万电费。
0: 钠电应急电源在煤矿中的使用刚刚开始，但承载着无限可能的那一天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只需伸手接住这份光明与安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11: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10: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12: 铁柱媳妇儿每次失眠的时候，都会悄悄地把铁柱的被子掀开扔到地上，
8: 一会儿铁柱冻醒了就会陪媳妇儿聊会儿天儿。铁柱一直认为自己睡觉的时候特别喜欢踢被子。大头的妈妈今年准备给他生个小弟弟，大头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就跑去问他爸说，我都这么大了，你们咋还想起来要生个小的了？他爸看着他思考了一下说，
12: 哎，这就跟你玩游戏一个道理嘛，大号都已经练废了，那得开个小号再玩两把。
8: 老王今天又跟媳妇儿吵架了，被媳妇儿臭骂一顿之后坐在沙发上生闷气，嘴里嘟嘟囔囔的，我也就是脾气好，你还别逼我，狗急了还跳墙呢，把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做出来。正在写作业的儿子听见了，小声嘀咕地说道，
13: 那可不一定，就算把我逼急了，这道数学题我还是不会做。
12: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8: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12: 怎么了？题出的这么恶心吗？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14: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12: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15: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叫儿子，
1: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0: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1: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0: 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1: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
0: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1: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0: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2: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2: 铁柱早上送女儿上学，非要让女儿夸他帅，女儿就不夸，还白了铁柱一眼，铁柱就说，你要不夸我帅，那晚上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结果晚上放学回家，女儿一进门就向铁柱媳妇儿告状，
3: 妈妈妈妈，咱们出去吃饭吧，我爸爸今天早上让一个美女夸他帅，我白了他一眼他就生气了，还说不给咱们做晚饭吃。
0: 清明节，老王跟老婆一起去扫墓，由于走得太匆忙，到了之后发现没有带冥币，于是就让老婆去买。老王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这个时候来了一对情侣，他们问老王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嘛，老王回了一句话，把两个人吓得撒腿就跑。老王说的是，
1: 哦，我在等我媳妇儿给我送钱呢。
0: 大头的爸爸从小就教育大头要好好读书，
1: 大头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0: 直到大头长大了，听到了人丑就要多读书这句话，才真正的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暮色恰如诗中的阑珊，护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侯的衣冠，放逐到这片很高之岸。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2: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3: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2: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3: 王美丽去闺蜜的化妆品店，闺蜜正在给顾客介绍一款化妆品，顾客看上去有点心动。

0: 看来有希望成交了。王美丽想给闺女帮帮忙，于是赶紧助攻。
1: 这款化妆品真的不错的，我用的就是这个，效果挺明显的。
0: 顾客看了王美丽，扭头就走了。
2: 几个意思呀你们？
1: 大头95后的表弟来找大头，说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想好好请教一下大头，毕竟大头是过来人。大头一听这话，存在感那是油然而生，大手一挥，随便问，有啥不明白的问。
3: 我被我妈逼婚了，可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呢。哥，你快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大了还一个人呢？
0: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他。
1: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0: 阿豪跟女朋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阿豪想抖个机灵，于是深情地说，家真的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呐。
1: 哎，估计啊，女朋友是真的第一次见到6个平方的港湾。
0: 也是，太小了，停靠你这艘重型的巡洋舰是有点吃力啊。
1: 前些天大头嗓子疼得不能出声，领导却让大头参加合唱比赛，说冲个数就行。大头感觉这样不好，于是积极治疗，总算赶在比赛前治好了。结果比赛失利，领导一声叹息，
0: 你怎么偏偏就这个时候嗓子好了呢？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晚饭的时候，老王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你每月就给我那点零花钱，我的烟都快抽不起了呀。
1: 听到老王的话，儿子默默地放下了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他攒的零花钱，有1块的，有5块的。老王看到之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没想到儿子对他的妈妈说道，
0: 妈妈妈妈，这钱还是你来保管安全点，拿走吧。前段时间我跟媳妇儿去逛街的时候，媳妇儿看中了一款包，当时她吵着非要买，我看了一下价格以后坚决拒绝，媳妇儿好几天没搭理我。几天前发了工资，我就偷偷把媳妇儿看中的这个包买了下来，送她以后呢，她说我没经过他同意就买这么贵的东西，到现在也没理我。哎，下回想冷战了，你提前说一声，免得我白花钱。我媳妇儿啊，从小娇生惯养，嫁到我家里来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下过厨房。今天我从网上下了个菜谱，我想让她自己学着做饭，她接过去一看说，
2: 老公，你每天上班挺累的，现在又拿菜谱让我点菜，嘿，这多不好意思呀。
1: 大头的同事出国旅游刚回来，第二天就去上班了，脸上不知道被谁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头疑惑地问道，
0: 哥，你不是去外国旅游去了吗？怎么鼻青脸肿的？
1: 因为我没有购物。
0: 啊，被黑导游打的呀？
1: 不是，是被老婆打的。
0: 铁柱看见媳妇儿正坐在床上看着结婚照，又是苦笑又是叹气，就关心地问了一句，咋的了啊？这怎么了？
1: 铁柱啊，万万没想到啊，才3年多，你看咱俩一个变成了猪八

0: 八戒，一个变成了沙和尚。大头跟女朋友聊天，女朋友满心憧憬地说，同事小刘买了新房子，咱俩什么时候也能攒够钱买房子啊？
1: 哎呀，买个房子好几百万，除非咱去银行抢吧。
0: 小侄子一听连忙跑过来，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时候啊叔叔，我也去。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说用一句话把自己形容成小动物。
2: 第一个同学说，妈妈说我的性格像小猫一样温顺。
0: 嗯，很好。
2: 第二个同学说，妈妈说我吃东西太急，跟小老虎一样。
0: 嗯，不错。来，大头说一下。
1: 爸爸说下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打断我的狗腿。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4: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

0: 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小得好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走到一起越来越近，有时候又觉得你我之间隔了千山万水，可爱意绵延的时候也不过是梦到你机场的车程而已。曾轶可，夜车。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变老，后来发现太难，就变成了只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后来发现还是很难，变成想跟你在一起，最后的最后，我的愿望变成只想见你一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让我偷偷看你，连歌名都让人突然的想谈恋爱了，也让我想起了一首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人一笑，寒气十足，却也傻得可爱。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想你。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

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

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0: 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2: 痛苦。

如果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

0: 或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

0: 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话不多说，在音乐当中我们即刻出发。

每一次在出发之前啊，你都要听一下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来给自己加油跟鼓劲儿。继续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跟各位来进行的音乐分享，接下来会是痛仰乐队的歌曲。2008年9月30号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整张专辑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下面的这一首《公路之歌》，想必也是痛仰在旅游之后的真心。

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刚才跟随薛凯琪去到苏州河，而接下来通过简单的吉他伴奏，赵雷的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也唱火了这一家街边的小酒吧，成为了很多人梦想去前往的地方。赵雷，成都。

从东到西，我们又来到了拉萨。郑钧1994年发行的《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经典雪域民谣。而接下来我们要跟着熟悉的音乐到北京了，这首《Amazing Beijing》，共同来感受北京的温度与活力，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天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又会与哪本书不期而遇呢？提起苏俄文学，相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果戈里等知名作家。其实还有一位苏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融于一炉的独特风格。长篇小说《渔王》就是他最具个性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这部作品《渔王》。渔王由13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红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王小波曾赞其为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渔王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象，里面的这些篇章犹如不经意间穿成的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维克托·阿斯塔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和《牧童和牧女》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渔王》获苏联国家奖。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死后日臻加境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步胜似一步。到了上世纪80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了。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长篇小说《渔王》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这部由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说过，在我们背后有如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致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来，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屈服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所说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这是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在《渔王》中，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固有的那种自白往事性质、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得到了高度的发挥。阿斯塔菲耶夫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拓人的心灵， 用内省的经验反照出时代的剪影。他说，我写的是和我个人血肉相连的东西，结果却有很多人同样的感受着我的忧虑，我的痛楚。这种以一己的体验映照出普遍感受的风格，这种通过眷恋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自白性，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他创作风格的核心。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的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越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克斯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势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18岁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物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萦，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写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长篇鱼王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归纳，有的评论家认为其中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主题，但作者在记者问答的时候却宁可用对人和大自然的爱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这一类不落实处的表达形式。这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打开的是事物的抽象道德内涵，只从人的本身来看道德，只从人性来论善恶。渔网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的，更多的是异形于色，形见于词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网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好了，关于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长篇小说《渔王》，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让我们继续用文字来滋养心灵。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品读90后创意策划人夏99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今早六点准时起床，很有成就感，心情美美的。今早六点准时起床，很有成就感，心情美美的。准备写文、背单词，开始一天的努力。拿起手机一刷朋友圈 ，C 小姐在西班牙旅游 ，D 先生在捷克潇洒 ，B 姑娘又晒出一组高难度瑜伽。他们丰富、成功、美好的人生画面瞬间涌入脑海，真是好羡慕。反观自己的生活，平淡往复，少有起色，心情莫名变得有点糟。说好的写文也没了兴致，结果整个早晨我磨磨蹭蹭什么都没做成。说好的努力怎么就不见了呢？因为我把努力的时间都用来羡慕别人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关注身边人的动态，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见面也总是喜欢聊别人的八卦。听到别人不如意了，走下坡路了，他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看到别人晒出国、晒名牌、晒幸福，他就被刺激了，感觉自己好失败。可认识他两三年了，只见他跟别人比较，却不见他有什么追赶的行动，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成长和变化了。与其花时间羡慕别人，不如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注意力在哪里，成长就在哪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首先要学会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太多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味的想着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大家都在追求的我也要追求，所以永远在比较，永远在焦虑。而那些真正厉害、成长迅速的人，通常早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内心有足够强的动力。前面提到的 B 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我的大学室友，从大一入学就开始勤练英语，课桌上永远放着一本英语词典，常见到她跟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练习口语，而我们明明是中文系的。大三大四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她一脸淡定，一边准备保研，一边教外国人学中文。读研期间还出国交换留学了半年，原本打算毕业后去孔子学院当两年老师的，不料有一门测试没过，他辗转去了国内一家私立高中教英语。一年后，他创办了自己的中英文书院，现在事业风生水起，生活也过得滋润圆满。这一路走来，毕姑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成长变化特别快。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和注意力去羡慕别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去实现自己心中的蓝图。持续的行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但能坚持下去，莫过于按照自己节奏来的人。我曾经走过4天3夜112公里的戈壁，第一天为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要超越我了，我就加快步伐，如果落后太多我就用跑。虽然当天我以非常靠前的成绩到达了终点，但明显感觉身体很累。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更多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来，不再刻意关心有多少人超越过自己。很显然，我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队伍的后面，但越临近终点我越靠前。当别人慢下来的时候，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当别人停下来时，我还在前行，当别人走不动了，我依然还在走。那天我竟然取得了比前一天更好的成绩，但身心并不疲惫，因为我的注意力始终在自己身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并保持下去，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所以请关注自己，活出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只有当一个人活出他自己时，他才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在心海里安了一根定海神针，无论外面多么惊涛骇浪，你都能向着自己心中的愿景，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地去行动，去坚持。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那

个人，但你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

0: 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

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三分之一，大约在三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滋滋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一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拖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经典私语时。
4: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同心里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5: 从公园的相亲角到各种资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相亲的可能性哈，年轻一代对于的相亲观有了什么样的发展？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哈。杨波你好。
6: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5: 嗯，
4: 各大公园的相亲角已经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从被动接受相亲到年轻人主动参加亲联谊活动和高质量的相亲局，大家对相亲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门当户对遇上情绪价值，当条件清单与心动信号碰撞，我们该如何

0: 么样的变化哈？从相亲看年轻人的婚恋观啊，你看，北京公园的相亲角是特别有名的，有外地返乡过节的老人啊，来跟这个年轻的子女团聚之余啊，据说现在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去公园的相亲角。
1: 嗯，婚姻大吉，
0: 婚姻大吉，去赶一赶婚姻大吉啊！孩子们都忙着上班了啊，父母们可能去逛逛公园，同时呢，也给孩子看物色物色哈可能性。也从中山公园、天坛公园、玉渊潭、朝阳公园，有的是历史悠久，有的是规模大，有的是年轻化。像玉渊潭公园的相亲角说有00后的家长参加，像朝阳公园是很多年轻人有自发参与的，它有青联谊的活动。动哈，在这个联谊的过程中，可能就自然的会缔结出新的友谊哈，再从友谊去发展出这个更深一层的关系哈。从单纯的催婚催生，到有了更多的行动力，也有了更多盘活资源的可能性哈。嗯，特别是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是比较。年轻人是反感相亲的，
1: 抗拒
0: 啊，觉得谁
1: 感觉被安排了，
0: 对，谁给我介绍一个、
1: 啊、被匹配了，
0: 介绍一个对象，可能先把这个介绍人埋怨一番哈，
1: 数落了
0: 啊、嗯，哎，其实现在可能年轻人哈，90后、00后会非常主动的去参与一些啊家长们组织的这个朋友的聚会，毫不羞涩的介绍自我介绍啊，也抛出自己的这个择偶的条件哈，年轻的 Z 时代啊也开始主动相亲了。确实有晚婚晚育的趋势哈，嗯，毕竟现代人的童年和青年期都被拉长了啊，婚恋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婚恋观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初的不愿意接受到现在愿意去尝试，从最初的排斥相亲，排斥不是相亲本身啊，是被安排、被比较、没有尊严的这种感受，我想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他们开始为婚恋，包括恋爱和婚姻去寻找潜在的对象，开始用行动去证明，然后包括参加父母组织的相亲活动，其实也是用行动在证明。虽然嘴上大家依然会很嫌弃，但是实际行动上是一致的，就是因为为什么呢？我想最核心的就是公园相亲本身它的试错成本很低，我们很容易去公布自己的信息，然后万一碰到合适的，对于这些年轻而言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所以好多人是愿意去尝试的，
0: 对，增加一个认知的渠道哈，增加获取这个合适的匹配的人的可能性，
1: 对，
0: 所以您看我们的婚恋观哈，就是父母那一辈呢，可能是生活在普婚普育的年代啊，结婚是人生的轨道，不需要解释。但是呢，年轻人觉得人生是旷野，不需要轨道，所以可能两代人会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观里哈。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年轻人即便觉得人生是旷野，不需要轨道，但是也有说，我去寻觅一个合适伴侣的这个需求，
1: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职场的压力太大了，很多人可能都要加班啊，没有固定的社交的时间啊，所以他想认识新人或者是认识恋人的这个渠道也变窄了，因为工作繁忙，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去与他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0: 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已经过了35了，她是家里的长女，所以呢一直是以这个学业努力啊、优秀啊，然后工作尽职尽责呀，来要求自己呢，然后从小城市来到北京立足，而且是在一个机关单位哈，所以她一直是比较兢兢业业的，工作之后才发现说同龄人里大部分都已经已婚了，单身的流动性是逐渐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别人给他介绍的越来越少，符合条件的也符合可能性这个也越来越低，所以他过了35呢反而有了更强的这个急切感，又动员起来说自己的这个爸妈哈，真的是

0: 去参加了这个公园的相亲角，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北京的亲戚呀、同学呀，他也开始主动的跟对其他人表达这个需求了。以前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啊，
1: 是，
0: 嗯，但现在自己作为90后啊，也过了35的这个坎了啊，
1: 对，也突破了羞涩感。开始寻求自己的真爱，我觉得这个特别，这个女孩特别勇敢哈、她敢于向周围的亲属、家人，包括父母表达这样的需求，说我年龄大了，我必须要找对象，然后你们如果有合适的给我介绍，我想这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想说出口其实是蛮难的，所以首先她特别勇敢，敢于提出自己的需求，那第二个呢，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围可选择的对象越来越少，所以他选择这样去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快的摆脱单身状态，进入到婚恋的这个状态，所以他的急迫感我们也感受到了。那除此之外，就是跟父母说这样的事儿，父母可以通过相亲角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基础信息的比较，帮他快速筛选出那些合适的人，然后进入到真正相处的阶段。那这个也会缩短一些所谓的相亲成本和时间的问题。
0: 对，他的时间成本哈。
1: 对，
0: 然后还有特别好的一点是说，当他建议他父母去公园里帮他去参加这个相亲角的时候，帮他去筛选人选的时候，他父母对于他喋喋不休的那个催婚就变成了一个很务实的行动，然后也不用对他喋喋不休了，
1: 对，可能就对外头介绍他自己有多么优秀，就有更多的自豪感产生了。
0: 对，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务实的这个信息和对于他现在父母也有了一些更务实的考量。
1: 是，所以我想这个不仅可以改善他最终的这个相亲的结果和整个婚恋的这个进程，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改善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把家庭内部矛盾转化成了外部矛盾。这也是这个女孩的智慧。
1: 对，矛盾谈不上，但是的确是把焦点从内部转向了外部，来寻求更多的资源。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0: 好的，但是您看哈，很多到这个时候的女性呢，会给自己有些设限，对吧？我是不是年纪大了呀？我是不是也不够好看呢？我长得不够高呢？就是我们在真的要去相亲或者是在择偶的时候，可能先会给自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1: 是，因为可能在相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叫比较。
0: 比较，
1: 对，我们既比较别人，我们也被
0: 比较，
1: 比较，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挺让人难过或者难受的，因为我们有把自己物化的那个感觉，
0: 物化的，对。
1: 对，就是好像拿两件商品在比较，这个手机跟那个手机哪个更好一点，哪个功能更好一点，哪个收入更高一点，然后哪个手机那个壳壳更漂亮一点。
0: 对，
1: 好
0: 像，所以就这个是我们很难跨出对于相亲的这个门槛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物化了呢？我难道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我难道不是要找的一份非常珍贵的舍我其谁的爱情吗？
1: 对，这就是很多年轻朋友不选择相亲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物化的比较当中，我们好像缺失了那些灵动的、有人性的、温暖的部分。
0: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难道不都是跨越了各种
1: 障碍险阻？
0: 对，什么家族的仇恨，对吧？然后两个人要生生世世在一起吗？那不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爱情吗？
1: 但那个爱情也是影视剧中的爱情，不是现实当中的爱情。对，它其实离我们真实的爱情还相去甚远。我昨天斯滕伯格的那个爱情三元素理论哈、
0: 爱情三元素理论，
1: 对，然后它里边提到的亲密、激情和承诺是对一个完美爱情的诠释的
0: 三要素。这是一个三角形的框架啊。如果你都具有，那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1: 是的，但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找到那么完美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也接受这个不完美的部分。
0: 对，
1: 就跟我们在 物化比较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别人可能问你的收入是多少啊，
0: 嗯，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户口在哪里，
0: 嗯，
1: 等等，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我们可能敢

0: 觉到了被有种被羞辱感或者是被比较感、嗯、
1: 对，
0: 但实际上其实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太大的伤害或者损失、
1: 嗯、
0: 而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被物化。
1: 嗯，
0: 当我们能够过了这道坎儿之后，
1: 嗯，
0: 可能我们也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嗯、就是我们能快速的比较和筛选信息、
1: 嗯、
0: 比如通过一些家长提供的信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我，
1: 嗯，
0: 我们有没有必要继续见面交往，
1: 嗯，
0: 进入到爱情的那个三元素定义的那个范围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我们看了这个资料觉得他跟我并不匹配，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嗯、大家会降格去处理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找那些
1: 屈就了
0: 啊、对，
1: 就会屈就，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探索的过程。
1: 嗯，
0: 我之所以先说自我怀疑和否定、嗯、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我不配拥有那么好的恋爱和婚姻等等哈。
1: 嗯，
0: 然后就还有一些不够自信的表现。
1: 嗯，
0: 之后当他觉醒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已经足够好了。
1: 嗯
0: 啊，我值得拥有幸福的人生。
1: 嗯
0: 啊，我值得别人去善待。
1: 嗯，
0: 所以呢在相亲过程当中如果有这种意识的觉醒或者是认知的转变、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事儿都不是事儿。
1: 啊、嗯、您其实说了特别关键的，就是这个真知灼见需要反复的听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大的误区是说我可能先容易去有自我怀疑。嗯，然后呢我又不太容易把自己表述成把我一个这么丰富的人生哈、啊嗯、我这么丰富的一个个体成一个这么独一无二的生命、
0: 啊、
1: 我把它囊括成一个两三百字的精简的介绍啊，就是我的出生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收入，我的户口、嗯、我是否有房有车，
0: 对，是、
1: 但是这些硬条件又往往是在相亲的时候啊，
0: 对
1: 方
0: 那些被比较的信息，
1: 被比较的信息，对，嗯，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认知上调整和接受的，
0: 是的，
1: 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局面上去理性的认知的。所以曾经对我有很大启发的一句话就是感情的事情要用理智去办。
0: 嗯，对，特别好。
1: 嗯，婚姻肯定是跟情感相关的啊，而且是需要有不断的情感的去相互滋养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办的时候，啊，它需要有更多的理性。
0: 是的，包括信息的比较，
1: 嗯、
0: 虽然我们觉得有屈辱感，有这个物化的倾向、嗯、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比较信息快速的筛选出我们心中适宜的那个目标或者心仪的目标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后续的交往当中有可能真正走到一起，
1: 嗯，
0: 成为一个正式的亲密关系或者恋爱关系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在相亲的阶段，我们也要有更宏观的视野看到未来、
1: 嗯、
0: 从未来往前推的时候这些工作都不白做
1: 啊、哦、嗯，好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用更多的理性然后去获得更多的信息啊、
0: 嗯、是
1: 其实你在去选择别人的时候你反馈、
0: 嗯、
1: 别人反馈给你的一个信息也会让你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更多的认知，
0: 对的，
1: 嗯，
0: 有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特别吻合的，有可能会觉得别人低估了我，
1: 嗯，
0: 有可能会觉得别人高估了我，不论你哪一种，我想这都是比较后的一种结果，
1: 嗯，
0: 但不论是高或者低或者符合，我们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拿到那个信息和对方那个信息并不是真实的事实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活生生人的信息，
1: 哦，
0: 它只是一个书面的介绍，
1: 嗯，
0: 那有可能他那个资料写的特别好，结果那个人是一个反社会性人格，
1: 嗯，
0: 他未来家暴你，
1: 嗯，
0: 对吧，你说你的选择如果真的选择他了，那你的后半生怎么办？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现阶段并没有过得那么好，比如事业无成，又是这个不是本地人，甚至没有好的经历过教育培训或者这个学历的部分，那么你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评估出他未来的潜力吗？
1: 嗯，
0: 也不能
1: 啊。
0: 对，所以我们只停留在此刻，那个资料只是一个引子，
1: 嗯，
0: 它符合你的一些基本条件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你不用一定要说，我要找的人是
1: 嗯。

0: 米九以上的，我要找的人他的年收入是千万级以上的，我要找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啊？那这些定义它本身限制了你的选择，
1: 嗯，
0: 你要把这些定义去掉，或者把你的选择打开，
1: 嗯，
0: 让更多人进入到你的选择范畴。
1: 哦，
0: 嗯，
1: 如果你既要又要还要啊，那你的选择可选择的余地就太少了。
0: 是
1: 啊，你自己就先用一些所谓的条条框框可能限制了自己哈。
0: 对，
1: 您刚才说到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些识人的能力啊，既通过相亲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信息，对对方的客观条件有一些了解，然后呢又要通过接触过程中的主观的判断，对这个人的人品啊，
0: 是
1: 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0: 对，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相亲的这些资料，其实只是你的一个参考，重要的是这个人，
1: 嗯，
0: 这个活生生的人。
1: 嗯，
0: 当他跟你面对面相处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否是舒适的？
1: 嗯，
0: 你的感觉是否是觉得你们匹配的？
1: 嗯，
0: 甚至是当你们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是否有
1: 共鸣？
0: 有共鸣的，
1: 嗯，
0: 这样的人可能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1: 嗯，
0: 进入到恋爱阶段，或者是未来的亲密阶段、婚恋阶段等等。
1: 嗯，
0: 如果这个人在这个阶段就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惑，
1: 嗯，
0: 很大的挑战，你觉得这个人看上去并不是你想成为伴侣的那个人的时候，
1: 嗯，
0: 那你的内心也会有一些涟漪产生。
1: 哦，所以还是要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受的。
0: 对，我有时候直觉还是蛮重要的，
1: 蛮重要的，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光直觉也不够，我们还要加上您前面提到的那个，
1: 嗯，理性的，
0: 对，理性的、理智的那个部分
1: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理智和情感要共同帮助自己去做选择的哈。
0: 是的，因为挑伴侣或者是相亲的目的，其实就要进入到婚恋阶段。
1: 嗯，
0: 那这个形成伴侣关系其实对一个人而言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1: 嗯，
0: 一个好的伴侣是双向滋养的。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的伴侣的确没有那么和你合拍，
1: 嗯，
0: 或者是和你相处的来，
1: 嗯，
0: 那未来其实你们的婚恋生活也会有很多苦恼。
1: 嗯
0: 嗯，
1: 是的。您看我们有位听友哈，他是一位30出头的男性，然后结婚已经2-3年了。
0: 嗯，
1: 他现在对自己的婚姻有一些反思哈，就是他跟他妻子呢是别人相亲介绍的，然后呢介绍之后呢，他妻子就非常主动的在跟他保持联系呀，然后这个主动的想要见他父母啊，后面就顺理成章了，结婚了。两个人从教育背景和工作上看起来还都是匹配的，但就他现在会觉得跟妻子越来越难以沟通，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是否生育孩子啊，节假日怎么安排呀，基本上都是他妻子非常主观而且非常强势的，日常生活中也都主动的那个安排，他表达出的意见呢好像也没有太被尊重，所以妻子这个非常强势的性格啊，让他在相处上和日常生活中感到有一些摩擦和不适甚至是觉得自己这个意见没有被充分的尊重。嗯，所以他现在开始反思，是因为说是相亲的啊，光看了这些硬条件，所以结婚了之后性格双方没有充分的磨合，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呢啊，那他该怎么去做出调整啊？
0: 嗯，这个案例其实给我们一个反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婚姻过程当中哈，在相亲阶段可能是一个考虑，但进入婚姻阶段也就意味着其实婚姻都是要经过维系的。
1: 嗯，
0: 它不是说我们结了婚
1: 一蹴而就，
0: 对，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嗯，
0: 各活各的，各
1: 从此王子和公主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故事结束了
0: 对，一般的童话故事才这样结束
1: 样，嗯，
0: 而我们现实当中的是刚刚开始
1: 啊，刚刚开始，
0: 刚刚开始，
1: 嗯，
0: 而且我们可能也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困境、挑战，各种各样的磨合，
1: 嗯，
0: 这是必然的，因为他结婚只有2-3年，所以本质上来说，他还在一个婚姻的适应期
1: 啊，婚姻的适应期，所以这个时候出现各种磨合
0: 也是正常的
1: 、嗯，
0: 对。然后在这个阶段，其实也最容易动摇，动摇的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男士一样，他会发现他的妻子过于强势，很多部分的生活都是他来主导的，
1: 嗯，
0: 感觉自己没有被尊重，
1: 嗯，
0: 甚至是 有的时候好像一直都有被安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被左右的感觉，被控制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他必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困惑。那我想，如果你真想缓和这段婚姻关系的话，你需要去跟你的妻子坐下来聊一聊，
1: 嗯，
0: 从你们开始相亲，一直到中间的这些过往，做一些回顾，做一些小结，同时呢，提出一些婚姻的建设。这个婚姻的建设指的是双方都为了婚姻发展得更好更平稳，大家更和谐，那么都要做出一点努力和改变，制定一些公约。那在家庭当中你也要主动承担责任，让一些这个强势的部分变成弱势的部分，变成你来决策的部分
1: 啊，把对方的强势
0: 对转化成你的强势，
1: 转化成我的强势，那不就硬刚起来了吗？
0: 不是刚，这个强势不是说硬碰硬，而是刚才我说的硬转弱啊，这样的方式，然后共同来决策一些事情，或者由这位男士主动参与决策来做一些事情
1: 啊，
0: 所以他要主动承担责任
1: 啊，
0: 而不是逃避或者回避，或者妻子做完决策了我就不管了，这是不可以的
1: 哦。
0: 嗯，
1: 就是妻子即便做决策过程中你可以提相应的意见，
0: 对，或者建议，
1: 建议，
0: 嗯，
1: 然后做完决策之后执行的过程中你们还是有各自的分工，
0: 是的
1: 啊，
0: 比如我举例，
1: 嗯，
0: 这个妻子说我们家要换一个家具，
1: 嗯，
0: 这个家具比如说是个沙发，
1: 嗯，
0: 那么妻子就提了一大堆要求啊，然后也说我看中了就是那个，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同意这种选择，你大多会隐忍说那就这么办吧，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让妻子变得弱势一点，你可能就要跟他分析为什么这个沙发不是我们适合我们家的，
1: 嗯，
0: 然后我们
1: 要选太贵了。
0: 啊，对，
1: 还是太小了。
0: 对，或者是样式啊、款式啊、材质啊等等，那当然要找出合理的理由，然后双方一块儿来商议。
1: 嗯，
0: 那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你的夫人一定会发现，其实，在决策、在承诺上，你是可以担当的
1: 啊，
0: 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他的，他自然会把他的强的部分收起来，变成弱。
1: 哦，
0: 是这个意思。
1: 实际上我们都是想撒娇的，我们都是希望有别人来撑着事儿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对方没有表现出担当的那个主动的积极性啊，可能强势的这一方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啊把担子挑在肩上。
0: 是的，而且他的生活经历、他过往的环境、他成长的家庭，这些都有关联，所以他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在夫妻生活当中就需要调试啊，然后一方向后退，一方向前走，这样才能跳起和谐的华尔兹。
1: 和谐的华尔兹，
0: 如果双方都往前走，就撞到一起了，头破血流。
1: 所以这个是你在相亲之后跟人相处的过程中，然后甚至到迈入婚姻殿堂之后要不断去磨合整合的，这是一个在不断的摩擦中去实现家庭的整合的过程哈啊。那么我们如何在相亲中啊更好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哈，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
2: 分享探索交流，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好，当年轻人又开始相亲，怎么能提高相亲的效率啊，降低相亲的时间成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哈。
3: 万物生长，你有多少春心萌动？各大公园的相亲角已经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从被动接受相亲到年轻人主动参加亲联谊活动和高质量的相亲局，大家对相亲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门当户对遇上情绪价值，当条件清单与心动信号碰撞，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相亲的意义？在相亲中如何高效率地认识人，不合适又该如何恰当拒绝，给彼此留有体面，如何以爱情三要素激情、亲密和承诺判断关系的质量？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主动相亲不将就。
1: 如果是在相亲中哈，开始先是互相交换信息，交换照片，然后呢进入到见面，从看个电影，吃个饭，
0: 对，
1: 甚至是一块去骑个车，出去那个挖个野菜，逛逛公园啊，
0: 对
1: 之类的一些短平快的方式，一些相对来说哈，占用的时间不那么多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迅速的了解这个人的本性呢？有可能吗？有没有一些关键点？
0: 对，还有一些关键的提示给大家。
1: 是吗？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即使是相亲的对象，它也是一种人际关系。那既然是人际关系嘛，我们都喜欢在人际关系当中塑造最美好的那个景象。或者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类其实都有这个美化的倾向。就像我们在朋友面前不想让自己丢脸一样啊。所以呢，那我们怎么避免我们被美化过后的相亲对象所迷惑？那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快速去识别人的一个部分。那我建议大家可以通过一些观察语言甚至是一些问题来讨论，但是最最重要的最最核心的还是要看他如何对待陌生人。
1: 如何对待陌生人？
0: 对，这个陌生人呢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叫周围的人啊，也有可能是一些就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比如餐厅的服务员，比如咖啡厅的服务员，比如说路上的这个清洁工等等这些。如果他对待这些人并不尊重或者有吆喝的状况，那我们说这个人可能在人品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对你的这个百般呵护有可能是
1: 一种表演。
0: 对，一种表演或者是一种欺骗。那还有就是，如果通过陌生人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熟人去了解他，比如他的
1: 亲
0: 戚朋友甚至是家人，来间接的去了解他的品性，他的为人，他处事的方法等等。
1: 可以看到他的朋友是怎么跟他互动或者怎么评价他 的哈。
0: 对，
1: 甚至可以看到他跟亲人们之间的这个互动模式。
0: 对，
1: 如果你一开始并不会直接见到对方的父母的话，你起码可能有机会听到他们打电话。
0: 对，
1: 哎，打电话的那个方式，那个语调，那个说的内容，你就会从中了解他跟对方的关系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要留一个心去观察，去聆听他，然后去感知他，这样我们才能跟他能够就是叫评估一个人好，或者是鉴别一个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叫识别一个人也好。我想在婚恋阶段，其实我们还没有跟他建立更深或者更这个叫深刻的人际关系的模式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对方真实的全貌的。
1: 而不是对方对你的以为的某一种表现哈。
0: 对，因为有一些表演型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反社会性人格的人，他们其实都长相俊美，而且都特别善于讨好别人，让别人觉得很关心他，喜欢他，但是
1: 情商很高。
0: 对，所以但是在未来的相处当中，你可能就会逐一发现他有会有很强的控制欲，很强的表演性等等，这些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就是我建议处在婚恋期或者特别是相亲期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哈，当然也包括那些中老年朋友们，
1: 对，
0: 可能都需要去注意
1: 的。相亲现在不分年龄。
0: 对，所以都需要去注意去识人。识人最核心的就是看他的品性。等这个品性关过了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看他的喜好跟我们的喜好的相似度，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等等哈，那才能更好的去进入下一个婚恋阶段。
1: 你看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在相亲或者是步入婚姻及等等在择偶的过程中，你越是年轻的时候哈，越是希望对方尽可能的完美。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然后呢还要对自己特别好。
0: 对，这是大部分人的反应。但是事实上，完美本身也是一种问题。太完美的人一定是刻意的，掩饰的或者加工出来的，它绝不是自然的。我们相亲对象也应该保证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真实性。
1: 真实性，
0: 这个才是最打动人的。真实的东西才最打动人。就是遇到一些事儿，他的第一反应、第一感受、第一句表达，那些更重要。
1: 比他之后的再去伪装，
0: 对，
1: 表演解释，
0: 对，
1: 解

0: 这就是掩饰。
1: 是我们经常说无意识流露出来的那些，哪怕你说句话里边有口误，那些口误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0: 啊，
1: 就是他犯的每个错本身也可能有意义。
0: 嗯
1: 啊，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可以通过这些错误的、口误的或者是失误的部分，也能寻到蛛丝马迹，能看到这个人的一些内在的部分。
0: 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提示哈，有一个听友反映说，他跟他相亲对象呢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就发现对方有路怒症。开车的时候那个情绪特别容易失控，而且呢车速非常的快，遇到点什么问题呢可能就出口成章的骂人了所以后来他就没有跟对方再继续发展，他觉得作为一个男性，他希望这个家里的这个丈夫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1: 路怒呢它本身其实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它是可以、
0: 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对，不是太大的问题，它有可能不是品性的问题，是情绪的状态的问题。所以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品性的部分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事实上路怒也是可以被治愈或者是有办法转归的我们需要教会他一些方法特别简单的其实就是当你愤怒的时候要表达出来，或者把它呈现出来，用一些表达性的艺术的方法呀，或者是写日记的方法把它记录下来，或者喊出来、说出来、唱出来，都是有帮助的。
0: 那他在开车的时候呢他要马上就这样表达出来吗？
1: 是最好鼓励他表达，但不是骂人哈，就是不是说脏话，不是说那个成片的去诅咒对方，这些都不是，而是用更非伤害性的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不伤害周围的人，不伤害对方或者跟他有摩擦的这个司机或者路人这个方式
0: 他可以是唱歌哈，或者是控制了自己的情绪的一些方式哈，
1: 对，或者我们给他设定一些特定的这样的行为方式哈，比如我们经常见到有司机转弯的时候会向你竖个大拇指，对吧？特别是左转弯的司机们因为很难过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教会他一些方法，比如他路怒的时候他就要向别人这样伸大拇指，或者是当他特别烦躁的时候他可以让车里的温度降低一点，有一些他喜欢的味道或者是周围人来安抚他的情绪等等，有很多种方法所以他应该不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不是人品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情绪的问题这个人的确情绪不够稳定他不选择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但是我只想表达一个就是说这个部分是可以被转归，可以被治愈的
0: 那就是如果说您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哈那么可以去寻找这个治疗的帮助
1: 哈，专业的帮助
0: 来改善自己的情绪哈情绪稳定在伴侣关系中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还有在相亲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找的那个人的他的某一个特点往往可能是你缺失的，就是互补的
1: 对，
0: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她是一位女性，她个子不算高，可能不到1.6米她现在也逐渐这个年纪相对来说也过了30了哈找相亲，但是她总想找个个子高的但是个子高的人呢可能跟她在一起这个落差又比较大所以呢就一来二去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他现在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倾向于更想找一个这个身高高的那所以要用这个硬条件来卡自己嘛，如果用这个硬条件来卡自己的话，那些那个身高高的男性呢可能会自然会要找的配偶呢是一个这个身高跟自己匹配的，所以他这个结构性的失调就总是难以解决。
1: 对，其实看身高看容貌都是我认为都是外在的这个部分哈这些部分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改变的，因为你想一个人的身高容貌他又不去整容他又不去做其他的部分，他很难去改变这个部分而这些不很难改变的部分，当我们把它认定为某一个相亲条件的时候，其实就给自己画了一个框或者是给自己设了一个线或者边界在我们做 相亲阶段的选择的时候，这些边界会阻碍我们见到更优秀的与我们更匹配的那些人
0: 啊。
1: 基于这个视角你去考虑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身高只要不比你低，那应该都可以成为你的相亲对象，这是一个比你刚才那个选择能够容纳更多人进入到你的选择区域的这么一个决策。
0: 要开放一点哈，
1: 对，
0: 给别给自己那么多的限制条件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已经见了几次面了啊，发现对方不合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在自己慎重考虑之后觉得不合适啊，那怎么拒绝呢？
1: 其实拒绝也是有一些方法的。首先一个，我们要保证拒绝是不伤害的原则。就是我们拒绝别人并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然后给人造成的影响是最小的。所以如果拒绝，我建议还是要正式的提出拒绝，不要只是电话或者短信回一条，这种不见面的方式哈，其实拒绝的效果很弱。有一些人会觉得您给我发来微信或者短信告诉我们分手吧，这是一个玩笑话或者是一种试探，而不是真实的表达部分。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真的想跟对方分开，在这个相亲环节，那你需要提一个正式的见面需求，简单的沟通来表达这部分。
0: 比较正式的拒绝哈。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要看对方和就是你们已经沟通的情况哈。如果只是初步的相亲和加了微信啊，那不合适也就在微信上回复就行了。
1: 是的啊，如果是第一次你就拒绝了，你觉得完全不合适，那还没有见面或者是只见了一次面，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或者是微信短信的方式去表达。但如果我们已经见了很多次，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在就是让人感觉你们像在恋爱期，那如果你要拒绝对方，我建议还是要做一个正式的告别这些告别包括了就是我们去表达对方的感谢的部分，也
0: 对对方的感谢，
1: 对，也不要去伤害对方说你哪哪哪不行，而是我们哪哪
0: 不合适，
1: 对，这个视角我想对方是容易接受的。还有很多情况就是在相亲过程当中有其中一方看对眼了对方，但是另外一方就觉得我们不合适，
0: 没感觉，对，
1: 然后就有一方就是死缠
0: 烂
1: 打，对，去疯狂的去追求他。我们在那个前面讲过斯滕伯格的爱情三元素，我记得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愚蠢的那个爱，只有那个疯狂的
0: 单方面疯狂的
1: 对单方面的这个叫类似于单相思或者单方面的这个付出的这个部分，因为恋爱也好婚姻也好都是双向的，它绝不是一个人能决定两个人的事儿的。
0: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死缠烂打他也并不见得是有多爱对方，他可能是无法接受对方对自己的那个拒绝，
1: 对，因为
0: 他把那看成了一种否定或者一种失败。
1: 是的，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够正视别人的拒绝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和性格的一个检验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尽量要远离他哈。
1: 是的，
0: 好的，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哈。再一个就是相亲的时候，你看有位听友是说，他相亲是家里的亲戚介绍的，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外地人，在北京见过面，见了几次面，然后当时呢他还比较小，可能20出头吧，就说要不然咱们缓两年哈，再确定关系。结果呢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觉得对方也不是特别合适可能。但是对方呢又来找他，就是意思是你已经让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你看我们还是在一起吧。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尴尬觉得哎呀我好像当时确实也说过这话。那么呢但是我现在又觉得这个随着这两年的我自己的成长变化呢我觉得跟对方不合适了。那我现在是应该履行我的承诺呢，还是我就应该彻底的拒绝呢？
1: 嗯，光有承诺还是不够的，前面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还要还给这位提问题的伙伴，你的内心到底是否认同了这个人、如果你认同他，你们可以继续往下走、但如果你的内心特别动摇，说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我、然后我可能还会遇到更好的人，或者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想你可能要真的去跟他做一个告别、然后终结这段关系。一个20岁出头，就是我们说还是青春懵懂的年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恋爱、对这个相亲，其实抱的这个目的和想法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经历
0: 啊、
1: 对，所以当时的承诺可能是基于当时的视角、而跟现实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现实原则。就是、
0: 遵守现实原则。
1: 对、就是现实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而不要回顾过去。过去的事儿其实情感上没有一笔账能把情感账算清楚。它不像银行的流水，我特别清晰的知道我收入多少钱、但是情感账永远算不清楚。对。
0: 所以不要用这个情感账去给自己增加道德砝码，把自己绑架，
1: 也不要给自己设限、而回到此时此刻、我在此时此刻觉得、假设2年后或者5年后我们相处下来、可能并不太合适，那我愿意叫终结这段关系，那对方可能还会有一些言辞，说我既然已经相处那么久了、能不能继续试一试啊、或者怎么样的，我想这个时候要严厉的去
0: 表达你的拒绝。
1: 对，表达拒绝、就建立边界感，不要越过这条边界。
0: 这是对你和对对方来说都最好的方式，
1: 都是负责任
0: 的
1: 方
0: 式。
1: 对
0: 方接受一个清晰的拒绝啊，他才能去开始他新的关系和新的恋情哈。
1: 是的。
0: 好的，这是我们在相亲中需要注意的。其实我们又说回到大家现在更去接受了这个相亲的形态哈，相亲的形式。这确实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吗？
1: 是的，因为时代在发展、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多，然后各种各样的，
0: 但是虚假的，
1: 对，就是
0: 鱼龙混杂的也越来越多。
1: 是的，就是因为信息太难以甄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靠网络信息的这个渠道和方式，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到更复杂的情境当中。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就会选择相亲的方式，因为相亲的方式首先会有这个组织者或者是父母
0: 先帮你筛选了一遍，
1: 对，已经把过关了、所以至少第一关他过了，他的真实性过了、然后第二关再来看我们是否是合适，我们相处下来是否能够走得更远，这个评估。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朋友们愿意选择相亲的原因，它的确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
0: 提高效率。在这个大家时间都很稀缺的时代哈。
1: 对。
0: 我们还是需要提高效率的。
1: 是的，所以相亲对我们而言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与一个陌生人建立连结，它背后有很多心理动力。我们要跟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人，熟悉这个人，并且双方都在真诚的、真实的、自愿的基础之上建立后续的这个激情、亲密和承诺关系。所以那既然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儿，相亲本身又设置到一道门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去选择又重新选择相亲的缘故。
0: 所以这个选择可能是更有利于大家哈，高效率的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哈。
1: 对，很多组织和机构其实现在也发现相亲有特别好的功能，就组织很多大型的联谊
0: 活动，
1: 对，还有交友活动，包括工会系统，它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活动，
0: 对，
1: 帮助年轻朋友们或者跨行业的年轻朋友们有更多的交互机会。因为只有打破这种边界，信息的边界，且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这些人未来才能有更好的亲密关系建立的土壤和基础。
0: 相亲哈，不失是一种去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可能性哈，打开思路，打开可能性。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你仍然要有理智的头脑和眼光啊。
1: 是的。
0: 去更好的判断你们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哈。您看我们有一听友哈，他说他是就是被人介绍了一些相亲哈，他现在是博士生在读。 那也二十七八岁了，嗯，然后他有两个困惑，一个是他是在读博期间尽快落实自己的婚姻呢，还是说等他落实了工作，落实了他这个未来要生活的城市再确定关系，是不是更稳妥啊？因为现在相亲的对象可能也有派驻在海外的。也有一些留学生，那个双方的这个不确定性都很大，甚至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能在同一个城市里，会不会变成这个两地分居。那所以这个时候的相亲对他的年龄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了，但是对于他这个职业方向和定居城市都还没定的情况下，要不要开始比较慎重的关系呢？
1: 我觉得相亲即刻开始，
0: 相亲即刻开始，
1: 人比事业更重要，因为这个人要跟你一辈子的，对吧？如果真是你的伴侣的话，所以我觉得相亲即刻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的相处是需要时间的。事业呢，它可能并不像人那么复杂，
0: 也没有那么稳定啊。
1: 是的，我们说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实际上。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事业上可能我们很难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对，所以呢，人更重要
0: 啊、
1: 所以即刻开始，如果有合适的，你就可以即刻开始去了解他，去走近他，去不论是评估还是观察，我想先去建立一些关联，然后一点一点体验。不要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
0: 再开始什么事儿。
1: 对那就是完美主义的这个倾向，就是我必须准备充分了，我必须拿到毕业证了，我必须有好工作才能找到更好的人，不一定这样的。
0: 所以这个感情的事情也不需要按部就班给自己那么多的计划，
1: 对，所以就是要立即开始，让我们的这个婚姻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状态和体验，包括相亲的过程，我们其实有些人可能要历经很长时间，比如几年，有些人可能会极短，
0: 是
1: 几个月甚至几天他就闪婚，但这样的都是少数。
0: 对，这个成本也可能就是风险可能会比较高哈。
1: 是，
0: 所以而且呢，如果是你们这时候相亲确定的关系，两个人可能还能共同的去选择。未来的职业发展和落脚的城市哈。
1: 是的。
0: 也不失为一个少年夫妻有更多这个同频的可能性哈。那其实您说到这个斯滕伯格的爱情三元论哈。其实还是可以给我们还在盲目的相亲的过程中哈提供一些这个选择和落脚点的。
1: 是的。
0: 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点？
1: 斯滕伯格其实把这个爱情分为八种类型。然后。
0: 八种。
1: 对，第一种就是这个有三个维度的，有亲密，有激情，有承诺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爱情
0: 啊，完美的爱情。
1: 对，我们说这个爱情是动态的、平稳的，甚至是平衡的。那还有呢，就是只有两种的，比如说有亲密啊，
0: 也
1: 有
0: 承诺
1: 啊，那么就是伴侣式的这样的爱情。如果有亲密、有激情，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浪漫式的。爱情
0: 啊、但是这样的爱情也可能会无疾而终，
1: 是的，
0: 无法兑现承诺。
1: 是的，然后有激情又有承诺的，我们说这是一个愚蠢式的爱情，
0: 就是它是一个空洞的承诺。
1: 对，
0: 我徒有激情，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亲密关系哈。
1: 是的，这就是三种了，加上刚才那个四种。那还有呢？只有亲密，那就是喜欢。
0: 就只是喜欢而已。
1: 对，然后只有激情，就是我们说的
0: 迷恋，
1: 迷恋或者单相思。如果只有承诺，那就纯空洞的。
0: 就是两个人并没有，只有一个徒有其表的
1: 婚姻。我们未来怎么怎么样，都是画大饼。
0: 或者是徒有这个婚姻，但是并没有真实的亲密关系。
1: 对，这就七种了。那最后一种其实是无爱的爱情。
0: 无爱的爱情，
1: 对，就什么都没有，亲密也没有，激情也没有，承诺也没有，
0: 承诺也没有。
1: 那这就是他分的八种爱情的类型。
0: 嗯，
1: 他给我们的指引其实就是让我们明白，其实每个维度都很重要。我们要跟这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婚恋当中，特别相亲的未来，我们要建立激情的关系。
0: 嗯，
1: 我们为了未来的生活要有承诺，或者双方共同做出承诺，这样的爱情才持久。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融理念，将发展

0: 对缅关系之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

0: 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0: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 李强表示，习近平。

0: 勇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

0: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

0: 文艺创作更续红色心火的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奋力推动临汾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汾西曲沃全方位服务保障，护航夏粮颗粒归仓。我市各地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握机遇，厚植优势，乘势而上，奋力推动临汾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副市长王云参加。座谈会上，王岩峰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围绕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临汾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汇报了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运行和产业发展情况。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汾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汇报了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运行和产业发展情况。山西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汾经济开发区四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临汾海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山西华运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大西影业有限公司山西雀影树扇发展有限公司山西汉墨星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希望政府在算力补贴、平台对接、人才引进、宣发支持、内容创作、文物资源开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保障。王岩峰指出，微短剧作为文化产业新赛道，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期，各地纷纷布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相关单位和企业要以省长卢东亮调研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为契机，把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微短剧产业做大做强。王岩峰边听边记，逐一回应企业关切。他强调，要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加快研究出台市级微短剧产业专项扶持政策，科学设立奖补资金，精准对接企业诉求，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快享，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要坚持引育并重，加大头部企业和优秀创作团队引进力度，充分吸纳行业优秀人才，加快提升本地人才专业化水平，为产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要打造微短剧产业集聚区，强化要素保障，优化配套服务，推动研练、补练、强练，谋划举办一批有影响力的行业活动，汇聚优势资源，加快形成上下游协同联动的产业集群效应。要扎根临汾文化沃土，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聚焦非遗传承、文物保护、乡村振兴等现实题材，创作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

0: 精湛制作精良的微短剧作品，要协调推动文物资源开放共享，谋划打造微短剧小镇、沉浸式文化街区等新场景新业态，以微短剧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眼下正值夏粮收割晾晒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汾西区沃开展麦收技术指导、粮食晾晒、秸秆还田等一站式农技服务，切实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在汾西县团柏乡下团柏村村民郭云龙的麦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麦收变得轻松快捷。汾西县下团柏村村民郭云龙：
1: 你看今年搁这十来亩地，我几次割的，一车也就割完，又快又塞丁。你看今年这麦好吗？颗粒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0: 汾西县坚持抢农时保收成，提前制定夏收工作实施方案，紧盯小麦成熟周期，区分分类推进收割作业，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麦收技术指导、粮食晾晒、秸秆还田等一站式农技服务，全程护航夏收生产。汾西县农业机械发展股负责人程坤：
2: 一方面提前摸排全县麦田分布成熟时序，全面检修本地农机设备，配齐作业力量；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外地农机作业队伍，统筹调配跨区作业机械，充实机收力量。
0: 除此之外，汾西县还聚焦夏收期间安全生产、道路通行、用油保障等关键环节，开通农机作业绿色通道，设立农机便民服务站点，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燃油补给、维修保养、饮水休息等暖心服务，打通农机作业保障最后一公里，全力扫清夏收作业各类阻碍，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入库一块。汾西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段宏宇：
3: 我们将建立动态调度机制，实时跟进作业进度，做好机具接引、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确保农机顺畅转场、高效作业。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有效解决农户晒粮场地不足、道路晒粮不安全等问题，曲沃县杨潭乡人民政府主动敞开机关大院，免费为辖区农户提供晾晒场地、饮用水等便民服务，用暖心举措守护群众丰收成果。种植户张宇：
4: 咱屋今个打了2000斤麦，然后到乡晒晒，人家乡在俺提供了免费的场地，人家还得给提供了免费的饮用服。那在这屋离屋要亲点，还比较方便。咱直接就把米拉过来。
0: 宽敞平整的大院，干净阴凉的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彻底解决了村民晾晒粮食的后顾之忧。曲沃县杨潭乡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刘富旺：
5: 我们通过张贴条幅、发放通知，让群众知道乡政府院内也可以免费晒粮。我们累计整理出了4079平方米的开阔空地，以满足群众的晒粮需求。晒粮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现场还配备了免费饮用水，安排志愿者提供搬运、看护、翻晒等志愿服务，以暖心举措助力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7: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市农机发展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14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36.308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36.3082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432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150.2714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50.2714万亩，夏玉米播种69.9436万亩，其中机播69.9436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8776台次。江宁霍州加快推进防汛工程建设，开展地质灾害演练，以延时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江宁县枣岭乡西源头村淤地坝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在进行排水设施作业。 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拦截泥沙淤地造田，显著提

0: 金时期，挂图作战，全速攻坚，全力加快建设进度。襄宁县枣岭乡西源头村淤地坝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王东方：
1: 目前我们施工队正在进行土坝两侧的码头施工，工程量已经完成80%。下一步工作任务，箱涵的钢筋绑扎、木工、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汛期的施工要求，加班加点推进，争取在2026年9月底提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今年襄宁县水利部门早谋划早部署，全面落实水库、淤地坝、重点河段等区域的五个责任人制度，修订完善超标准洪水预案，同时对全县水库、河道、淤地坝、山洪灾害防治区、在建水利工程等186处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汛前检查，对排查出的17处隐患逐项整改到位，完成县域25处自动雨量监测站、96处无线预警广播等设备的维修维护，确保汛期雨量数据传输及时准确。此外，配齐防汛物资，组建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作息作时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霍州市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立足霍州市山地较多，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广泛，汛期强降雨易诱发滑坡、坍塌等灾害的实际情况，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白龙镇、四庄村中型山体滑坡险情，依次开展预警发布、险情上报、应急会商、人员转移、抢险搜救、医疗救护、物资保障、电力抢修等科目。各工作组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运转高效。整场演练紧贴实战，流程规范，衔接顺畅。霍州市白龙镇副镇长王登辉：
2: 扎实做好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的日常排查、监测、预警和宣传引导工作，不断提升自身应急处置能力，一旦突然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筑牢基层地质灾害安全防护防线。
0: 2026年6月是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是全国集中宣传日，我市各地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普及征信知识，营造守法诚信、安全有序的金融环境。汾西古县、蒲县、安泽、洪桐、义城等地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通过循环播放金融安全宣传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类型、典型特征、作案手段和识别技巧，同时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非法金融案例，以案释法、以例警示，直观展现非法金融活动带来的财产损失、家庭危害和法律后果，破除群众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引导群众树立投资有风险、高利弊陷阱的理性金融观念，自觉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蒲县监管支队副局长孟淑娟：
3: 目的是提高老百姓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引导大家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陷阱。
0: 洪桐县群众：
4: 今天听了大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后，学到了不少知识，以后坚决不能轻信那种高收益高回报的金融骗局，还有那陌生人的短信链接不要随便点，也要提醒大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提高警惕，收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洪桐农村商业银行柜员李云：
5: 在此提醒，树立正确理财观念，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守护美满幸福家庭。
0: 日前，古县举办第11届好基地讲好故事专场比赛。本次活动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临汾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主题，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太岳革命精神。全县各乡镇、各系统、开发区、学校积极参与，经过层层选拔，17名优秀选手登台宣讲。比赛中，选手们依托古县贾镇。

0: 海军分区、安子沟抗战遗址、赵子岳故里等红色教育基地，申请讲述革命历史、先辈事迹和新时代奋斗故事，语言真挚，感染力强，充分展现了古县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新时代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断电意味着什么？ WiFi 断网，电脑关机，现代生活瞬间停摆。
2: 你电源快速启动时争分夺秒，
1: 反应快，情绪稳，关键时刻不起火不爆炸。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3: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1: 有没有一瞬间你慌了？你以为手机突然没电了？因为短视频刷不了了，外卖点不了了，买东西付不了款。电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第二条命。可以说，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经济都绝不允许断电。矿山开采、生命医疗、极地科考，应对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应急电源。湿寒阴冷、易燃易爆炸的煤矿是所有工业场景中最复杂的极端环境之一。作为煤炭大省，山西要求所有正常生产矿井必须配备应急电源，那究竟谁能担此重任？目前市场上主要有3种应急电源：传统柴油发电高污染高耗能，氢燃料电池除了贵没毛病，烧钱大户用不起。要说不那么极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那就是电化学储能了。其中铅酸电池便宜安全，但寿命短，充电慢，让人又爱又恨。那剩下的就是锂和钠的 PK。 锂和钠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特性相近，但做成电池性格却完全不同。锂离子电池是娇气怕冷，一动就蔫的少爷，而钠离子电池低温不趴窝，高温不炸毛，生来就是耐造抗冻的硬汉。到了关键时刻，硬汉不仅要应急，还得应急。极端情况。
3: 华阳集团产业研究总院副院长张立武：
2: 钠离子电池既能在低温下启动，还能快速启动，目前它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4: 它充电快，放电猛，从零上60度到零下40度正常启动。
1: 在华阳集团，钠电这种极端不趴窝的特点被用到了极致。他们研制的钠电煤矿应急电源入选了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能稳稳驱动一座大型现代化矿山。小小钠电究竟怎样守护煤矿安全生产？一块钠离子电池，48块能组成一个电池包，64个电池包又构成了一个电池仓，而14个电池仓，43008块钠离子电池就成为钠电煤矿应急电源的主体。然而，要让这个系统真正用起来，并不是只把43008块电池串起来那么简单，它需要给这43008个小兄弟搞一场大阅兵。面对重压，既要顶得上，还得走得齐。华阳采用的构网型储能电流方式，解决的就是顶得上的问题。电源启动瞬间，电流汹涌而来，用算法实时调节电压频率，能避免43008个小兄弟里有人掉链子。
3: 华纳新能应急电源项目售后保障组工程师冯耀强：
5: 我们具有3倍的这个过载能力，它对于这个矿井的这种大负荷，在启动瞬间的这种大电流，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承受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1: 承受力强，也就是带的

0: 动，而要走得急，还得协调性强。华阳的专利多机并联同步算法，就像给这43008个小兄弟配上了同一个节拍器，不管你是一号还是43008号，都跟着指挥走，不快一秒也不慢一秒。小小纳电还真有两把刷子，一把刷子作为备胎用来应急，另一把刷子作为充电宝日常使用。
1: 华阳集团开源公司副总经理高军：
2: 在电价低的时候进行充电，在电价高的时候进行放电，每年能节约60-70万电费。
0: 纳电应急电源在煤矿中的使用刚刚开始，但承载着无限可能的那一天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只需伸手接住这份光明与安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舒缓了一整夜，城市进入模式切换时间。3, 2, 1，好先生，好太太，好爸爸，好妈妈，好孩子就要变身。好老板，好员工，好老师，好学生即将上线。此刻的你想要放空，但是也更需要充电，用资讯充实上班时间，用快乐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上班路上，领跑都市早高峰。

大家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关注调频889和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听见零分节目组在每天早间的7:30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青春飘香烟火，此生每天早间就听我们这个早安每一天啊，那坐到这个位置上就很想说出去就当年那句 slogan 啊，每天早间就听中广早声音啊。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希望能够送给各位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那当然呢，如果说这会儿啊您这个方便的话呢，您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分来跟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一起留言互动打个招呼啊。朋友们，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然后呢您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了。很想问一下大家，觉得我今儿早上这两个小头发对吧，我这个小辫儿，我这个小卡子好看吧？你赶紧来走。

进直播间来夸夸我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日是星期三啊，已经到了这个本周的一个周三了，但是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啥呢，周三过了越过越心宽没毛病，但是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来了，19、20和21三天的一个假期，我们这个快乐即将会加倍，但是对于很多这个中考的孩子来讲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焦灼了，因为今年端午遇上了中考，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双重 buff 的叠加之下，也希望各位小同学们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啦。

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同步开启了我们直播间的互动点歌环节。如果说的话，此时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或者说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啊，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可视化的直播，也就是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来看见我们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啊。就包括呢，很多这个行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呀，好无聊呀，对吧，然后就听听广播吧。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架在旁边，然后呢时不时呢就可以瞥一眼啊，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就是这个主播这个状态如何呢，主播今儿给打扮的漂漂亮亮了。你像我今天早上找到这个小卡子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觉得说，哎呦哎妈呀，我也太聪明了啊。

0: 每到了每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去听这首儿时哈，你就会觉得说非常的应景，为啥呢？因为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于已经结束了高考的孩子，还有即将要步入到中考的孩子来讲，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会在这个六月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啊，就这样突然间变得好像与众不同了。那当然呢，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啊，时光记的旧容颜给我们发来了一首点歌的消息，说我们的时光来自于赵磊的什么行嘞，稍后的这个时间段这首歌听完给您排上单啊，然后我们下一个时间段把我们的这个时光这首歌就送给你了。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来跟高明打个招呼，来跟我们说一句早上好吧。
1: 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夜落。
0: 那当然呢，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那些消息，来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我们市区其实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啊，从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就跟大家去说了啊，连续三天我们市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不容乐观。截止到昨天的时候呢，目前关注了解到我们市区最高的温度呢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红桶啊，也是红桶啊，红桶最高温度是达到了 34.9 摄氏度，34.9 摄氏度没错啊，就将近35了。近期呢，其实受到了高空冷涡的一个影响，其实我们整体的天气状况都是以晴到天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但是午后有多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那么今天呢，平川地区的这个最高温度仍然是稳定在35摄氏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啊。那么从19号开始，就是在我们正式的进入到端午的一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市区呢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水，而温度呢也将会随之回落，已经进入到汛期了。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天气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关注天气的一个预警信息。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
0: 昨天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有聊到，就说到底哪下雨了，到底哪下雨了，到底哪下雨了，对吧啊？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昨天应该是这个部分阵性降水也没有降到瑶都区，昨天那场部分的阵性的降水降到哪儿了？大家有人知道的吗？昨儿跟哪块下雨了？来告我一声行不哈？你像前天的话，我们说是这个红桶那边曲亭，对吧？还下的蛮大的，还下冰雹，那哈维也乐子里啊。那结果这边呢，瑶都区呢，瑶都区没下。那昨天的时候呢，昨天那场阵性降水又降到哪儿了呢？如果说您身边下雨了，昨天的时候来跟我们说一声吧，好吗？今天的全天的一个温度的话呢，关注了解到呢，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在就是22到35摄氏度左右，西南风2至3级，整体来说跟昨天的话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关注到就是明天的话呢，我们市区降雨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部分地区的一个阵雨和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一个天气。后天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哈，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一个雷暴大风天气。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猫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留言了，说眼睛妹颜值担当，才艺第一，有才又有颜啊，这个身材又很棒。这个有你说我才艺，我突然间你一说我才艺，我就想给你唱歌了，咋的？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条件反射吗？

0: 都有。
1: 赶紧来夸一夸我今天这个小卡子啊，夸一夸我这个高马尾，夸一夸我这个麻花小辫儿，对不？大早上起床挺早的，费了老半天劲呢，我觉得非常的青春，非常的有活力哈。每每到了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题栏目的时候呢，高敏就会绞尽脑汁的给自己做一个非常青春且洋溢的一个发型，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个发型也好，通过这个其他的一些表现也好，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哇哦，这个就是世界杯的这份欢腾。然后就在刚刚，我的手机给我推送了一条消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早间6点钟的时候，是这个挪威跟伊拉克正在踢我们世界杯的一个比赛，挪威3-1，挪威3-1了，各位进球了。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我们开启了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会跟大家继续去分享聊一聊关于这个这两天这个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的那些事儿。哎，挺揪心的。昨天是周二，昨天一整天都是一个什么平局，就是0-0啊，1-1啊，然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昨天是一个评分日啊，然后呢，今天大早上的应该说是啊，没错啊，今天大早上的，然后呢，就是有了一个这个2-1对吧？3-1啊，挪威3-1了啊。然后呢，我们等会儿呢，在这个稍后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会跟大家共同来聊到关于世界杯比赛那些事儿，关于这个礼拜一的时候踢的那个7-1啊，对吧？各位，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昨天的时候爆冷这个黑马勇冲出圈的那一场比赛啊，来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在"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一首非常好听的《我们的时光》在这些呢送给大家了，各位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提到的音乐的话呢，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发布留言的一个信息，然后呢稍后的时间当中呢，高明也将会把你点播到的这首歌曲来送给你了。各位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或者说有任何想要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想要跟主播一起来这个送给某一位特殊的朋友的那一句话，您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一个抖音的一个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我们在这里等你。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招财狗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早上好美女啊，早上好两雷啊。

突然间听到这个汪苏泷的歌了啊！这两天的时候，汪苏泷不是正在我们太原开演唱会吗？对不啊？前两天的时候啊，我罗曼城啊再次来到了我们这个太原龙城，哇哦，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夏天了，大家会发现，你像什么音乐节呀，开始变得频繁了，你像我们这个演唱会啊越来越密集了，你像大家出门的热情呀也越来越高涨了。所以说伴随着这样一个非常炙热的一个夏天，伴随着这样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个暑假时间，大家家里有小朋友吗？有没有打算这个出门去玩的，或者说有一些其他计划和安排的，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然后呢，关注到啊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即将要跟大家分享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机场时间。前两天的时候呢，有朋友在这个问，在后台当中就问啊，说有一些特殊的旅客去乘坐飞机出行，比如说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的旅客，问到了说这个咱们机场有没有轮椅服务呢？来跟您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啊。首先呢，申请轮椅的旅客呢，您是需要至少提前48小时向航空公司来进行申请的。根据航司的差异，可以在航司官网查询或者是致电客服热线，航班起飞前的两小时到达机场，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呢，向工作人员来说明情况，工作人员呢会帮您安排使用机场的轮椅，之后呢这个将自己的轮椅来进行托运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您。除此之外呢，后台当中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关于这个没有家长陪同的孩子乘坐飞机有什么特殊的服务吗？来跟您去讲啊，无成人陪伴的儿童，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无陪儿童，5周岁以上的12周岁以下的无成人陪伴的旅客，单独乘机的儿童是需要在购票的时候呢，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无陪儿童的一个服务的。申请成功之后，那么呢，您在出行当天，家长呢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填写特殊旅客单据，工作人员呢也会全程跟随陪护，引导通过安检，安全的交至乘务人员的手中，会将孩子们安顿好的。然后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出门玩这个需求会比较旺盛一些，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对吧，我的化妆品到底该怎么带呢，能带多少呢？有朋友也问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跟您说一下这个明确的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定呢，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呢是禁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的，但是呢你可以办理托运，其包装呢应该要符合民航运输的有关规定。旅客携带少量旅行自用的化妆品，每种化妆品限量一件啊，其容器体积不得超过100毫升，应该置于独立的包装袋内啊，并且呢是愿意接受开瓶检查的。这是我们关注到的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后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一个留言消息，跟大家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回复啊，也希望能够

帮助到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想要了解的，或者说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想要知道的，关于临汾民航机场的一个消息，你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回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看到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去罗列罗列，整理整理，并且呢，去找到最官方的、最准确的解释来告知给各位的。

呢，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的这个平台当中啊，中年男孩说心跳男孩的一起来，心跳男孩一起来这首歌是吧？这首歌目前我找到了有这个牛奶咖啡的版本，有孙悦的版本，有阿瑞的版本，有朱小飞的版本，没有找到这个叫什么心跳男孩的版本呢？心跳男孩是谁呀？这是哪个内娱新出的组合吗？就是我这个是突然间被这个拍在了沙滩上呢？怎么突然间啊？这个心跳男孩是谁呀？

来，在这个时间段把这首《骄傲的少年》送给大家，也祝愿每一位骄傲的少年啊，都能够在人生路途当中不断的去努力去进加油进发了啊。然后呢，这个心跳男孩说到，中年男孩说啊，说是武汉的一个组合，是最早的男团，最早的男团，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我认识的男团最早的是谁呢？是小虎队，还有比他们早的对不？心跳男孩一起来，那是那首歌吗？一起来那首歌是一首歌吗？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位叫做果冻的朋友给我们发说云起的这个暮云起行嘞，稍后的时间段把这首歌也送给你。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我们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因为已经即将要进入到北京时间的一个8点钟了。那么在这会儿呢，我们市区这个早高峰的压力仍然还在持续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路况，也让各位朋友们啊，您在这个路上出行的时候能够去规避一些这个紧急突发的一些拥堵的一些路段啊。举个例子，这会儿呢，在市区的鼓楼环道，环道上车流量略显增多。鼓楼的西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能看到有一小波车多的情况。朝店南街南往北可以去正常通行，北往南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堵车。莲花池一巷目前也是北往南的一个方向啊，目前车多缓行。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目前呢是在我们的客北巷南往北，各位车流量比较集中，但是哈、远不及我们广宣街。咱们广宣街在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它就属于一个就是。你走两步停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再走两步再停三步的那种情况，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如果说您非必要的话，各位别从这边走啊。如果说您就是在这附近上班呢，骑电动车比开车要快多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建设街建设路北口啊，跟这个环城北路交叉这个路口，这里是目前出现了一个双向的一个车多和双向的一个拥堵，提醒一下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城区的南半部今天这个早间这个时间段表现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在体育南街也就是跟我们这个福利巷交叉这个路口，这里是稍显车多，但是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那种大幅的堵车啊。所以说基本上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区域路段之外，大家可以去正常通行的。要提醒一下各位，火车站门口车站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由北往南那个方向，就拐弯那个地儿，车贼多，别往那儿走了啊，别往那儿走。

我们再来看啊，中间男孩说一起来是歌名，我知道呀，就是我搜一起来这首歌，然后就搜到了很多版本啊，什么这个牛奶咖啡的，阿瑞的，朱小飞的，对吧，还有这个孙悦的，大家一起来，就有这么多呢。然后呢，既然你说到那个组合我没找着，其他的这个版本你有想听的吗？我是想这么问的啊，包括像无名啊，孙慧莹啊，哎呀妈呀，这名叫的不知道还以为我跟他们贼熟呢。你想听谁唱的呀？你想听那个孙悦唱的吗？我给你安排啊，到时候我直接让他给你唱一下啊。

0: 来关注一下贝贝小姐，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说早上好，早上好，小姐你看球了吗？看比赛了吗？就在刚刚，哎，十分钟之前啊，不算是刚刚了啊。然后呢，这个挪威3-1伊拉克看了吗？你始终无回忆，我提笔。来啊，奥斯蒂高进球了，知道不？直播间的球迷反正是已经沸腾了，我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而且还是头球啊，那挪威3-1伊拉克截止到目前为止一个成绩，这是在今天早上的一个6点钟刚刚开踢的一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呢其实即将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啊，3-1目前的一个成绩，然后是一个头球给进的，哎呦啊，真是恨不能分身啊，分身的话就直接能够进入到就是能赶紧就打开我的视频，然后呢走打开我的小耳书，然后赶紧去看一看这个赛场上最新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3-1其实算是稳了吧。落叶上雨起雨滴，不好说不好说啊，在风中散散飘离，所有故事里最难。每次当你觉得稳了的时候，最后2分钟的那个时间，你可能就会发现突然间一个球蹦蹦蹦啊，就那么在那种猝不及防之间就给进球了。然后警车没有啊，说我就知道揭幕战3张红牌啊，后续没有怎么关注了是吗？红洋在吗？各位，我们的老朋友洪阳在吗？今天我们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在上后的这个8点钟的时间，我们依然会邀请到我们的资深球迷汪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两天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比赛，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和见解啊。众所周知，高敏是一个伪球迷，高敏这个伪球迷伪在哪儿呢？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我才刚刚开始关注世界杯比赛，但是我突然间就 get 到了什么，就是 get 到了我们就是经常会说的说男孩熬夜去追求赛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是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了。如果说就是未来有一天我的家里人跟我说今天晚上你自己睡，我要去跟我的朋友一块去看球赛，我之前的话我会想说看什么球赛，搞什么东西呀、啊？对啊，应该是这种情况啊。现在的话我应该会说我们在哪儿看呢，加我一个行不行啊？曾经想要北北小女说，说我只关注马宁有没有发红牌，还别着急别着急，那我们这个卡牌大师还没上场呢，等我们卡牌大师上场之后，红牌黄牌，黄牌不服好，黄牌撤下，红牌给力，直接就接上了啊。然后林山新宇说到了，说这么先进吗？当然了，我们与时俱进呢，哥哥啊。然后如果你在的话就好了，我们可以来聊一聊球赛啊，对吧？那个球踢得怎么样？那个头球给的可真带劲啊！好了，接下来时间将会跳播到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地址临汾